0: 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1: 根据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说，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0: 贝森特说，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的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1: 对此，24号晚些时候，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且已经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

0: 九月举行的欧盟财长会议上讨论一项机制，对因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能源供应冲击而获得暴利的石油公司征税。
1: 六位财长在信中说，欧洲正经历数十年来最大的供应冲击之一，全球消费者对生活成本上涨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他们认为目前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不足以从根本上

0: 中获利的企业承担更多成本，以减轻公众负担。
1: 这六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表示，希望欧盟就如何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由此产生的超额利润展开协调，以避免成员国各自采取不同的措施。目前呢，欧盟层面是否建立相关征税机制，以及具体征税对象、税率和资金用途等问题，仍需成员国进一步讨论。
0: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欧盟对外行动署近日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前不久发布的有关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00多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明确表示这个项目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其他定居点的项目违反国际法。
1: E1 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和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 E1 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
0: 声明说 E1 区项目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如果实施将会把约旦河西岸一分为二，使东耶路撒冷陷入孤立，进一步削弱两国方案的可行性。这个项目推进的同时，约旦河西岸局势陷入近年来最动荡的时期，定居者暴力事件也攀升至历史新高。
1: 以色列方面消息称，在E1 区扩建定居点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被纳入了以色列规划，此后几乎每一任以色列总理都给予支持，但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相关计划多次被搁置或推迟。
0: 最近E1 区项目的最新进展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多个国家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E1 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这一计划。
1: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呢，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引起了巴方强烈反对。以色列政府去年年底发布的人口数据报告显示，约旦河西岸约有51万以色列人住在违反国际法建设的犹太人定居点。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他将在晚些时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
1: 据英国方面消息，伯纳姆将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
0: 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站在乌克兰一边参与战争，有计划地为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罗斯对英国计划向乌转让风暴阴影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
1: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他表示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卡尼表示他不感到惊讶，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来摧毁加拿大的气质。

0: 23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
1: 调查还显示，对于加美贸易战可能导致的就业危机，约13%的受访在职人员表示非常担心失去工作，另有25%的受访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行业专家此前预测，如果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可能导致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缩减 0.4%， 工作岗位减少90,000个。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并于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1: 好，国际资讯的最后，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以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连线汇民专家刘凡。刘凡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3: 好的，请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美元指数的走势。
4: 好的，那么上周美国财政部意外回购长期限国债，引发了市场对美国财政信用的担忧，美元指数跌破了今年2月末以来的上升趋势，全周下跌0.87%，昨日在99关口下方窄幅震荡。首先从基本面来看，上周公布的美国8月服务业和综合 PMI 均高于市场预期和前值，制造业 PMI 小幅下降，但依旧处于扩张区间，显示出美国经济保持扩张，但并未全面加速。就业方面，截至8月15日，当周出警失业金人数由21.2万人下降至20.6万人，但续警失业金人数上升至179.9万人，或许表明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新增招聘有所偏弱，但裁员尚未明显进一步扩散，后续能否重新走强仍需要数据的进一步验证。那么在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7月的会议纪要显示了鹰派的基调，委员会内部的鹰派范围超过了3张支持加息的票数，

0: 市场预期仍然存在一定的回调空间，但另一方面，通胀回落的持续性受到中东地缘局势反复的挑战，加息预期难以在短期内快速消退。
1: 叠加市场避险情绪的托底，美元指数仍有一定的底部支撑。主持人，
0: 好的，那么近期日元的情况怎么样？能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好的，上周在多空因素交织的影响下，日元是先涨后跌，全周较美元升值0.23，昨日围绕159一线窄幅震荡。首先从基本面来看，上周公布的日本7月 CPI 同比增长1.9%， 基础生鲜食品的CPI同比增长1.6%，均持平预期高于前值，主要受能源项目增长的带动。在当前中东局势仍然有反复的情况下，日本未来的通胀数据有可能持续反弹，为日本央行加息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日本央行副行长冰建也将在本周四进行演讲，市场也较为关心其将如何同市场交流下次加息。 此外，本周10天行长也将在捷克逊霍尔年会中同美国进行交流，或许会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有所铺垫。目前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已经超过60%，对日元形成一定支撑，但美日利差仍然较为显著，淘气交易并未完全退潮，利差依旧是当前压制日本走势的核心因素，限制了日元走强的空间。从技术面来看，日线图上美元对日元运行在布林带中。

0: 为午睡来影城躺平。
1: 徐经理表示，今年暑期电影市场火热，但是考虑到上班族没有假期，仍然保留了两个厅持续提供午休服务，并且呢，该服务后续将会在门店长期开展。
0: 离这有点远。

0: 全车门结构辅助驾驶整
1: 组织车企座谈部署产品隐患排查强化测试验证等工作同时的行业标准迎来调整拟统一新能源车型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新版企业与产品准入要求也将在2027年正式实施进一步抬高行业门槛
0: 咱们再来说说啊前两天

0: 有的说 AI 的信息源也不一定是那么可靠的、
1: 这个、
0: 然后被反复利用。
1: 这个 AI 味儿 AI 早晚会去掉。真的从它的发展速度来看、
0: 嗯、
1: 仅仅才这是现在算来从去年的咱们的 DeepSeek 出现到现在也就是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啊。所以说呢这个标记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我们科技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近日发布新闻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领衔的国际团队首次在室温下实现了多个微型激光器自发同步形成了一种相干且可重

0: 继续收听。
1: 文创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2: 哎，司美格鲁肽这个针剂，有人都用它来治病哈，还有人用它来减肥。结果呢，有人就盯上它去套这个医保的钱。昨天，多名被告人因为虚构用药需求，刷医保卡套取司美格鲁肽，然后呢倒卖牟利。这个案件在朝阳法院温榆河法庭受审。司美格鲁肽作为糖尿病治疗用药，已经被纳入到医保目录了，但是医保支付范围是有明确限定的，就是仅适用于成人二型糖尿病的特

0: 手依然是可以获利的。那除此之外，我们昨天在庭审中也了解到，这两个药贩子他不仅卖这个司米格鲁肽，另外还有这个伊洛油单抗，也是一种减肥药，就是也它本身不是减肥药，但是是有这个减肥效果的药。
1: 嗯，
0: 然后包括现在很火的这个替尔伯肽，他们也是有在去售卖的。

0: 实际上已经扣除了他们这些虚构开药的人的这个自用的那两支的钱，他们是给扣除了的。
1: 嗯，
0: 那剩下的他认为就全部属于是你的非法犯罪所得。
1: 嗯，
0: 但是这个辩护人提出说，你去开药的时候，他们比如说去虚构开药，拿别人的医保卡去开药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诊疗费呀、然后是不是有一个挂号费呀、这些费用实际上都是走的这个医保我们的个人账户、那这些费用实际上没有变成。

0: 资讯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

作品自2019年在悉尼首演以来，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斩获包括奥利弗奖在内的多项重磅奖项。这部剧以独角戏的形式引发观众

国之重器，彰显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在见证装备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跨越进程中，我内心充满自豪，也深刻。

0: 前那种摇椅吗？就是那个下面有个大弧度的那个，那在办公室好像不太好实现吧？
1: 啊，对，那个可能对空间有点要求，是不是？
0: 哎，
1: 还有陈贝说，在办公室坐一上午，午休时间大多呢会选择运动，要么跑步，要么练练力量。
0: 哎呦，
1: 然后吃饭很快就能解决。
0: 这是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的一个自律、啊、
1: 时间规划的好好啊？
0: 真是不容易啊！陈明杰说，肯定是希望中午能够安静一些。以前在办公室里啊，一些不午休的同事还是大声打电话，太吵了
1: 啊。
0: 那确实有的时候人家也在工作，你说我这眯瞪一会儿吧挺受影响的、嗯、
1: 得相互照顾一下。还有1528就说在单位买了折叠床还有睡袋能眯会儿。
0: 嗯，那我们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钱冰冰、赵玉阳、李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一网采梅花桩灵活串400米赛项，障碍数从10个增加到16个。400米障碍赛决赛中，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1: 双手一撑，双腿跟上，转眼间机器人就像跑酷选手一样干净利落地翻上了。

0: 那再配合上大脑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和发展呢，最终大小脑结合去实现一些像人一样的全身复杂任务，我觉得就能很快的去实现。
1: 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的环境服务专题正式升级，更名为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51家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0家，国际企业10家。再来关注北京市正多维度协同推进院前急救体系建设，目前已取得显著。

重点突破基础共性、类脑与智算、肢体部组件、整机系统、应用、安全、伦理等领域标准研制，建成系统科学、协调配套的标准体系，开展标准宣贯推广的企业超200家。再来关注，交通运输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397.9 亿人次，同比增长 0.8%。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 363.9 亿人次，水路 1.5 亿人次。货运方面，前七个月完成

3亿吨。港口吞吐量方面，完成货物吞吐量 105.6 亿吨，同比增长 1.3%， 其中外贸吞吐量增长 3.6%， 集装箱吞吐量 2.1 亿标箱，同比增长 5.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

0: 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3: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2: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4: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2: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监管总局发布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基础薄弱等突出问题，从产品源头管理、业务经营、数据支撑、中介业务等方面部署综合治理举措。此次方案提出，飞车险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是15/5期间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得到有效整治，管理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市场主体经营能力有效提升，良好行业生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积极构建规范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飞车险市场体系。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8月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腌稻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天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八月中旬生猪外三元价格环比上涨 5.8%。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8月中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对全国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6.27 亿元，同比增长 19.3%， 基本每股收益 0.212 元，公司拟派发现金股利每股 0.105 元。含税报告期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航煤等产品价差好转，公司盈利同比增长。 Keep 上半年营收 8.25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588万元。8月24号， Keep 公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营收 8.25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588万元。用户侧 ARPU 同比增长 21.3%， MAU 月均运动时长增长 15.3%。

0: 这种费用。那对于商场来说呢，商场就得承担，比如说这是一个特别知名的品牌，这品牌它就自带流量，你商场要想把它招商来，肯定是要给它补贴的，对吧？
1: 嗯，
0: 这种补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商场说了啊，我可以这个给你承担一部分装修的补贴，同时呢这个我可以给你一定的这个流水的保底，甚至特别

0: 庞大。事实上，其实主持人，我们经常逛商场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逛商场的第一决策点可能还都是吃东西，并不
1: 对，
0: 是去买衣服了，对
1: 对。
0: 吧？对，所以事实上，美食节也真的把这个线下最优势的场景，它放大了更多倍，成为商场性价比里边，我觉得也是引流方面来讲的性价比吧，我觉得最优的一个选择。主持人。
1: 那像这个美食节，比如说像商场主办，还有专业策展巡展，它其实是有两种模式的。那它分别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吗？
0: 我们先说优势吧，沿着刚才我们的这个优点说。首先呢，这个商场主办呢，它会有一个基本盘，比如说场地、客流和会员。现在商场有很多会员，对吧？他会给你会员价呀，包括会员的一些福利呀，针对于老年人和小朋友的非常非常多。所以本身来讲呢，商场如果自主去主办的话呢，从场地、客流和会员资源，它是完全自由的。既然

他们的优势其实很明显的。首先，他面向全国啊，基本上全国的小众的网红餐饮资源，他们基本上都有触达啊。而且尤其擅长呢，去引进本地以外的很难得见到的这种跨城的特色品牌。这个也是我们在现在很多夜间经。

0: 传统的线下门店呢，消费者基本上，如果说我们说美食节哈、啊，或者说美食来讲，我就是奔着吃来了。所以事实上，对于食物本身的这个价格呢，大家是非常非常的通透的。比如说，大家也知道，那这个食物啊，它有食材啊，你的这个销售的这个场景呢，会有房租。但是美食节呢不太一样，是因为美食节它其实基本上，首先它把消费场景重构了，它没有啊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堂食了。所以大家会认为天然的你没有那种固定的长期的房租啊，对吧？你应该便宜啊啊！但是呢，反过来讲，这个那对于在美食节里边的这些品牌来说，它需要获得的这个利润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1: 嗯，
0: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个消费者在这里边的消费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新增的价值的。如果这个价值大家都识别出来了，我觉得它是可以获得更高的这种溢价啊、以及消费者也不会不满意哈。第一呢，就是它我们刚才说到了，它有一些特殊的食品的稀缺的供给。比如说啊、限定的这种摊位限时啊，或者说跨城的这种独有的品牌，我们都知道，像小龙虾都做过好多次跨城了，对吧？像文和友啊，他们很多品牌，也都很成功。所以说，事实上，像类似于出现这种你只有在那个城市消费才能够遇到的品牌的时候，这种稀缺属性本身它就能够带来溢价啊，这个大家是特别容易去接受的，因为买不着嘛。第二呢，就是沉浸式的这种场景价

多成功的这个市集的案例，我们可以做个小总结。首先哈，这个你的活动周期得固定，每年就得在这个时候做。这个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跟我们国家的这个节日和节庆相关，其实还是比较好固定的哈，要固定活动周期。第二呢，你真得有一个识别度特别高的专属的名称，它不单单是一个名字，它还得在视觉呀、那呈现呀、整个的这个

0: 非常非常关键的最后一点吧。对，
1: 那长期来看，像这种人造美食节，它会不会是实体商业可持续的一个长效的经营模式呢？
0: 可以这么说啊，目前的美食节呢，或者说人造美食节吧，更多的扮演的是一个补充的工具，现在挺难成为商。

0: 将货币还有新鲜的体验。那么对商场来说呢，造节确实是低成本高见效的一个流量利器，但是流量能不能留下来转化成为长期的复购，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所以线下商业啊，最终拼的还是持续的内容和体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常听众。

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是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

0: 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1: 16块多。
0: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三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糊。到第三脚，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然后呢，您热着吃没问题，会发现肉非常非常的软烂。凉着吃切薄片
0: 啊，特爽
1: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叫做好的酱牛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0: 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给大家新组合的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是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是10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一袋，3两1袋，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市面上的这个18袋的话要480多块钱，合一袋是26.7。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只要299元，合一袋呢16块多钱。所以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高。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没广告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

0: 骑手跃马奔腾的影像在展厅中播放。在静态展览方面，观众能看到恭王府与上帝一庄园马厩研究对比展示、清代莫兰秋显图和法国王室狩猎油画，还可以在同一区域看到法国路易十四少年骑马油画像和清朝末代恭亲王溥伟的少年骑马照片的对比。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及科学事务公使衔参赞艾文红告诉记者，
1: 毫无疑问，现在这些展品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能够给中国的公众带来一定的欣赏性的这种艺术作品。这幅作品其实是在法国也大家非常珍视和非常欣赏的一幅画作，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们一样去欣赏这幅作品。
0: 在活态展演方面，恭王府弦索乐弦索十三套的第五代传人高喜同现场演奏三弦古乐五明马，而中法两国的传统马具匠人使用的工具和制作场景也在展厅中被复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庞大伟现场演示了雕刻木质马鞍的技艺，
2: 主要雕刻的工具还有转眼的工具，好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按照古法制作的。马具的工具应该是七八种，做簪子的、木材的、金银器的、铁的，这个它这个种类就是最少是八个工种。
0: 展览兼具学术深度与传播价值，以实物对照完整呈现中法马文化体系，印证丝路文明互通的历史事实，创新融合文物展陈、影像资料与数字互动。展览将持续到今年11月。
3: 再来关注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昨天揭晓，50名青年科学家上榜，其中17人来自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领域研究员周天旷获奖年龄仅30岁，每位获奖人将在5年内获得总计300万元人民币奖金，并可自由支配。北汽福田2026年科技创新大会暨科技文化节主题开幕大会昨天举行。本届科技文化节集中发布了一批自主研发核心技术成果，覆盖智能整车架构、高阶智能驾驶、AI 智能感知、新能源动力与能源生态、AI 研发设计等技术方向。文化节将持续到8月29号。天气方面，昨天北京正式出伏，今年三伏天全市平均气温26.6摄氏度，比常年偏高1.2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四热，高温日7天，是常年2.1倍。降雨方面，全市平均降水量158毫米，比常年偏少25%。今年出伏于处暑节气前后脚衔接，不少市民感觉早晚凉，午后闷。昨天观象台的午后最高温仍达32.8摄氏度。气象专家解释，处暑不等于夏天正式收尾，北京常年从处暑到入秋平均还要等16天。国内方面，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关于台风和北方强降雨的新闻通气会，会上通报，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在北部湾转悠了整3天，预计明天凌晨到上午在广西沿海到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登陆。受它影响，未来3天北部湾海面风力最大，能达到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沿海地区也有6到8级风。雨也不小，预计昨天和今天广西南部和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26号到27号雨势还要加强，广西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

0: 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于8月22号晚在国家

2056台机器人参赛，规模较第一届大幅提升，赛期共五天，设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涵盖竞技赛与场景赛两大板块，竞技赛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真实领域，并专门设置灵巧手赛项。目前各项赛事正在冰丝带火热进行中，精彩对决持续上演。8月18号到23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顺利举办，这次赛事混双项目共有64对世界顶尖组合参赛。

一号北京国安在工体主场迎战云南玉坤，球队在经历进球领先、被追平、再次领先、补时被绝平的跌宕过程，最终3-3与对手战平。根据赛程，国安28号将客场挑战大连英博，球队将积极调整状态，全力争取胜利。2026中国北京体育舞蹈公开赛将于8月29号到30号在通州鸣锣开赛，全国各地的体育舞蹈爱好者将齐聚京城以舞会友。赛事设标准舞和拉丁舞两大竞赛项目，同时设置职业精英组、青少年组、成人组等多个年龄与水平组别。

先现在收听到的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呢收听咱们电台的节目，那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的身边事，这是特色。接下来呢给各位讲这个新闻故事，跟您说分上下集。哟，那位一听合着这故事一天讲不完，能讲完，但是呢同样的事情今儿啊是

0: 您呐，从头到尾，咱呀，哎，就按这个报道原文来说。嘿，到最后啊，要不是公安机关发现了，发现情况之后，哎呀，想尽了办法呀，受害人的家人找了，他身边的，包括这个他们单位的同事、领导都联系了，大家齐心合力，这才把这位受害人这位先生，哎呀，把他这个可能啊进一步受骗，把他从这个险境当中拉了回来。嘿，真是啊，哎，怎么回事呢？单说这是今年五月份的事情，说这位先生具体姓什么叫什么不说了，他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在网上购买了一张境外电话卡。您记住，这个电话卡，这个电话号码是境外的，他在网上买了这么一张境外电话卡，这电话卡插在手机里头，不是马上就能用，他得激活。哎，他把这张卡插在手机内激活了之后呀，嘿，你看怎么证明这张电话卡被激活了？怎么证明啊？来电话了。
1: 哦，
0: 来业务了。没有，他买这张电话卡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但是呢也不可能那么快就来电话呀，刚激活呀，刚激活不到20分钟，本儿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对方那个号码这位先生不认识，他还纳闷呢，刚激活怎么电话打进来了，谁呀？一接电话，对方说了，告诉你，嘿，你给我听清楚了，我是谁？您谁呀？我不告诉你，你是一定不知道，多新鲜呢！哪位呀？哎，因为什么呢？他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卡不是境外的吗？对方说了，就是你这个境外当地入境处的工作人员，就是我，听见没有？那位说，他们这个相互交流用中文吗？这个不重要，您就听我讲故事就行了。对方跟这个先生说了，告诉你啊，你的名下有一张在上海办的电话卡，哎，就这张卡，好家伙，嘿，惹事儿了，哎呀，事儿还不小啊。哟，怎么意思啊？就你在上海办的这张电话卡，嘿，被用于诈骗引流，诈骗引流的活动，用的是你这张电话卡，哎呀，要对你进行行政处罚，嘿。闻听此言，这位先生一愣啊，等一会儿，我得跟您解释一下。他说呀，哼，这个不对呀，怎么不对呀？用你的名义办的在上海的电话卡，怎么不对呀？我好多年没去过上海了，这个电话卡肯定不是我办的，没关系。对方说了，这个事情联系上海警察。

0: 这个不叫漏洞，这叫骗子的伎俩。什么呀？这位先生啊，咱说了，成年人他有判断能力，如果说听出来这个话里话外，
1: 哦，
0: 那位说这里还有您，没我呀，就对方的话里话外这里头有问题，这位先生他应该也有警惕性啊。对，16天，呵，

0: 汇报，哎，监控你，你得老老实实的，听见没有？
1: 那好吧。
0: 这位一想，那没有别的办法啊。哎呀，我这个银行卡涉案了，我的身份信息，你看让警方知道了，有了，已经给我出了逮捕令了，要抓我呀。哎呀，我只能这样了。到酒店开了房间，嚯，打那时候起啊，对方啊接二连三的跟他联系，先是那个穿着官衣的，哎呵，紧跟着这个刑侦队长来了，后来嚯，检察长也跟他联系，不是到酒店里头跟他面对面啊，都是这个电话联系。对方首先自称穿官衣的，哎，办案的刑侦队长，到后来检察长，好家伙呀，就这些人，咱们简单说啊，这些个骗子乔装改扮接连登场，对这位先生软硬兼施。哎，有的啊说话呀，哎，倍儿客气，嗨，这个事情啊你也不要背包袱，你看这个涉案了吗，是不是啊，配合我们的工作呀，看你的态度，你要是啊好好的，哎，服从我们的这个安排，听我们的要求，哎呀，到后

给这位受害人这位先生出示那个逮捕令的时候，这位先生一看，坏了，我的身份证照片在上头，而且那身份证是最新的。哎，打这儿说，他就开始觉得这应该是真的。你看，再有一个他。

他就有他的想法，跟对方商量，他提出来，反正这事儿啊，对我来说呢，您说是这个我的电话卡什么涉及什么什么诈骗之类的，但是呢我确实没参与，不过呢如果真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他人受害，我可以对受害人进行补偿。他那意思就是这位啊主动的提出来，我愿意给钱行不行，您猜怎么着？那位说行啊。骗子一定是就坡下驴，将计就计，直接就收钱，就开始谈钱。没有，嘿嘿，这骗子甚至于啊，电话那头声色俱厉，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你这个想法是错的，什么啊？谁跟你谈钱了？这不是钱的事儿，你管好你的案子就行了。哎，你只要配合我们，让你干什么就。”

0: 以下是商业专题时间。
1: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咱们都知道海参是好东西，也知道在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或者想给家人在立秋之后准备点海产品调理身体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想到海参。可是下决心花了不少钱买了以后，却碰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原来这干海参得泡发，但是自己真的不太会弄。
2: 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以前一提到海参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得花钱去饭店吃，你让我自己花几千块钱买完海参回来还得自己泡发，我根本就不会，我也没有这个闲工夫，万一泡坏了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1: 对，没错，很多人泡发海参都是怕时间长了泡过头，时间短了又怕没泡好，好不容易泡好了还得琢磨着怎么做，所以最后就变成海参买回来了，逢年过节

0: 最低只要9.9元。没错，这种福利如果要错过可就太可惜了。订购热线现在为您开通 400-710-3900 400-710-3900。
1: 这9.9元来自大连深海里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的大连刺身，我确实被震撼。

而且重量特别的轻，但泡发特别快。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像是变魔术一样。

0: 最低9.9元吃海参的活动。
1: 那今天啊，我们是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海鲜也适合多数人群日常食用，因为它低脂肪，胆固醇含量比较低，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也是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总之啊，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

0: 下。
1: 上东路有没有人下车呀？我下，
0: 我下。
2: 真棒。三年级下半学期。

田慧萍带着涛涛来到了北京这个举目无亲的陌生的城市。随身的物品她只带了一个旅行包，在这个旅行包里只有田慧萍和杨涛的换洗衣服。田慧萍辞掉了大学老师这个铁饭碗，来到了北京。凭田慧萍当时的经济实力，很难支撑起这样一所学校，于是她想依附在幼儿园来开办自己的自闭症班。幸运的田慧萍找到的第一家幼儿园就允许她在幼儿园里办一个自闭症班。

就到了。他就觉得马上就给我打扫。我跟你说什么地方，那幼儿园不是有二楼吗？它有个楼梯，这楼梯下面形成个夹角，他原来把这夹角定了个板，就形成一个楼梯间。我一天晚上睡着，那老鼠就从我这儿蹦过去，我一抬起来那个头就撞到那个楼梯间，我一下惊坐起来。那一瞬间我坐那，我觉得我有点委屈，我就给我的

0: 你们认识的田慧萍已经死了，活下来的只有杨涛的妈妈。命运并没有把田慧萍逼到绝路上，田慧萍始终抱着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她为自己的自闭症班起名叫做星星鱼，但是当时没有教材，她完全依靠一本孤独症儿童的行为训练复印本和自己的摸索，开始帮助自闭儿康复。
1: 有些时候，田慧萍就会在淘淘身上做实验，比如为了训练淘淘自己上学，他第一次把淘淘送到教室，告诉他哪位是老师；第二次把淘淘送到学校路口，看他自己找到教室和座位；第三次目送淘淘自己乘公交上学。这也就有了我们之前所说到的田慧萍训练淘淘自己上下学坐车的情景。淘淘的每一次细小的进步，每一次细小的努力，都让田慧萍

康复小学和樱花西街小学，但终究因为影响他人，房租难以筹措而再次被赶出来。然而在田慧平的努力以及一些曾在自闭症班工作过的朋友们的帮助下，1993年12月，中国第一家服务于自闭症儿童的专业机构北京星星语教育研究所注册成立了。第二年春天，在田慧平的星星语学校里，是3名老师和将近20名自闭症的孩子，所有的课桌和板凳都是用旧了的。正在这些老师们忙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星星语学校来了一位访客，访客是一位24岁的女大学生，当时正在北京电影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她说在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自闭症的报道，看完以后非常揪心，于是她想到了到星星语学校来当一名志愿者。

0: 2010年公映。
1: 影片中的故事几乎都是根据薛晓璐在星星雨中的所见所感。影片上映后取得了大约1417万元的票房成绩，引起了社会上关于自闭症孩子的强烈关注。田慧萍说，这是对他和星星雨最好的回报。

0: 连杰丝毫都没有犹豫，说这个父亲我来演。
1: 可能这两年做了公益比较多，特别是一个缘起，就是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壹基金呢有个典范工程，就是有7家公益组织。

夫妇调到了重庆建工学院。田慧萍至今仍骄傲地说，我从没见过哪个小孩有涛涛小时候那么漂亮。我们这里有一份田慧萍在1997年写的日记，我只想做母亲。我们为您摘录出其中一段。1985年11月1日，孩子在16个小时的痛苦产程后，哇的一声坠地。筋疲力尽的我听到护士说，好胖一个男孩。我只问了一句，是健全的吗？听到肯定的答复后便昏睡过去，甚至没有力气去看一眼那出生的生物。然而那时的田慧萍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将会给她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会改变她的人生轨迹。1986年4月，在滔滔

0: 从此以后，他的人生轨迹就改变了。田慧萍本是家里最受宠的小女儿，生活令人羡慕，父母呢是南下的干部，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被公派留学德国的人。在那个时候，田慧萍那是众人眼中的那个小公主。从德国回来以后，发现杨涛就是和别的孩子有些不一样，但她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孩子会患有自闭症。那个时候的田慧萍和很多自闭症孩子的父母一样，感到绝望。而对于田慧萍来说，她的绝望会更大一些。
1: 田慧萍自小受宠，留学归来，这个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将。

0: 情绪很容易失控，这不是一件普通家长能控制的事。然而自闭症孩子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家长的情绪。
1: 就在涛涛确诊一年后，田慧萍的丈夫因无法接受自闭症的儿子，提出离开他和涛涛。婚姻的破碎让田慧萍再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一度她陷入了绝望之中，绝望到害怕生活下去。绝望的田慧萍有时候甚至会声嘶力竭地去骂涛涛。有一次，当她面对涛涛答非所问时，懊恼至极的田慧萍卷起床上的所有的东西，向涛涛砸了过去。
2: 这样擦啊，一定要记住这样。
0: 在电影《海洋天堂》中，导演徐小璐也设计了类似的场景。有一次，李连杰扮演的王新成希望大福能够自己做些什么，便带着大福来到自己工作的海洋馆，教大福拖地。可是大福怎么也学不会。王新成几次教过大福之后，大福仍旧学不会。
2: 你怎么不这么笨呢？

0: 找到了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这里就像是自闭症孩子另外一个家。星星语目前已经为数千个自闭症儿童家庭提供了培训，田慧平也因其公认的培训效果受邀到了全球30多个国家去学习和交流。
1: 尽管知道自闭症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田慧平还是希望获得社会对自闭症患者的关心，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没有想到，在星星语做志愿工作的薛小璐早就和田慧平有同感，并开始以田慧平和涛涛为原型创作出了海洋天堂。相比较传统传播方式，电影的传播力很强，这部电影让大家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田慧平，投向了涛涛，投向了星星语，投向了患自闭症的

0: 自闭症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当时得知这个消息的田惠平感到无比振奋。
1: 田惠平在2008年做最后一次工作汇报的时候觉得特别的骄傲，星星雨带动了中国从特殊教育到中国的法律上对自闭症患者的关注。20几年来，民办的星星雨从来没有被质疑过。田惠平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了这个社会对于孤独症患者的看法，努力地为从小就患有孤独症儿子的杨涛以及千千万万和涛涛一样的孤独症患者争取着生活的舒适和尊严。
2: 如果我不是杨涛，我都不知道我一辈子体会过没有这样的幸福。是因为他，我经常这样体会，他礼拜五一看到我他那个笑容，我做的很好吃的时候，他吃的高兴的时候他那个笑容啊，或者是

0: 30几岁了，他们仍旧在学习，在学习一种怎么能让涛涛更好的生活的方式。
1: 我还是很庆幸，我觉得因为有涛涛，我自己的生活路程当中吧，拒绝堕落，拒绝走歪路，拒绝空虚，也是我一个很珍惜我和涛涛幸福生活的这种感觉。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6: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证啊。
7: 今天我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是会吃的吃主，
6: 哎，
7: 都吃什么？
6: 哎，会吃什么？有一顺口溜啊，给
7: 大家
6: 说说，叫春天尝冬鱼，盛夏饮清茶，素秋淡春笋，三九啃夏瓜。
7: 哎，三九天
6: 您听听，
7: 冷冷的，再来一个夏天的西瓜。
6: 啊，
7: 您看啊，吃的喝的都。

0: 那个味儿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给您八个字儿，鲜、嫩、甜、脆，这是一个油润鲜香，这两个形容词就是您今天收到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1: 那我再跟您说一下今天规格哈，贡宝林油焖春笋今天您到手一袋是180克，18袋
0: 价格199，
1: 啊，喜欢的话赶紧。

0: 是库存的冷冻海参，恰恰相反，它是使用冻干的工艺把海参水分抽走，把营养锁在里面，所以您拿回家用凉水就能泡发，睡个觉的功夫哎就好了，像泡茶一样简单。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大连冻干速发刺身，核心就是一个让您不但吃得起海参，更能吃得方便，
1: 泡发这么方便，营养这么有保障，那价格会不会高不可攀呢？咱们都是平头老百姓哈，每个月拿退休金的。
0: 你先别急哈，今天咱们不是因为工艺先进就得让您花更多的钱来体验，而是让您真正吃得起吃得上，而且吃得更方便。你现在拿起电话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整合订购家庭尝鲜价每头只需要19.8块。那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给咱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准备的了。今天您买25头，我们就送您15头。

0: 重量特别的轻，但泡发特别快。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像是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 Q 弹脆韧。
1: 好海参呢，不仅要品质好，也得让人愿意吃。你这么说，泡发确实很简单。我要早点知道速发海参，平时家里面聚餐就又可以多一道硬菜了。我觉得有两类听友今天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海参活动。第一类是以前吃过海参的，单凭每只9.9块的价格，单凭大连刺身的品质，就可以不用犹豫，直接来订50头送50头的这个囤货组合了。如果您以前呢，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那可以选择尝。

0: 益的营养成分。总之啊，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祝您体验成功。
1: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

0: 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 这是仙鹤的声音，

0: 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杨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2: 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5: 虚透了，
2: 上年纪
6: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畅，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接下来请听记者韩萌的访谈。
7: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945养生派，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韩萌。那上集呢，我是借着自己的急性胰腺炎的经历，仔细跟宋教授去讲了这个过程当中的自己的心路历程，包括作为女性应该如何面对。那其实在这个十几天的住院期间，我自己也被迫成了一个观察者，观察到了人的生老病死，包括很快我们也即将迈入到的中老年的阶段，我们会碰到哪些问题和状况。那其实今天又请到了宋月涵教授，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宋月涵教授。那首先请宋老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宋月涵老师。
7: 其实

0: 家人的行程都靠我们来安排，
1: 对，
0: 然后这个
1: 工作都是超人妈妈，
0: 对，都是超人妈妈。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不进入到病房，你是对这种疾病或者说对于衰老其实是很难有非常具体的认知的，所以今天我这期节目就非常想跟宋老师去聊一聊我在里面的观察到的这些，包括
1: 听听你的体会，
0: 包括这里面自己的一些感触。那我其实有几个小故事特别想跟大家分享。首先是第一个，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一旦去了这个病房，我会发现我周围的无论是在急诊室还是在病房，很多的病友都是老年人。这里面非常大一部分其实都是认知障碍的老人。就是我会发现他们很难跟别人沟通。在我的旁边床有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奶奶，她特别有意思，她特别热的天儿，她那天一直在找秋裤，她说我太热了，但是我就是想穿一条秋裤。她的儿子呢60多岁，一直在跟她的妈妈讲说，你都这么热了，你怎么还要穿秋裤呢？啊，两个人就这个事儿纠扯了半天。后来呢，这个儿子也是一气之下说，我找一个能跟你说得清楚的话的人吧，你在这儿等着。其实我能看到这个儿子是非常无奈的去外面吸了一支烟，又回来了，又回到了床前。其实很感慨的，就是我首先我会觉得对这个儿子是充满了敬意的。说实话，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经常这么说，尤其是认知障碍老人，你跟他就说不明白，他就不跟你讲逻辑，你怎么办？这个儿子呢，我看到的这个住院的这几天，这个儿子每天早上8点准时来到老母亲的床旁，然后呢到了晚上7-8点左右，哎，准时他又回家去吃饭。在我看来，这已经是非常24孝的儿子了。我不知道在宋老师身边是不是也这种情况，应该是挺普遍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啊，我的身边大家的身边都是老年人，我甚至觉得我很快就要面对这个话题了。
0: 怎么让自己不痴呆，我觉得这个我也很关注。
1: 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呆症的患者，我们叫阿尔海默症嘛，据说现在已经有1500万以上的这个患者了。所以呢，其实痴呆了的人很痛苦，其实更痛苦的人是照料者。所以刚才你说对于这个儿子来说已经非常好了，24孝好儿子了，的确是。首先我们得给这个儿子点个赞，太不容易了。照料病人首先就很难，再有就是照料这种这个行为精神行为神志行为失常的患者那就更难了。就找秋裤这样一件事儿，您看到了只看到这样一件事儿就已经痛苦成这样了，那全天充斥的都是这样的问题。
0: 是的，然后关键是就是因为我姥姥她也是那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我妈妈在照料她期间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因为姥姥在患这个病之前，她是一个非常精明非常大女主的一位女士，
1: 对，
0: 我们都觉得她非常棒。但是很快她会进入阿尔兹海默症了之后，她并不是整个人全都傻掉，她是时清醒
1: 是的，是的。
0: 在这个阶段，其实我觉得是最有迷惑性的。我不知道宋教授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觉得你有时候就在这个疑惑，他是真糊涂吗？好像不是啊，他有的时候他也挺明白的呀。但是你要把他当做健全人，哎，那你这个判断就有问题了。
1: 还有一些特别古怪的行为，比方说有一个患者家长来了就说啥呀？就说我们这个老爷子啊，每天晚上这刚退休，退了休之后，突然之间发现他有一个怪现象，每天晚上起来就收拾我们家衣柜。把衣柜全收拾一遍，然后都给他再给他装回去，先倒腾出来，然后再都给他装回去。啊，每天晚上说他这是怎么了呀？后来我说你们去查一查吧，这个很可能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先兆。那么的确是后来一查，就是一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比较早的阶段嘛。他先出现的就是精神行为的失常。
0: 哎呦，我发现这个真的是非常普遍，就是我身边啊，包括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其实没想到的是，而且它的发病率还会不断的又高，然后你低龄化程度也会有显现。包括我在住院的时候，我旁边的一位女士，我看起来可能也就是50岁左右，也有类似的症状，就是她的那个情绪是非常失常的，她经常会要求你做这做那，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
1: 不好伺候，
0: 哎，对，非 非常不好伺候，然后以至于这个护工也非常的怎么说呢，这个护工也在我看来，我一会儿要跟您探讨啊，这个就是护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发生了一些让我觉得要画一个问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人们住院可能不能像原来一样有家属去陪伴了，那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那你照料就是个问题，你只能照顾护工，
1: 没有足够的精力啊。
0: 对，然后这个护工呢，其实我原来不知道啊，就因为这次我因为在急诊有过很多个夜晚都是跟护工跟老人们一起度过的，然后我就发现护工也很不容易啊，
1: 的确是，
0: 他并不是一人一个护工，他是一个人要面对好几个床，那这几个人里面他就会有一个哪个好伺候，哪个相对乖巧一点，
1: 对
0: 啊，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对，
0: 那有的时候
1: 不一样的病情嘛，
0: 对，确实是不一样的病情。那有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奶奶，她经常就是晚上不睡觉要说话，然后动身体，她动一动呢，她就出溜到这个床的尾部了。然后这个女护工呢，她需要叫另外一个男护工，俩人一块把她给
1: 搬上去。
0: 然后呢，他搬上去之后呢，他就会批评他说：“你这个奶奶呀，你这可不能再这样了，你得听话一点，要不然我就怎么怎么样。”他说着，他就去跟旁边的大夫说：“哎呀，这个奶奶确实是睡觉特别不好，又哭又闹的，看能不能给来一针安定。”当然大夫对这种情况也非常有经验，他们完全不会说是因为护工
1: 要求
0: 他就给上这个东西，他肯定是说那家属不在这个我要看他的病情，要依据他的情况和反应，我们医生才能下这样的医嘱，还是非常负责任的。但是就在这里面，我觉得我们不去讨论谁对谁错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情况其实是非常无力感的，就是你不知道该对这样的病人你去做什么，或者说怎么样能够照顾好他。
1: 你遇到的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首先是家属没有那么足够的精力来照料老人了。因为白天还要工作呀。
0: 是的。
1: 那个儿子，你说六十多岁，那个儿子都自己也都六十多岁了。护工呢，其实工作量很大的。所以呢，他们在对待老年人的态度上，虽然已经很尽心尽力了。所以，但是那个态度上很难像我们想的一直和风细雨啊。

0: 我们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叫情绪中枢。那么这个情绪中枢它又叫情绪记忆中枢。就是像我们所说的杏仁核呀，还有前额叶皮质啊，还有海马呀，他们既管着人的情绪，又管着人的记忆。所以当他被批评了之后，对他来说又是一个应激的因素，
1: 是一个新的一个刺激，
0: 又是一个新的刺激。所以呢，这反而会加重他的病情，所以他的记忆力就可能会更差，更加混沌，然后这个病情的发展的速度也会加快一些。
1: 哦，是这样。那也就是说面对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或者老人，我们更应该去顺着他，对吧？
0: 还是要更有更有耐心的人来对待他。再有一个就是你提到了打安定的问题。那么打安定呢，其实就是强行给他阻断了一个位点，我们西医讲阻断了某个位点，就让他沉静镇静下来了。但实际上呢，它也有一些副作用。

0: 大夫当时就是说根据他的病情来产生一些副作用。
1: 嗯，
0: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我们说的确是你观察到的这些是非常细致的，对这个病人来说的确是有影响的。
1: 嗯，
0: 那刚才你就提了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办
1: 啊？对，
0: 那我们怎么办？
1: 尤其是我觉得一个是怎么对待这样的老人，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您发现身边的人突然出现了异样的这种行为，
0: 对，
1: 然后您是及早的发现了，就是现在是怎么样能够做到早发现然后去早治疗？
0: 对，一个是我们就是你所说的，一个是这个阿尔海默症啊，现在其实老年痴呆我们其实是很难根治的，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说把这个人给治好了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异常、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衰老的过程嘛。
1: 嗯，
0: 我们很难让这个人返老还童，让给他逆转了。
1: 啊，从机制上其实、
0: 其实是比较难的。
1: 嗯嗯嗯。
0: 那么其实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人力、物力去做这个科研去，我们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投入那个精力实际上和物力、潜力是都非财力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但是目前呢，就是那种特效药还是还是没有找到特效药，所以对于这个病来说，目前最好的就是早发现。
1: 嗯，
0: 那么早发现呢，
1: 有什么好处呢？
0: 一个是家里有没有遗传因素。
1: 嗯，
0: 如果家里有遗传因素呢，一定就要关注。
1: 嗯，
0: 首先是有遗传因素，上了年就要关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有一些异常的行为。那比如说你发现他的记忆力明显变差了，尤其是对现在的近期发生的事情明显变差了。哎，说早晨吃的什么想不起来了。很快就想不起来了、反反复复的出现。那么近期发生的事儿总是忘，这个就要注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绪，好像是出现了一些精神情绪是方面的问题，这个时候也要注意。
1: 这个应该怎么来理解呢？就是异常的精神和情绪，就是这个人跟他以往的平常的情绪或者状态不太一样。
0: 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奇怪的现象，比如说我们说总是晚上起来找东西，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奇怪了。或者这个人性格变得特别跟之前变得差异特别大，就是变得特别的暴躁。
1: 哎，这个会有。我记得我姥姥当时原来她是非常为人着想的，我记得因为她是
0: 变得特别自私了，
1: 对，她突然变得特别自私，
0: 这是特别典型。
1: 原来就是什么都给别人，然后现在就是觉得身边的人好像都不太安全，甚至有一天她住在我们家，她跟我爸跟我妈妈说，说就是我爸叫常华，说。我发现常华翻咱家抽屉，
0: 对，怀疑别人偷东西。
1: 对，然后我妈就说，
0: 怀疑别人害怕，
1: 这也是常华的家呀。就是我爸在自己家被我姥姥投诉说他在家翻东西，
0: 这先行了，
1: 对，还说我爸穿的裤子
0: 是他的
1: 裤子，
0: 哎，对对
1: 对，就是这种，
0: 就是一些奇怪的现象。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就是及早的发现。那么及早的发现呢，就是我们要及早的重视起来。
1: 嗯，
0: 重视起来呢，一个是我们还是要选家里人比较有耐心的人去
1: 照料。
0: 一般他会认一个人
1: 啊，对，他会
0: 认一个人啊，那可能你们家就是你妈
1: 啊，对，他也经常吓我妈，我妈和他经常在家，我姥姥动不动半夜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我妈在客厅看电视，我姥姥突然拄着拐杖出来说，说妮儿，咱家来了两个人，我都安顿在旁边那个屋睡了。我带你去看看去，还呼哧带喘的那种。然后我没有人，关键是屋子里面就他们两个。然后呢，打开床一看，确实上面放了两个抱枕，把我妈。

0: 就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外在的疗法，比方说给老人按摩呀，那么他放松一些，这样也可以。还有一些我们可以让他对他进行，我们说啊，中医认为这是怎么了？还是心神不宁了？
1: 嗯，
0: 心神不宁了，底层的原因可能是有肾虚了，有心神不宁了，我们讲年高体。

0: 我姥姥家门口就有两个槐树，
1: 下回给它收集起来。
0: 确实方法，
1: 平肝养心安神。那么我们可以放一些这样的中药，来对老人的这个心神有一定的平稳的作用。那么这样呢，他的这个情绪起到了一定好的作用。我们刚才讲，在西医上来讲，他这个情绪记忆中枢是一体的，所以这个情绪好了也会延缓他这个病情的发展。我们让他这个病发展慢了，其实也是在治病。
0: 哦，确实是，就是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个就是去做这些具体的操作，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
1: 我们有一些治法，我们自己给他治起来。再有呢，如果有条件的话，老人也能接受的话，我们还是要吃一些药。比方说我们认为他的本质就是什么呀，就是肾虚。肾虚了之后产生了什么呀，产生了气血的不调，精液的不足。那么这个时候呢，还会运行气血运行失常了，还产生血瘀啊、痰阻啊。所以你看很多老人，他阿尔海默症的老人，他舌苔是比较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一些补肾化痰，给他一些治疗，包括一些针灸的治疗，那么这个都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改善的作用。
0: 哎，那真的是很好。听完了之后，我会觉得这个
1: 有希望，
0: 是有希望的，是有些办法。现在想来，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呢，是指定一位自己在年老了，万一阿尔兹海默症的时候，一位非常有耐心的子女或者晚辈能够照顾自己。其实这个
1: 阿姨也可以，有些阿姨。

0: 影响，那逐渐的你就越来越弱了，然后就那时间长了，最终影响到肾了。
1: 嗯，
0: 那当然我们这种肾所掌管的这种记忆力就容易出现问题，
1: 就容易出现问题。
0: 嗯、
1: 那所以其实、
0: 嗯，
1: 哎呀，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挺重要的提示。真的是朋友们，我们无论是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尤其是刷短视频，确实现在太普遍了，一定要注意啊！嗯、这竟然还跟阿尔兹海默症或者说这种认知障碍有一定的关联啊、直接有影响、
0: 嗯。
1: 那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去尽量避免和控制。
0: 对，对还有一个提示。
1: 哎，我跟大家说啊，
0: 熬夜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
1: 哎，我很想问，什么叫熬夜？
0: 嗯、
1: 熬夜的点儿是几点？
0: 我们讲子时嘛，这个熬夜一定不要我现在对大家的已经非常宽松了啊。原来我跟大家说一定要10点以前睡觉，10点以前睡觉的确是最优的。
1: 嗯，
0: 中医认为他讲那个道理非常非常有道理，讲什么呀？我们人要与天地相应也。
1: 哦
0: 啊，你要随着，你要和自然界是一体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古人讲日出而作，
1: 日
0: 落而
1: 息
0: 嘛，
1: 对，
0: 哎，我们要与天地相应也。那么，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很难做到了，
1: 嗯，
0: 那很难做到了之后，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一点，一定要什么呀？一定要在12点以前睡觉。
1: 12点以前，
0: 一定要在12点以前睡觉，
1: 好好好，
0: 最好是在10点以前。嗯、熬夜，
1: 我觉得
0: 熬夜非常影响大。为什么说熬夜？我们中医其实认为熬夜伤肾。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熬夜的人，你会看到他舌头上很多人那个舌苔的根部，舌苔非常少了，非常薄了，那是什么了呀？伤了肾了。
1: 哦，
0: 伤了肾之后，肾是干什么的呀？肾是主记忆的。
1: 哦，这样。
0: 肾是主你记忆的，你最深层那个记忆是肾所管着的。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宋老师，就是。

0: 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1: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

0: 康食品的颜色，
1: 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0: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午后至夜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二三级，局地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特级校长人选公示，中小学特级校长将向郊区校流动；2026中网票务与特许商。

0: 给你说，绝对不止这几个人，
1: 你至少卖给他300多纸，远远超过你的开药记录。
2: 庭审中，涉案金额的计算成为争议焦点。辩护人提出，应当扣减被告人自用部分以及医保内个人自付费用，比如挂号费等。公诉人则认为，医保基金支出的目的就是用于个人看病买药，为倒卖药物而挂号诊疗的支出也应当全额计算。
0: 个人的那部分医保的费用，就是用来倒卖医保药。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于8月22号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开幕，赛事吸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规模较第一届大幅提升，赛期共5天，设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涵盖竞技赛与场景赛两大板块，竞技赛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真实领域，并专门设置灵巧手赛项。目前各项赛事正在冰丝带火热进行中，精彩对决持续上演。8月18号到23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顺利举办，这次赛事混双项目共有64对世界顶尖组合参赛，竞争激烈，含金量极高，北京羽毛球队运动员冯彦哲与搭档黄东平奋勇征战，稳定发挥，最终收获本次世锦赛混双银牌。北京国安近期赛程密集，战绩不俗。8月21号，北京国安在工体主场迎战云南玉坤，球队在经历进球领先、被追平、再次领先、补时被绝平的跌宕过程，最终3-3与对手战平。根据赛程，国安28号将客场挑战大连英博，球队将积极调整状态，全力争取胜利。2026中国北京体育舞蹈公开赛将于8月29号到30号在通州鸣锣开赛，全国各地的体育舞蹈爱好者将齐聚京城以舞会友，赛事设标准舞和拉丁舞两大竞赛项目，同时设置职业精英组、青少年组、成人组等多个年龄与水平组别，并邀请国家级裁判团队现场执裁，保障赛事专业度与公平性。2026奔跑吧少年轻体联杯北京市青少年

0: 多，我们送的越多，而且买的和送的呀也是同样的品质，您放100个心。我知道聪明的您一定算得出来了，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9元。没错，这种福利如果要错过可就太可惜了。订购热线现在为您开通400710-3900 400710-3900。
1: 这9.9元来自大连深海里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的大连刺身，我确实被震撼到了。今天不到10块钱，我得代表听友来问问你哈，对咱们不是靠着海边的人来说，一头刺身的品质是怎么样的？我看不出来，我也不会选，泡发以后我又不会做，到底多少钱的价格算是合适，我心里也没数。所以总之你得告诉咱们听友，这9.9元的海参到底怎么样。
0: 好的，大家可要听仔细了。首先，市场上的海参品种呢其实很多，我们选择的是大连刺参。这种刺参呢是优质海参品种，您看那海参身上的肉刺辨识度比较高，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生长特征，含有海参皂苷，尤其是它里面的精氨酸、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都是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素，口感紧实且富有弹性，所以喜爱海参的朋友常会挑选大连刺参来购买。
1: 好，这个我是听懂了哈，好环境养出好海参，营养丰富，大连刺参这4个字本身就代表了品质，对吧？那我们选的时候是不是看个头大不大，越大就越高端呢？咱们这个9.9元的海参不会是海参宝宝小个子吧？
0: 哎，这个就不对了啊，越大的海参价格确实越高，但其实呢海参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就更多，所以聪明的朋友选海参不会贪图大小，而是更注重工艺。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咱们的订购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只要是前20位来电的朋友才能享受福利优惠，市场价498元一盒的10头大连速发刺身，您可以用家庭尝鲜价每头19.8元来体验。当然我是建议你选择订50头的组合，因为可以直接再送您50头，划算到每头只需要9.9元。订购热线400710-3900。
1: 如果以前吃过海参的朋友肯定知道每头9.9元的价格有多实惠哈，平时只舍得每天只吃一只的，现在吃3只都没负担。不过我听说这个海参捞上来哈，不能沾到油，沾到就化成水了，它这么神奇的吗？
0: 没错，海参捞上来啊，得赶紧处理，再处理完那

0: 工艺好、价格好的。那现一直因为价格高而没尝试过的，今天你可以来下单体验。如果您一直嫌的是泡发麻烦，不懂怎么挑选的，现在也可以拨打400-710-3900来下单，参与最低9.9元吃海参的活动。
1: 那今天啊，我们是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海鲜也适合多数人群日常食用，因为它低脂肪，胆固醇含量比较低，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也是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总之啊，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祝您体验成功。
2: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他们和比如在工厂里面码垛，或者说在家里面照顾老人、搬运东西、洗衣服这些动作，其实他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通过强化学习，然后让机器人达到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动作，然后将他们这些动作串在一起进行流程化，就可以让机器人实现自动的一个功能。
1: 在人形机器人五对五中型组足球比赛中，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 Hyper Ye 战队以7-1的大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强势晋级八强。队长战朱旺告诉记者，他们从今年一月末才开始接触足球机器人项目，成长速度惊人。谈到机器人足球和真人足球的区别，他说，
2: 日常生活中我在踢球的时候，这个门在前面，然后我人就很近，我踢一脚就可以进。但是对于这个足球机器人，它并不是，它需要步态一点点往前调，它需要在自己的脚啊和合适的一个位置去需要触这个球，然后把这个球去打进，会有各种的细节呀、一些各个地方的一个调整啊，才可以让它去打进。
1: 赛场上的胜利固然令人振奋，但对于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的战朱旺来说，这大半年的备赛历程本身就是一场蜕变。他说，
3: 我可能以前更多接触是硬件，但是你像现在我们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是软件算法层面的，包括一些去自己调整一些函数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视觉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

0: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0: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0: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0: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3: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每一本。

有了这本书，足不出户就可以云游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等，再也不用担心假期不够、排队太长，随时随地翻开书页穿越千年。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谢田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六十件国宝，读懂中国。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0: 把它这个题材呢，我就给画下来。当时呢，就画这个《宣和瑞览图》，
1: 就宣和就是宣和年间。
0: 对，《宣和瑞览图》
1: 嗯。
0: 每一幅呢，就这边是一幅画，这边呢，皇帝御笔写上字儿，哎、
1: 哦，
0: 这怎么回事儿、
1: 哦？
0: 写首诗，然后盖上印，
1: 嗯、
0: 很大。
1: 哦，
0: 这由于很大呢，所以它一个册子呢装不了几幅，
1: 嗯，
0: 一册装15幅，这是其中的一开。那这个册做了多少册呢？
1: 嗯，
0: 猜一猜，
1: 做不了几册吧？
0: 做了1000册。
1: 哦，那不少了。
0: 也就是说，这样的画有15000幅，每一幅都不一样。现在留下来几幅？
1: 嗯，
0: 留下了这个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有一幅五色鹦鹉图，
1: 哦、
0: 然后故宫呢有一幅降龙石图，啊，都是风格的，
1: 啊，都是宋徽宗的，
0: 啊，都宋徽宗的，一边是画，
1: 哦、嗯，
0: 一边是字，
1: 嗯，
0: 所以这个他写15000。

0: 来造假。他说当年这个宋徽宗的儿子宋高宗嘛，宋高宗的儿他的书法变了三次，就是因为有
1: 什么叫变了三次，是他的字体，
0: 字体变了三次，就是因为有人模仿他的字体写诏书。
1: 哦，但是一个人的这个字体可不是说变就能变得了的呀。
0: 啊，对呀，所以他很努力的去改变自己的字体。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真有造假的呀。
1: 哦，
0: 而且那个时候那个造假可就不是卖钱的这么点事儿了。
1: 嗯，
0: 那调个兵那还了得。
1: 那现在啊，我们看到这个瑞鹤图，刚才说的是收藏在

0: 像他的在元明清三朝中，很公允的说，元朝在文化上的影响它就是最大的。就好比说这个绘画，赵孟頫开创的这个文人画，然后实际上它是影响了元明清三代，跟宋代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还有说元朝做的青花，
1: 哦，对，元青花，
0: 元青花，元明清三代都做这个青花，宋代也没有，就是突然之间有了之后，元明清三代做这个青花，然后。再好比就很多艺术上的东西，包括文化上的东西，好比说理学，这个元朝开始推广之后，然后到明清就开始南北一体，就是流行理学，然后再好比说小说，你要知道这个罗贯中、施耐庵，他都是元朝的文人，然后包括那西游记，它比较完善的这个版本实际上也出自元代，然后后来到明代之后再改进，所以它实际上是开创了后世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

0: 李白，
1: 嗯，
0: 这个宋有苏轼，
1: 嗯，
0: 朕有赵孟俯，
1: 哦，
0: 我比以前那些君王我差在哪里了，对不对？就这个意思。他收藏了《快雪时晴》，
1: 嗯，
0: 然后呢，就给这个赵孟俯去提拔。你看这个奉敕公拔嘛，就是奉元真宗的命令。嗯

0: 姐姐。
1: 没办法，没办法。为啥？你一个展厅里放两件文物，或者说你把它跟一大堆文物放在一起，这一屋子的文物大家都没法看了，明白吧？人太多。
0: 其实岳阳宫建殿并不长啊，
1: 半米多长。那个时候的建呢，并不会是像后来那么的长。就它差不多就半米长吧，宽就是大概5厘米这个样子，但是工艺真的是非常好，它也没有生锈，说是 一拿出来就是一划就能划破20张纸、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在古代的话那确实是算是宝剑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作为那个时候最高品质的剑，就好比说我们说传说中的什么干将莫邪啊，什么巨阙剑，什么什么什么鱼肠剑，究竟是多厉害，这个实际上就可以当一个标准参照物嘛。就这个未必是当时天下第一，但肯定是那个时候战国时候第一集团的了，这个没问题了。就战国时候最好的剑大概能够好到什么程度，锋利到什么程度，就这个基本上是个标杆。
0: 是。

0: 四年也演过一次，之后就不让演了。
1: 哦，
0: 然后再演还演过第三次，97年香港回归，然后之后就没了。现在也有演奏，拿那个复制品演奏，就真品就后来就不敲了。
1: 哦、是是、啊，但我们看见这个曾厚乙编钟啊，您看这个边上，它那个包括底座啊，包括旁边的这些纹饰啊，非常的繁复，极其的繁复。
0: 嗯，
1: 我觉得这个
0: 是楚国的风格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比较典型的楚国风格。嗯，

0: 后来的这个魏文帝的时候，
1: 就是曹丕，
0: 对，曹丕的时候，当时就下令把这个东西给禁了。原来嘛，你说这个东西玉能防腐，那后来到处去挖木，你

0: 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啊、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
1: 哦、
0: 那河叫蒙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
1: 嗯、
0: 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
1: 嗯、
0: 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啊、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BT19266， 也就是武昌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
1: 嗯、
0: 只有在当地

0: 方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1: 嗯，
0: 第四个字呢就是华，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华好米不折不扣的送到您的餐桌。
1: 嗯，
0: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魂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0: 嗯，
1: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0: 嗯，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

0: 推出中法马主题文化展，两国马文化美美与共。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至夜间，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大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点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今天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这条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空载试运行标志着22号线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又添一条骨干线路。遇见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昨天在恭王府博物馆嘉乐堂开展，展览汇集法国尚第一庄园60多件珍贵马主题馆藏，并联合国内多家文博机构精选韩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文物和当代艺术品，展现中法两国马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命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1: 展览在马头琴合奏中拉开帷幕，三个篇章以对比手法布展，直接展现出中法两国历史发展中在马匹驯养、鞍辔技艺、艺术意象等多方面的对照互通。恭王府博物馆研究馆员、展览策展人孙东宁表示，
2: 人千百年以来跟马这个忠实的伙伴，文化的关联，马在人类的战争、生产、礼仪各个方面跟人产生的互动跟共鸣，中法两个方面的，无论从静态的展览、动态的展示、活态的展演，都有相关的文化呈现。
1: 在动态展示方面，来自中法两国的牧民和骑手跃马

0: 董某某作为糖尿病患者，使用本人及他人医保卡在多个医院开具司美格鲁肽、伊洛尤单抗等医保药。
1: 那个我怀孕的时候有糖尿病，然后诊断了糖尿病，然后才能开这个药。
0: 然而，两名患者通过使用父母亲戚乃至邻居的医保卡，实际每月从医院开具的药品数量远远超出了个人用量。他们通过医保资金报销部分药费后，在每支加价几十元卖给宣某某、梅某某两名药贩子。由于医保开药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药贩子加价后依旧可以转卖获利。通过这种方式，刘某某、董某某分别骗取国家医保资金10万余元、20万余元。公诉人当庭指出，仅从微信聊天记录看，刘某某一个月就卖

0: 做人的权利。
1: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2: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4: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5: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2: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我国首次实现了火箭的陆地回收，

新型智能视觉传感器芯片光宇芯。这个芯片生成的磁源可以直接输入编码器，实现图像识别。在这次研究中，团队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将生成磁源的过程前移到传感器，在传感器中直接完成图像采集、图像分块和图像块嵌入等功能。研究者在芯片上实现了光进来、磁源直接出去的物理计算，从根本上消除了数据搬运这个最大的能耗来源。这种物理磁源化方法让芯片从被动的图像记录仪转变为主动的视觉语义生成器。基于光宇芯的视觉转换架构系统，识别准确率达到 87.3%， 接近传统软件的识别率基线。相比传统方案，磁源化阶段的能效提升超10倍。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时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1分钟，可以倒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趟洗手间，顺便耸耸肩，放松一下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错卧平躺低头都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咱的脖子持续加班。

0: 这个我们看到视频中这个动物，它的压力是不是过大，然后生活的好不好，这其实说明大家的这个动物保护意识是有了很大的提升，不再把这个动物当成简单的这个观赏的对象，而是开始站在动物的角度去理解它们的感受，那这其实是非常积极的变化，我也觉得值得肯定。
1: 那其实我会好奇啊，就为什么对于懂行的人来说，看到动物倒着走，他会联想到刻板行为？那究竟什么是刻板行为呢？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0: 是的，在这个圈养的这个环境下，动物出现这种反复的踱步啊，来回的倒退啊，它的确是刻板行为的一种比较典型的特征。那么大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联想啊，说明很多人对动物的这刻板行为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呢，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啊，因为只有反复发生，并且缺乏明确的这种生物意义指向的行为，我们才能把它叫做刻板行为。那刻板行为，如果从动物行为学上来看，它其实是动物在长期承压啊，环境匮乏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发展出来的。

0: 的这个动物，我们知道，绝大部分都是野生动物。那跟我们已经被驯化的这些家养动物比较的话，野生动物它还没有被驯化，所以它们在自然界进化的这个方向，就是为了更好的适应这种多变的野外环境。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人工饲养、圈养环境下，野生动物比较容易产生这种刻板行为，因为在这种圈养环境下，刚才也提到，它们的这个活动空间会受到限制，
1: 空
0: 那
1: 间小，一般是
0: 对，
1: 哈，
0: 空间小。我们也知道，如果是在野外的话，很多动物它这活动空间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动物它没有办法充分表达它们必要的一些这个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如果得不到释放，也会对他们的这个心理造成。

0: 措施，改变一些饲养的方式，或者是让它有跟同类有这种交往的行为，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但是很难消除。
1: 那其实接下来啊，我们就想聊一聊动物园的前世今生。动物园最早是怎么出现的？到现在它怎么又转为我们这种保护的教育机构？

家就在动物园进行研究。公众的自然教育这方面更不用说了，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在这个暑假可能就是动物园了。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成功的

是有不少这方面的成功案例。比如说在我国，我们都知道这个被称为活化石的扬子鳄。那么在上世纪中期呢，由于栖息地的这个破坏和影响，那么野外只剩下几百条。那么在安徽的这个扬子鳄繁育中心，联合了国内很多动物园，把从野外抢救回来的个体一起建立了一个圈养的种群。那么经过这个人工孵化，最终呢攻克它的这个繁育技术，不断的扩大它的这个圈养的种群。那最后呢，把这些健康的个体呢逐步放回到野外。那么很多个体现在已经能够在野外觅食、筑巢、产卵，并且呢恢复了这个自我可持续的一个自然的种群。那还有就是麋鹿。

0: 游客，那残酷的训练动物，让他们进行娱乐表演，或者允许游客付费来触摸动物啊，投喂动物，跟动物合影，甚至骑乘动物这样的一些活动。还有就是实践证明啊，像很多动物实际上是不适合动物园饲养的啊。之前我们一味追求这个大而全，越珍惜越濒危越好，这样一个做法，实际上现在被越来越多动物园在抛弃。那我们知道，像这个鲸、海豚啊、大象，还有这个虎豹这样一些大型猫科动物，包括灵长类哈，我们人类的近亲，它们实际上并不适合长期被人类圈养。啊，因为刚才提到啊，他们需要复杂的这种社会行为，或者需要很大的生活空间，那么在动物园是很难满足这样条件的。那因此呢，就是动物园不应当去追求大而全。那我们在国际上也看到很多这样动物园，甚至引入了很多家养的动物啊，本地特色的动物，而不是一味追求什么动物珍稀、什么动物奇特啊，就去饲养这样的动物，而不考虑动物自身的这个福利的问题。那么此外呢，就是啊，动物园其实还应该向公众传递这种科学正确的动物保护理念，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动物园其实不是这些养动物的家啊，它是他们的一个终身的居所啊，不得已的居所。那么只有大自然才是养动物真正的家园。那么对野生动物最好的保护，是把它们永远留在大自然里。
1: 是的，您刚才也举到了几个例子，然后比如说这个进行水上表演的海豚和鲸鱼。还有被骑乘的大象等等，就是这些动物，它是不是尤其容易出现心理和生理的问题？还有灵长类的，我们说它比较聪明，这样它就比较容易抑郁、难过，动物也会有这种心理。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些动物无论是从社群的结构，还是对这个空间的需求，即便是再大的动物园啊，或者是条件再好的动物园，其实跟它在野外相比都是难以满足的。那么这些动物呢，也是为什么说目前先进的动物园他们在慢慢的这个放弃去饲养这样的一些动物，主要就是因为在人工饲养、圈养环境条件下，我们很难满足它们生理、心理和行为的需求。
1: 其实我也看到了一些倡议啊，说不要看这个动物表演，然后不要去看。

0: 增加他们的这种警觉性，但是又没有什么危险啊。实际上，动物这个丰容，这个是包括很多很多方面的哈，行为、食物、气味、啊、环境等等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让动物这个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内，能够生活得更加有趣。
1: 是的，动物它也需要趣味性。我们其实一直在倡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家里有孩子和老人的，一般的都得备点零食。
1: 嗯，
0: 有时候没吃饭呢，他就饿了。

0: 5151。
1: 哎，赵老师您看啊，给大家刚才介绍了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比如说它的蛋白质来源是驼奶，它的这个硒元素来源是它的富硒小麦粉，对吧，这还是有证明的，而且呢是少油没有糖的。然后呢另外呢您看它里边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铁观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黑豆、红小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

0: 站台65年的观测数据，从处暑到入秋平均还要等16天，而且这个年纪差异是非常大的。
1: 虽说还没正式入秋，但很多市民关心处暑之后还会不会再出现高温天气，秋老虎会不会杀回马枪。王春玲表示，极端高温概率很低，但阶段性闷热天气仍不少见。具体到未来一周的天气走势，王春玲介绍，整体将呈现先雨后晴、先凉后热的特点。
0: 未来一周啊，北京的天气整体是呈现出一个先雨后晴、先凉后热的特点。24到27日多降雨的天气，26到28日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下，28到30日天气转晴，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会再次回到30到32摄氏度。
1: 眼下正值开学季，近郊出游高峰，气温昼夜波动大，市民在穿衣、出行、养生方面需要注意什么？王春玲建议说，
0: 除养生，建议大家呢采用这个洋葱式分层穿搭，尤其是早晚咱们及时穿薄外套啊，夜间睡觉也要保持适度的保暖，外出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开正午阳光暴晒。饮食上啊，秋燥渐显，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及时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
1: 总的来说，处暑过后暑气渐消，但暑热未完全退去，昼热温差逐步拉大，气温起伏明显，市民还需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穿搭，谨防着凉感冒。
2: 昨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障碍赛上，机器人选手们甩开机械腿，翻箱子、钻地网、踩梅花桩，灵活闯过一道道关卡。今年的障碍赛难度全面升级，在去年100米的基础

0: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于8月22号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开幕，赛事吸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规模较第一届大幅提升，赛期共5天，设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涵盖竞技赛与场景赛。

即将挥拍开赛，赛事由北京市青少年体育联合会主办，旨在为全市青少年乒乓小将搭建切磋交流、挑战自我的竞技平台。比赛设男单、女单等多个竞赛项目，并按学段细致划分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甲乙丙组和幼儿组，全面覆盖不同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梨。
0: 哎，
1: 而且今儿跟大家聊这个梨呀、做法不太一样。
0: 哎，
1: 今儿这个吃法叫做烤梨。
0: 哎，
1: 烤完了以后再给它炖一下。另外，咱平常说吃梨，对于什么呀？我和徐哥这样的，对嗓子
0: 非常有好处，润润嗓嘛。
1: 另外，比如说天干燥了，大家也喜欢吃点梨。这个梨呀，确实是味儿还挺好的。但是这烤梨相比于您平常生啃梨和煮梨汤，它有点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优势呢？
1: 咱们生吃这梨，它比较偏凉，很多叔阿姨吃不了。
0: 对，
1: 然后呢，吃多了清爽有余，温润不足。
0: 对，
1: 而且呢，有的大眼梨是吧？它渣子比较多，
0: 它块比较硬，而且这个
1: 孩子不喜欢，
0: 不喜欢，
1: 老人啃不动，
0: 确实。
1: 然后呢，咱们煮梨汤，梨汤好喝了，这梨就浪费了，没什么味儿了，对吧？这烤梨不一样
0: 啊。
1: 这烤梨是把这个梨啊慢慢的烤出来，让它外边的这个汁水全都渗透出来。这个汁水出来以后，再加入银耳、冰糖、枣和枸杞，再给它炖一下，让这个梨肉吸收红枣、冰糖、枸杞的这个清甜和香气，这梨肉又好吃了，同时又把这梨汁儿排出来，这梨汁儿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外边这梨汁儿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儿。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0: 就来了、
1: 哎、
0: 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吊梨、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含量感给对冲掉啊。
1: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弄、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哎，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
0: 哎，
1: 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乎软烂，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0: 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性价比还特别高。
0: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3-4块钱呢，
1: 外边小吊梨汤一壶25起，
0: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主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1: 来，我今天送2番是什么意思呢？
0: 怎么叫送2番呢？
1: 赠品，还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
1: 嗯，
0: 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1: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0: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1: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0: 哎，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1: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0: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儿来，梨汤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儿，
1: 有清香味儿哈。其实还有。

0: 也成为了很多市民日常打卡运动的新选择。
1: 嗯，
0: 不错的一种选择哈。像天宁寺，这是西城区二环路天宁寺桥西南角，天宁寺桥下活力空间九个银色大字十分醒目。
1: 那咱们看看究竟多有活力。
0: 有一位大学生叫吴礼，他就说自己呢家住，你乐什么，
1: 就是
0: 人家姓武术的武，
1: 武，
0: 哎，礼貌，
1: 礼，
0: 礼，礼流的礼，
1: 就是小武其实挺有礼貌，只不过人叫武礼。

0: 学道之道呢？
1: 那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
0: 嗯嗯，
1: 原来最熟的是哪有免费停车的地儿
0: 啊？
1: 后来呢，知道哪有一些免费，算了，不跟你说了，说多了都是问题。有一位市民说，杨林啊，说通过短视频才知道这个地下啊，桥底下有这片运动场地
0: 啊，人家是刷社交平台知道的，
1: 不像我是吧，土著多的这个知道东西多一些。反正一番运动之后，感觉这场地条件挺好。不过呢，在实测当中，记者也发现，尽管球内不缺垃圾桶，但多半个球场内的个别市民会偷懒，把那饮料瓶子呀、塑料袋这些垃圾啊丢弃在球场边上。市民老蒋就说，说每个人的习惯和素养也不太一样，你说这么好的免费场地设施也挺齐全的，你说这些人干嘛呢？
0: 真的，我觉得桥下空间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咱们可以利用金角银边挖钱出一块能够供大家活动运动的场地，也希望大家可以共同的来维护一下。你看现在咱们北京很多的桥下空间，我觉得利用的都还不错。
1: 嗯嗯，
0: 有一些是健身休闲的场地，还有一些是变成了这个停车场。如果在附近工作或者生活的朋友没地儿停车，桥下空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因为有一首歌唱的嘛，北京的桥嗷嗷嗷
0: 比较多，
1: 特别多。
0: 嗯，
1: 桥下空间如何真正的利用好，其实是方便附近居民的生活的。
0: 是，咱说生活的幸福感可能就因为这样的小事情，咱们越变越好，越来越满意啊。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来聊聊生活当中的哄人。
0: 哄人，
1: 好哄和难哄。
0: 您是好哄的人吗？您哄过人吗？如果您遇到比较难哄的家人和朋友，您一般都会使出什么样的小技巧呢？今天咱们来和大家分享分享。你看，要说咱们大城小事有很多都是老听友，听节目啊也都是真情实感的听，
1: 是吧？
0: 通过我们的电波传出去的主持人的性格，比如我一看就是一特好哄的人，
1: 就这拍桌子摔笔，然后就是跺脚，还好哄。
0: 说实在的，您别看这小脾气，他来得快，他去得也快。
1: 要不然我今天试试，
0: 别
1: 我先把你惹毛了，然后让玉玉哄你。
0: 不是，
1: 咱来场直播。
0: 不是，是这样的啊，虽然我这人比较好哄，但也有个阈值，咱别最后闹到乾隆白菜那样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就不好了。今天啊，咱俩是配角，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的各位朋友，您当主角。您被哄过吗？您哄过人吗？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故事？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见，您不用转头去看车，而一边盯着车什么时候来。而到了下午呢，公园也成了小朋友们释放能量的运动场，挨着攀爬架设置了不少的座椅，家长们等孩子的时候啊，也可以从容的休息，而且孩子们也可以在家长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活动。有家长跟记者说，现在啊虽然快开学了，这不暑假还有几天吗？
1: 对，还有一个星期。
0: 你等到开学的时候，孩子就更多了。这个公园对面就是中关村四小，

0: 还怕这领导啊不
1: 够太固执，
0: 哎，固执不变通，
1: 嗯，
0: 对吧？这有的时候当领导难，
1: 是，我觉得领导确实是需要艺术。当然和领导沟通起来啊，那个沟通方式、沟通的话语，我觉得也挺需要技术加艺术的。
0: 哎，是是是。
1: 2211哄的不是人，他说我们家狗可难哄了。
0: 哎呦，
1: 有一天啊，小狗被雷的声音给吓着了，我们一家子哄半天都没哄好，反而给他弄应激了。
0: 哎呦，
1: 我真发现好多小狗对于下雨天那个雷声都挺敏感的。
0: 我没养过宠物，这怎么哄狗啊？嗯，你都怎么哄你们家狗？
1: 因为我们家狗情绪还挺稳定的，目前就是没有说什么记个小仇啊哄不好的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养的那种小狗。但是我有的时候刷社交平台，我真发现有一些小狗脾气还挺大的，而且有时候还特别的可爱。比如有一些主人会在夏天天气特别热的时候，
0: 嗯，
1: 把小狗的毛剪得特别短，
0: 嗯嗯嗯，
1: 小狗就不高兴了，
0: 哦，
1: 直接把头埋在那个它的小被子里，然后不管主人怎么扒了，就是一甩的一甩的都不出来，哎，生气了。
0: 哎呀，7858说这个挺好哈，啊，说没哄过人，
1: 嗯，
0: 也没被哄过，
1: 哟，
0: 感觉挺难的吧？
1: 我感觉人家的社交状态算什么呢？君子之交淡如水是吗？也没有起过更多的矛盾和争执，
0: 我觉得挺好。有的时候人不见得被这个情绪左右的过程当中，
1: 哎，嗯，
0: 我觉得挺好的一件事情。
1: 要是真能做到心如止水，我觉得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岁月来磨练吧。
0: 哎，
1: 没关系，那您就听听咱们听友朋友分享的故事哈，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0: 嗯，
1: 像7758说，你看啊，一般来说能有多大的事儿呢？我主打一个得饶人处且饶人，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只要不是恶意的，我觉得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嗯，
1: 那7758应该属于相对比较好哄的那种。
0: 对，对，大度能容。
1: 嗯。
0: 天下难容之事，
1: 嗯嗯，
0: 是吧？
1: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要包容。如果真的是有人践踏了咱们的原则和底线，我觉得该维权维权。嗯。

0: QQ 群上搜、哦、进到这个班级群、
1: 哎、
0: 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情况呢，倒不是说骗子混进来了，是师哥师姐会伪装新生。

0: 老少。
1: 结果呢，被网络游戏里认识的一个所谓留学生大哥哥分成上百次给借走了。但是您想啊，这借一次借一次，借了上百次都没还过，这笔钱那是又借无还。刚刚上初中的一个小赵，通过一次网络游戏组队结识了杨某。杨某呢没有经济来源，但是谎称自个儿是留学生。你像留学生啊，这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在几次游戏互动当中也对小赵出手阔绰。就这样获取小赵信任之后，杨某陆续以银行卡解冻、账户刷流水等等理由向小赵借钱，并且承诺没事儿，到时候哥加倍还你。因为每次借款的金额都不太大，而且理由啊又特别急迫且真实，小赵就多次向杨某转账。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小赵累计向杨某转账100多次。李康老师，您算算账，三个月咱就按90天算，借了100多次，平均每天一次都打不住。
0: 我跟你说，我的原则是试一试二，不能试三，
1: 对吧？
0: 对吧？你每周管我借钱，借一次给了，借第二次给了，再管我借钱，他说出大颠来，我也不借他。
1: 那看来我有两次机会，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好，我今天下了节目就使用第一次机会，然后明天向咱们的听众朋友汇报。
0: 阈值就到5分，5分以下都不用考虑。
1: 哎呀，李老师果然还是家里的门都不装把手，天天靠抠门。这还5分钱，咱们的革命友谊就值5分钱？
0: 没有，值1毛呢。我给你2次机会。
1: 你行。我说小赵和那个杨某的事儿，这个小赵啊就单纯呀，像我一样单纯，向杨某转账了100多次，总金额超过了10000元。但这10000块钱呢也不是凭空来的，全是小赵从小长到大啊多年积攒下的零花钱和压岁钱。
0: 要说小赵人还挺善良。

0: 掌柜的、
1: 啊、说我们家这掌柜的甭说哄了，就算我那儿忙着加班呢也打电话质问我，你是不是换狗粮了啊，这狗怎么臭臭的，哎呀是。

0: 一条说，闺女这个月也过生日，然后我下个月过生日，特别想去看周深的演唱会。
1: 嗯嗯，
0: 老公嫌抢票太难了，给我们俩整了两张旁边咱们同事演的话剧，并且承诺外加一顿大餐，就这样物质享受精神享受都有了。
1: 嗯，我发现啊，就是哄人现在目前就是给一些就是请吃饭，
0: 嗯，
1: 给零食，
0: 嗯
1: 啊，然后请吃冰棍儿，
0: 这全属于物质奖励吗？
1: 就是属于跟吃沾边的，
0: 哎哎，
1: 就是比较好哄一些。
0: 对，尤其吃点甜。

0: 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0: 白，直接可以走。

0: 技巧把您哄好的，咱们可以来说一说。但是我刚才啊翻了翻咱们聊天室，我觉得最好哄的莫过于贺京了。
1: 为什么呢？
0: 他说我这人比较好哄。有一朋友欠我钱，我们俩官司都打2年了，
1: 火，
0: 但照样一块吃饭。不是我一时啊，虽然人家发的是中文，但我都无法想象那个场景，就两个人都对簿公堂了。
1: 但是有些时候。

0: 说好哄呢，
1: 啊，
0: 有一个新名词儿，
1: 嗯，
0: 叫哄学，
1: 哄学，
0: 哄人的哄，
1: 学习的
0: 学，
1: 学
0: 习，哎，这个概念受到不少备考者的关注。
1: 不是李克老师啊，这也就放在2026年，
0: 哎，
1: 你要搁我当时上中学的时候，
0: 头悬梁锥刺股。
1: 不是，如果我说爸妈，你们得哄哄我，我才学，那我换来的也许不是掌声，换来的也许是巴掌。你这学习不是自己的事儿吗？
0: 都是掌力所发，没关系。
1: 你不是，咱就说老师也得教育你啊，哎。你学习是给自己学的，你不是给我们学的。
0: 我们
1: 怎么还得哄着学呢？
0: 对，我们那个年代所谓的头悬梁锥刺股嘛，
1: 嗯，
0: 就让好好学习啊。
1: 感觉是自驱力。
0: 哎，先说说这哄学。初中、高中的学生、大学生考研的，考什么职场。

0: 紫彩色表格，红色标注必备核心，蓝色记录高频易错点。
1: 那人家这整理的还挺精致，
0: 哎，
1: 我觉得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你看着那个荧光的色彩也挺有情绪价值的，
0: 反正看起来好看
1: 好看。
0: 如果说卡通印章彩色笔记是学习过程当中增加及时反馈，那么美食、健身、音乐则是从日常生活入手，帮助备考生调节节奏，恢复状态。其中美食是最接地气的情绪补给。
1: 你就像刚才李凯老师说的，你哄人请他吃顿饭，给他买个冰棍儿，买个饮料，是不是都是一些挺好的方式，
0: 也是许多备考青年哄自己学习的重要方式。对于考研上岸的佳佳来说，美食奖励是在备考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他说了，考研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压力大的时候什么都学不进去，一顿合胃口的美食就能让我快速回血，重新充满能量去大战300回合。这个没有什么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1: 一顿不行就两顿。
0: 哎，去年考上公务员的行子是一名追星族，每每想起自己喜欢的偶像通过

还有消费者反映外骨骼在锁时有省力的效果，但是如果要经常穿戴会面临其他的一些问题。有一位网友给年近70腿脚不便的母亲买了2款外骨骼产品，结果发现啊，外骨骼电击辅助抬腿是有省力的效果，但是这个外骨骼后腰处的零件是凸起的，那你这坐下的时候不能硌着腰硌着背啊，就需要把它拆了才能靠住椅背儿。而外骨骼腿环没有上下滑动的结构，如果绑得太紧或者是身材比较高，有可能造成皮肤擦伤。而外骨骼对下蹲承重动作也没有减速保护。还有消费者反映，有的外骨骼产品是存在设计缺陷的。一位网友黄先生给家里患有偏瘫的老人也买了一款外骨骼，但是因为老人的腿脚无力，抬腿达不到机器设定的高度阈值，所以导致这个外骨骼买回家啊，他压根儿没法

网民表示，这些问题全都是当前行业的一个核心痛点。作为外骨骼产品上架之前必须经过充分的测试，因为现在的一些外骨骼产品游离在医疗器械和消费品之间，说白了它存在监管的空白，所以厂家在产品设计和质量把关上也存在不严谨的问题。谢广明建议应当明确产品的属性和详细分类，根据种类的不同建立不同的监管标准。其次呢，企业应当强制披露必要信息，特别是测试数据，最好能够引入第三方的认证，比如说咱们家电的 3C 认证等等，避免虚假的宣传。

以上条件的，现在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50岁以上的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人呢，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

0: 托管需求的未成年人群体其实还是比较庞大的，
1: 因为乘坐的基数庞大，那其中的未成年人肯定也更多。
0: 不光如此，你知道寒暑假有个小候鸟的现象
1: 啊，
0: 就是比如说在北京上课，然后放寒暑假回爷爷奶奶家吧，回姥姥姥爷家吧，
1: 能理解。
0: 这个家长说不行，我工作忙不能请假，我给你送上火车站，到那边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接你，
1: 希望能达成一个类似无缝衔接的状态，是吧？
0: 反正有这种需求。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啊，

0: 今天我觉得李凯老师说的也是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吧，咱也结合实际看看能不能针对比如说在寒暑假期间有一些试点，能有一些儿童的这种托管服务啊。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好哄和难哄的事情啊。现在我看到有叫 Renock
0: 对，咱们老听友了
1: 啊，方庄雨特别的大，
0: 85、86
1: 说国图这边雨下的也挺大的。

0: 这俩人啊穿着普通的运动跑鞋，也并不太适合登山来使用。下午一点多，女性同伴在下山的途中滑倒受伤，救援人员冒着雨赶赴现场。在接警之后，斋堂消防救援站迅速出动，乘船前往山脚，随后还得抬着担架徒步上山。
1: 你瞧瞧，
0: 到了下午的2:43，救援人员在爬升约120米、行进500米山路之后，在路边啊发现了被困人员。因为这山路非常的狭窄，只能容一个人通过。最陡的地方您知道那个角度有多大吗？
1: 多大呀？

0: 采取柔性方式
1: 啊，
0: 先逢年过节咱上门慰问、
1: 嗯、你看马上这眼瞅着中秋节了，送点月饼看望看望老人，冬至了送盘饺子看望看望老人，
0: 要不然说你这个没起子呀
1: 啊，
0: 就知道吃。慰问呢、啊、有的时候不需要带礼物，
1: 您空着手您那能叫慰问吗？
0: 那可不是吗，
1: 您上来就做工作去
0: 聊天，
1: 你现在让咱们听众朋友投投票，同意带饺子带月饼上门的咱们在聊天室打个一，什么都不带空着两个

0: 难得对我这个这么信任。
1: 我跟您说，您主要不带东西上门劝，就更需要高超的方式，高超的这个聊天方式。因为李凯老师确实是口才特别好，所以您不带东西去我觉得也没问题。
0: 不是因为口才好，是因为兜里没钱。
1: 兜里没钱，哎，客观条件也不允许。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就所以得带上我，让我掏月饼和饺子钱。
0: 哎，这样的话比较啊，物尽其用。
1: 也没毛病，没毛病，我是一个还行哈。
0: 今天外边反正阴着天哈，有些地方下大雨，在这儿再一次提醒各位，出门带伞，开车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啊。
1: 没错，
0: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8月21号，北京国安在工体主场迎战云南玉坤，球队在经历进球领先、被追平、再次领先、补时被绝平的跌宕过程，最终3-3与对手战平。根据赛程，国安28号将客场挑战大连英博，球队将积极调整状态，全力争取胜利。2026中国北京体育舞蹈公开赛将于8月29号到30号在通州鸣锣开赛，全国各地的体育舞蹈爱好者将齐聚京城以舞会友，赛事设标准舞和拉丁舞两大竞赛项目，同时设置职业精英组、青少年组、成人组等多个年龄与水平组别，并邀请国家级裁判团队现场执裁，保障赛事专业度与公平性。2026奔跑吧少年轻体联杯北京市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即将挥拍开赛，赛事由北京市青少年体育联合会主办，旨在为全市青少年乒乓小将搭建切磋交流、挑战自我的竞技平台。比赛设男单、女单等多个竞赛项目，并按学段细致划分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甲乙丙组和幼儿组，全面覆盖不同年龄段参赛选手。

0: 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魏工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魏工好，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尤其是目前的这个降雨的情况。
1: 嗯，好的。这轮降雨呢主要开始的时间呢是今天中午前后啊，开始的时候分散性的这降雨，虽然是分散性的，但是局地的雨强降雨还是比较大的，像今天中午那会儿在这个门头沟就局地就出现了暴雨的这个情况，还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那么这一轮目前的这个降雨呢主要是下午这个三点左右开始从自北向南逐渐的这个展开。目前的影响范围呢主要是包括咱们城区东北部地区以及南部的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这些地方，目前雨势还是比较强的，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短时的这个强降雨出现，预计这里要提示大家啊，可能对目前在路上的朋友，可能都在雨中了啊，提示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特别是雨势比较猛的时候，这个能见度也比较差啊，要减速慢行。今天傍晚到夜间呢，还是有中到大雨的过程，预计可以目前的这主要的降水呢，可能持续到晚上9点到10点左右啊，基本上结束。但是降雨并不是完全结束，主要是目前的这强降雨基本上结束，后边呢还是有一些弱的分散性的降雨天气啊。今天的夜间，今天夜间呢，主要还是刚才说的那个22度，最低气温22度左右。
0: 嗯，
1: 目前呢，北京是处在这个暴雨黄色、雷电黄色以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啊，提示大家强降雨这个时段呢，还是尽量减少外出啊，尤其这一时段呢，如果能在户内室内躲一躲啊，先躲一躲，等降雨减弱了再出行。户外呢要远离广告牌、高大建筑以及这个大树、电线杆子，特别是遇到积水路段啊。请无论是行人还是这个开车的司机朋友，一定不要贸然涉水前行，避免出现这个意外。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说的，就是27号到28号，可能还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不过可能比今天的这个降雨要弱一些。还请大家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以及。

0: 间坠入深渊。对此，草案新增规定，禁止驾驶时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的盲驾行为。
1: 那么锈迹斑斑的僵尸车以及横冲直撞的超飙车，既堵路也堵心。聚焦这些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的管理，草案亮出了十招，也就是规定禁止在道路上停放废弃机动车，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车辆，要求及时劝阻，制止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暴走团等。
0: 同时，草案还呼应了现实当中的其他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加强对酒驾、毒驾、飙车行为的治理，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要求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车人戴安全头盔等等。
1: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医疗保障法草案。医保法草案今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草案三审稿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等内容，进一步加强参保人权益保障。
0: 在此前草案二审稿审议和征求意见的过程当中，有的常委会委员、列席人员、专家和社会公众建议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鉴于此，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 为进一步完善权益保障，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0: 草案三审稿还进一步细化了异地就医、医药费

0: 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
1: 预报预警的信息，提前做好出行的计划。强对流时段要尽量减少出行，并且优先选择公共交通。
0: 其他北京的重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启动空载试运行。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22号线是第一条横

0: 对机器人的环境感知、步态调节与抗扰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在该赛项获得第二名的上海智源队其工程师李先生在赛后说，
1: 那个跳台以及后面的梅花桩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主要是就前面还有一个相机，它是可以看到前面有什么障碍物的，包括我们跳台的时候其实必须要对得非常准，它会自主的去进行一个翻跳，就是它会调整自己的位置还有姿态，然后来做一个有意识的规划。
0: 因羞答答跑步姿势出圈的天宫 Omni 人形机器人则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冠军。据介绍，除关卡之间的衔接由人发出速度指令进行控制外，闯关本身由机器人自主感知完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宫 Ultra 和天宫 Omni 的研发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 天宫 Omni 所展现出来这种基于感知的泛化移动能力，能够更接近于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是日常服务当中的一种能力。它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去通过人所能到达的任何地形，这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进行服务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能力。
0: 据了解，该款机器人已成功挑战连续攀爬17层楼、400多个台阶。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留学季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

0: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翟汉和曼宁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公积金缴存额度有了调整。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有关问题的通知。今年度的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为36348元，比上年度增加了537元。按照12%的缴存比例的话，最高每月可以缴存8724元的公积金，比去年度上限增加了130元。
2: 公积金的各项基数调整从每年的7月1号开始，包括缴存上限和缴存下限。本次公积金中心也公布了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月缴存基数的下限，和去年的2540元保持不变。领取基本生活费职工的月缴存基数下限为1778元。
1: 上周北京市发布了2026年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明确月缴费基数上限是36348元，下限7270元。养老、失业、工伤、医疗、含生育全部险种都需要从7月起按这一标准缴纳。
2: 如果需要按照新标准补差的，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补缴，免征社保滞纳金。补差金额无需参保单位自行核算，九月系统呢将会自动核算，并且生成补差数据。
1: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提醒，九月灵活就业银行批次扣款有所调整。以往社保固定每月8号开展银行的批扣，2026年九月批扣调整为了8号、9号、10号分3批次进行。期间出现任何一险种没有扣款，属于正常的情况。最终缴费结果呢，以10号全部批次扣款之后的数据为准。
2: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正在多维度协同推进院前急救的体系建设。记者昨天从北京急救中心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经建成了474处急救站，实现街道乡镇全覆盖，平均急救的反应时间持续缩短。
1: 北京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制度方面，北京持续健全组织管理、调度指挥、质控培训、绩效管理等核心子系统，构建信息化赋能的院前急救管理体系。目前北京市已经成为了全国唯一能够实现院前急救统一指挥、一级调度的省级行政区。
2: 医疗方面，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

0: 中心城区向郊区学校，从优质学校向一般学校流动。根据前期的需求调研，五所学校将会接收特级校长流动。
1: 特级校长评审是北京推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的重要一环。校长职级设置特级、高级、中级、初级四级，其中高级、中级分别

0: 则、数字时代等五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五大领域，构建完整的科学认知体系，兼顾知识性、趣味性和前沿性。
1: 在众多的展厅当中，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正式落地开放，让观众无需奔赴航天基地，就可以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失重状态下的运动形态以及操作的体验，为大众带来颠覆性的科技体验。
0: 交通方面，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在加强路面通行类违法查处的同时，联合市相关执法部门及刑侦、网安等警种，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使用伪造或者挪用号牌等违法行为展

0: 买到有问题的东西，我们会去找商家来沟通，这很正常。现在退货换货或者协商理赔都很方便，这是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是有人呢，却把维权变成了非法牟利的工具。
1: 北京第一例牟利索赔敲诈案日前宣判，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一案件当中，两位犯罪嫌疑人恶意下单了上千笔，又打着维权的旗号向商家投诉施压，索要高额的赔偿，涉案的金额高达47万元。详细的情况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2: 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高达1118笔。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线上下单，以举报处罚要挟线上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达近47万元。
3: 前期犯罪嫌疑人针对某超市上的这个商品下了200余单，最终呢，通过和某超市私下达成和解，获赔了11万余元。之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二人的行为愈发的嚣张和猖狂，后续一次性下单了700余单，要求某超市一口价索赔他35万元。
2: 时间要追溯到2年前，2024年6月，在王某的提议下，他和女友谢某将目光瞄准了线上商超的低价日化商品。两人先是在网上学习了职业打

0: 以索赔之名来掩盖非法牟利的事实，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1: 2025年12月10日，王某、谢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2: 这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呢，就在于被告人呢是特意通过网上的平台挑选的一些目标商品，这些目标商品呢都存在着所谓的虚假宣传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瑕疵性的问题，但并不影响这个案件的产品质量本身。认为他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去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索赔。
1: 随后检察机关以王某、谢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商品不存在实质性的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被告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所需，索赔模式固定。

0: 的出口，为后续更多北京星走出国门探索了一条新的道路。
1: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条财经新闻。阿里巴巴昨天宣布800亿港元，约合102亿美元新股配售定价，发行价为每股普通股112.7港元，较过去5个交易日平均收市价折价约9%，共配售7.1亿股。
0: 一天前，公司宣布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本次配售所得款净额将100%用于投资全栈 AI 的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巩固阿里在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
1: 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资金100%投向 AI 基础设施，这也是阿里2019年上市以来的第一次新股配售，也是港交所

能够快速的回报呢？现在说实在的，市场实际上也是没有底儿的。第二个呢，就是战略兑现的这种不确定性啊，那就是虽然这个资金全部投入这个 AI 的基建啊，但市场可能会质疑，那你这种大规模算力

0: 如果再加大这个债务的话，企业负债率的资产负债率这种抬升呢，会影响到信用评级。从投资者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当下呢，全球的这个主权财富基金、长线机构对中国 AI 板块呢，它是有配资诉求的。股权换这个算力代价呢，肯定是股权稀释了嘛，短期可能会摊薄这个股东的收益。那收益呢，是零刚性的债务把算力的这种扩张的风险呢外部化。它不用被这个债务到期的时间约束啊，能够放开手脚做长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阿里这次配售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正值当前全球 AI 巨头密集冲刺资本市场的一个窗口期。那 OpenAI 等美国的 AI 头部公司呢，预计将会在2026年四季度陆续登陆 IPO， 全球 AI 主题资金将会迎来一个分流的高峰。
2: 那么阿里这笔800亿港元配售对中国 AI 产业链意味着什么呢？它是否会引发国内其他的科技巨头跟进类似的资本运作呢？这对中国在全球 AI 竞赛当中的位置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副教授的分析。
0: 它一个呢是继续补齐国内算力供给的一个缺口啊，因为大额的资金投入 AI 的基础设施，可以直接扩充国内的可用算力的这个资源，降低国内 AI 企业呢获取算力的门槛啊，利好大模型的这些创业企业呀，政企 AI 的项目加快落地，然后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种算力芯片啊、服务器啊、算力运维等整个产业链的这个需求的释放。它同时也是树立了国内科技企业大额资本投入 AI 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同时呢也会对冲海外的 AI 的资本浪潮啊。这个 OpenAI 和 Anthropic 啊，2026年的这个四季度这个 IPO 呢，会吸引全球大量的 AI 主题资金呢流向美国的 AI 企业。那阿里本次呢配售呢，相当于在中国市场完成了一笔巨量的 AI 主题。

0: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
2: 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 1.5 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也就是一轨，和纯民间，也就是二轨的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的重要交流沟通的平台，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
1: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伊冲突已经持续近六个月，在军事手段难以达成目标之后，美国转而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经济战。
2: 在当地时间的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美国新一轮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扬言要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1: 与此同时，伊朗各方密集发声回应美方的威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应该改变和

面前，伊朗中央银行的行长说，伊朗现在石油出口基本上回到零了，所以这个对伊朗影响比较大。另外一个是，在特朗普19号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之前，阿联酋提前一天宣布，阿联酋要切断和伊朗的所有关系。那么这个也是之前没有的，因为阿联酋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伊朗进口的1/3是来自阿联酋，那么阿联酋还是伊朗对外的一个金融的窗口，所以阿联酋如果真的切断了和伊朗的一切的经济联系，对伊朗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这一轮经济制裁迄今为止跟之前两个最主要的不同，对伊朗来说是挑战很大的。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上一次2018年的时候，美国刚来的时候也是来势汹汹，对伊朗。

0: 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财政部或动用 TGA， 也就是财政部一般账户，扩大美债回购的规模，美债的收益率就此回落。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
2: 好，主持人。
1: 美国财政部计划扩大长期美债回购，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对市场又有哪些影响呢？
2: 好的。这个美国财政部呢，此前是宣布自9月9日起呢，将10年到30年期的这个国债的回购规模是由20亿美元提高到了至少40亿美元。那简单理解就是，长期美债的市场呢，多了一个更明确。

0: 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刘芳、贾萌、翟汉，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2: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1: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

0: 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1: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涛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

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0: 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1: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2: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0: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4: 今年以来，我国。

0: 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十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1: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2: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4: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5: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4: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6: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三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一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 15.5 万件，提供法律咨询 7.2 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 9%， 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 31.6%， 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4.5%。 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

四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

0: 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

0: 来讲不及时，
1: 不及时啊！
0: 我必须如实跟您汇报。也许因为工作忙吧，或者也许因为就反正还是工作忙，出差啊，或者不好请假呀、我反而更经常遇到这种突出很严重了，造成下肢疼痛都不缓解了，然后甚至于吃止疼药都效果不好的，对于老年人来讲反而更好一些，
1: 更好一些，
0: 也可以反映出我们现在这个老年人就是上了年纪啊，他压力比较小，他有时间能够及时就诊，
1: 对
0: 啊，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应该加强这个方面重视，
1: 加强重视啊。那一般情况下，我们这种腰椎间盘突出有没有那种自愈性，或者说过一段时间我自己就好了这种可能性？
0: 症状能好，
1: 症状能好
0: ，有这么一部分，但是是针对于轻度的，针对于轻度的，比如膨出，突出呢也有一部分，但是呢比率会比较小，但是脱出来讲基本上没有，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看不同的程度来进行就诊啊，
0: 没错。
1: 那您比如说就是说这种轻度的膨出哈，有些人自己的腰疼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寻找一些家里边有小药箱嘛，吃一些这个非甾体抗炎药，他可能觉得自己的症状也能缓解一下，
0: 是。
1: 那在您的这个保守的这个治疗当中，您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样该保守，什么样要手术。我经常听到好多人劝别手术啊，别手术，能保守就不手术的。
0: 其实这是这样的，就是任何疾病都应该先考虑保守治疗。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来讲，我们的教材，经典的教材，还有包括我们的临床指南，都是告诉我们严格保守治疗无效，再考虑手术。严格保就是在年龄更久一些的指南上面是要求我们严格保守治疗3个月，
1: 3个月
0: 啊！但是呢，我们必须客观的来看到这些指南。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这个指南应该是10年20年前比较老的，在那个年代，一个是手术技术的问题，另外一个那个年代它的影像学发展不如现在这么发达，不如现在的精准，还有一个那个年代很有可能需要手术创伤很大，所以尽可能不做就不做。对于现在来讲，虽然说技术发展了，很多手术都可以微创了，但是依然不能丢了这个意识，就是这个先保守治疗，
1: 先保守治疗
0: 、我们倒没有必要说非常严格的执行保守治疗3个月，我一般的在门诊会跟患者有提出这么一个要求，你先保守2周，
1: 两个星期
0: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间盘突出来讲，经过保守治疗2周有缓解的话，它就缓解了，
1: 也就缓解了。
0: 如果说过2周你还不缓解，这种情况基本上不会再缓解，因为现在的技术比较先进，而且好多都可以微创，你没有必要再去忍受这个痛苦，所以说现在基本上这么一个原则，
1: 2周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的，
1: 这个2周的时候看看，一些保守治疗能不能起到一些效果。
0: 没错
1: 那另外我们就是说，在医院当中可能也会做一些影像学检查您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骨科当中，我觉得骨科三大影像学经常能看到 X 光、CT 和核磁。
0: 核磁，
1: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怎么来进行选择的？
0: 是这样的，因为X 光呢是最快捷最便捷的一种检查方式，第一个到那儿就能拍，拍了立刻出片子，不需要预约，不需要等，对于我说的是针对于咱们北京的比较大的这些医院来讲啊，如果说有一特殊就是患者比较少的，对于核磁它也有可能到那儿就能拍，但是目前为止咱们北京的这些大一点医院
1: 还等等
0: 都要预约的，所以说我们肯定是先选择 X 光片的检查。X 光片的检查呢给你提供的是间接的征象，
1: 间接征象。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腰椎间盘是什么东西。

0: 范围内的自己负担不了多少，所以如果怀疑他间盘突出，上来就是核磁了，
1: 就是核磁，
0: 就是核磁了，不是说 CT 不能看，而是说 CT 实际上它的成像原理也是 X 光，
1: 你这是一层一层的 X 光，
0: 对，只不过变成一层一层的，它实际上在这个看这个软组织情况下，不是不能看，能看，但是没有核磁看得更清晰啊。CT 什么时候做？看完核磁之后决定手术的时候，我得要看它的骨性结构，它对骨头的显像绝对是比核磁要漂亮，啊，比核磁更清晰，这会儿我要决定我手术方案和我手术步骤，我要做一个 CT 检查，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
1: 哎，所以你看核磁现在这个科普也比较多哈，据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挤到哪儿，挤到哪个神经，挤到什么程度，都是能够通过核磁来看出来的，
0: 没错，
1: 是吧，所以相对来说更这个方便一些，
0: 更方便，
1: 所以呢，在影像学的检查当中，我们觉得还是要听听大夫的一些建议啊，及时去拍这个片子，有没有那个影像学，和他实际的这个症状，不是完全匹配，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个
0: 有的，
1: 有
0: 的，有的
1: 啊，
0: 为什么这样说呢？您比如说，在我们临床中有一种高位的腰椎间盘突出，高位腰椎间盘突出，它有可能造成不仅是这一节的问题，如果突出特别大，有可能把下边所有的问题都涵盖住。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把这个脊髓理解成一个水管子。水管子如果压得特别严重的话，整个给压断了，那你下边所有的都会影响了。它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神经哪根神经支配区域了，这种啊。所以在临床中，第一个要查体，我要知道它哪儿疼，哪个在我脑子里边一定要反映出有可能哪根神经出了问题，然后再结合影像学检查能不能对上啊。比如说如果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不符合的这个，如果是下方的间盘突出，就最底下那一节腰骶的那一节间盘突出，但是你核磁就核磁能看就是那一节，但是它的症状体征表现的往上走了，不对，手术不能做的，一定
1: 不能做
0: 的。你的查体和症状，你的症状体征和查体，还有你的影像学检查，如果对不上，这手术一定不能做的。要给鉴别一下是否有内科疾病。为什么呢？我们刚才都知道，这个间盘突出的症状是因为物理压迫造成的，但是我们还可以理解，我们再换个角度想，如果它没有压迫，但是呢，它的神经自身出现了病变，

0: 跟刚才咱们回到内科那一块了，它的缺血性的部分坏死很难恢复，
1: 就是这个神经的缺血坏死，
0: 对
1: 对吧？
0: 对对，虽然不压着了，但是它神经已经损伤了，哎，你再不压，它恢复都是很糟糕的。
1: 这神经受压的时间有没有一些研究啊？这压多长时间就彻底就坏死了？
0: 目前为止。

0: 多多少少都是好几节儿，
1: 好几节儿啊，
0: 好几节儿的，每一节儿都会产生症状。
1: 嗯，
0: 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啊，手术不是每节儿都做，
1: 那不
0: 能，我不能说片子上哪有问题我做哪儿，那手术太大了
1: 啊。
0: 还有一个，我们手术呢，实际上是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1: 嗯，
0: 您不能说我手术完了之后就让您变成年轻人一样，
1: 嗯，
0: 然后什么健步如飞，
1: 嗯，
0: 很有可能这个患者来的时候疼得一塌糊涂，走路都困难。
1: 嗯，
0: 手术基本上让您恢复到一个，比如说咱们手术前生活质量很糟糕，不及格。
1: 嗯
0: 啊，然后呢，手术完了之后让您及格。
1: 及格。
0: 哎，对，不会说像年轻人一样，那个那腰椎的使用那非常，就是很灵活。
1: 九十分不可能。
0: 不会的。还有一个呢，有可能会残留一些症状。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手术，咱们举个例子，幺四五腰骶有问题，把这两节做了。
1: 嗯，
0: 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上边二三又出问题，它三四又出问题。
1: 哎，
0: 啊，我们不能做预防性手术。
1: 嗯
0: 啊，预防手术是不对的。
1: 哦，
0: 啊，这是扩大治疗的。
1: 嗯
0: 啊，所以呢，一定要客观的看，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就是抓主要矛盾，
0: 抓主要矛盾，
1: 对吧？就是最严重的这个症状先解决了，解决了啊。
0: 嗯，是的。
1: 剩下的那些就只能是看情况再说了。
0: 是的，
1: 是后续治疗方案。
0: 但是手术呢是这样，一定会给您解除什么呢？一定会解除您来院的时候，
1: 嗯，
0: 最急需解除的那个部分。
1: 嗯
0: 啊，
1: 就是主要矛盾吧。
0: 对，主要矛盾
1: 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哎，这手术做完了之后，症状没有完全缓解，
0: 嗯，
1: 啊，或者说总会有一些残留的一些症状。
0: 是的，
1: 啊，
0: 这就是为什么说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在这儿。
1: 嗯，
0: 如果您拖到多个阶段的了，
1: 嗯，
0: 那势必会残留一些。
1: 嗯，
0: 如果您发现的早，那就不至于。
1: 嗯啊，那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我的寿命足够长，我发现的比较早，
0: 嗯，
1: 我这次是比如说第五节出现问题做手术了，
0: 嗯嗯，
1: 哎，过了十年，哎，我第二节做，嗯，还能再做手术是吧？
0: 有这样的，
1: 有这种可能性，
0: 有这样的，
1: 啊，
0: 也可以做，没问题，
1: 也可以做
0: 啊。嗯，
1: 所以这个手术的治疗方案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说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劝退了。
0: 嗯，
1: 因为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您那个建议就是在那个诊断书上，
0: 嗯，
1: 建议手术，
0: 对，
1: 一定要接受医生的建议，啊。
0: 是的，没错，
1: 啊，这个，
0: 嗯，
1: 有的时候千万不能说，哎呀，我再忍忍，这个呢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这个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手术的治疗。您刚才一直提到了微创啊，
0: 嗯，
1: 还有和我们能理解的开大刀这个手术。
0: 嗯，
1: 那一般情况下的像您刚才提到了膨出不需要做手术，
0: 是的
1: 啊，突出和这个脱出
0: 需要手术，
1: 需要手术。
0: 嗯
1: 啊，
0: 而且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来讲啊，
1: 嗯，
0: 突出也是一部分需要手术，
1: 也不是全部的。
0: 哎，没错，嗯，好多间盘突出啊，它是在中央，
1: 嗯，
0: 它压的是什么呢？压的是中间的脊髓，
1: 嗯，
0: 脊髓外边有硬膜，
1: 嗯，
0: 硬膜和间盘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呢，
1: 嗯，
0: 啊，有脑脊液啊什么之类，
1: 嗯，
0: 还有一定的距离，
1: 嗯，
0: 还有这个硬膜外的脂肪，
1: 嗯，
0: 如果说你刚好巧了就突出的是中央，
1: 嗯，
0: 即便说突出那体积也比较大，但是一般也不需要手术，
1: 也不需要手术。
0: 我一般的会建议患者改善你的生活习惯，
1: 嗯，
0: 改善掉你的生活不良习惯，
1: 嗯，
0: 这样的话基本能保住，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很不巧很不幸突出的刚好是两侧，
1: 嗯，
0: 两侧是什么？两边是神经，
1: 嗯，
0: 那个地方有可能突出一点都会压神经，
1: 哎，
0: 你就很难以接受，
1: 就是症状特明显，是吧？
0: 对，你即便保守治疗一段时间它效果也不好，
1: 嗯，
0: 很经常会有这种现象，
1: 嗯，
0: 所以这种呢基本上就建议患者要做了，
1: 嗯，
0: 还是说刚才说的这个压时间长了它会造成化学性损伤了，
1: 嗯，
0: 啊，即便手术效果也不好了，
1: 嗯，
0: 但是对于脱出来讲，对于我来讲，
1: 没就必须手术，
0: 尽快手术，
1: 尽快手术，
0: 越不做越糟糕。
1: 嗯，现在的手术，您一直在提倡这个微创，
0: 是的
1: 啊，这个可以理解为打两个眼儿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嗯嗯嗯，
1: 啊，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就是一定要把那个部位先选定好了，
0: 嗯，
1: 然后进去把它取出来，是吗？
0: 嗯啊，没错。其实微创来讲啊，是我们大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微创呢，我们讲究的是精准治疗。
1: 嗯，
0: 所谓的精准治疗是现代医学给我们提供的一种可能。为什么这样说呢？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腰椎核磁的问题。
1: 嗯，
0: 你能够精准的定位，
1: 嗯，
0: 啊，能够明确它的病灶在哪儿，
1: 嗯，
0: 能够明确这个。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到3级，局地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年度公积金缴存调整，最高每月缴存8724元；地铁22号线开始空载试运行；北京未来科技馆9月30日正式开馆迎客。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有关问题的通知。今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为36348元，比上一年度增加537元。按照 12% 的缴存比例的话，最高每月可缴存8724元公积金，比去年度的上限增加了130元。公积金的各项基数调整从每年的7月1号开始，包括缴存上限、缴存下限、

CBD 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历史性地实现河北省三河市与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的无缝衔接，极大便利跨省通勤，显著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北三线的辐射带动作用，以交通先行引导功能疏解与产业协同。新闻广播消息。

0: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空 Ultra 和天空 Omni 的研发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 天空 Omni 所展现出来这种基于感知的泛化移动能力，能够更接近于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日常服务当中的一种能力。它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去通过人所能到达的任何地形，这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进行服务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能力。
0: 据了解，该款机器人已成功挑战连续攀爬17层楼、400多个台阶，并在更为开阔的园区环境内实现了稳定行走。郭怡杰表示，这项技术已接近实际可用的程度。
1: 解决通行能力之后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人形机器人的这种通用全身的控制能力。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去实现人所能做的任意的复杂动作。这两种能力结合起来呢，一个解决了移动，一个解决全身任意动作的问题之后呢，我觉得就可以让随便一个普通人都能够非常流畅的或者是简单的去操作这个机器人，去半自动化的完成一些任务。那再配合上大脑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和发展呢，最终大小脑结合去实现一些像人一样的全身复杂任务，我觉得就能很快的去实现。
2: 第五届丰台区龙舟大赛暨京津冀龙舟邀请赛日前在卢沟桥小月湖公园水域开赛，来自天津、河北等地的20支队伍齐聚永定河畔，展开激烈角逐。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3: 发令声响，鼓手抡起鼓槌，节奏分明地击打着鼓面，选手们身体前倾，手臂发力，桨叶整齐划一地破开水面，一艘艘龙舟你追我赶，水花四溅，在赛道上留下道道水痕。
4: 我们这衡水有个衡水湖，这儿跟我们衡水湖的水差不多，特别的清亮啊，水质还特别的好。
5: 除了看到咱们全区的各个这个龙舟队，还看到了天津、河北的龙舟队的选手，然后大家在一个湖面上进行同台的交流。
6: 这片水域对我们的这个龙舟赛以及皮划艇以及我们的水上运动也是特别适合我们以后多办比赛，也能更好地发展我们京津冀的水上运动。
3: 此次龙舟大赛既是一场紧张激烈的体育竞技盛会，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丰台区

开幕。赛事吸引来自六城，赛期共五天，设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涵盖竞技赛与场景赛两大板块。竞技赛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真实领域，并专门设置灵巧手赛项。目前各项赛事正在冰丝带火热进行中，精彩对决持续上演。8月18号到23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顺利举办。这次赛事混双项目共有64对世界顶尖组合参赛，竞争激烈，含金量极高。北京羽毛球队运动员冯彦哲与搭档黄东平奋勇征战，稳定发挥，最终收获本次世锦赛混双银牌。北京国安近期赛程密集，战绩不俗。8月21号北京国安在工体主场迎战云南玉坤，球队在经历进球领先、被追平、再次领先、补时被绝平的跌宕过程，最终3-3与对手战平。根据赛程，国安28号将客场挑战大连英博，球队将积极调整状态，全力争取胜利。2026中国北京体育舞蹈公开赛将于8月29号到30号在通州鸣锣开赛，全国各地的体育舞蹈爱好者将齐聚京城，以舞会友。赛事设标准

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精度最高的百米级射电望远镜完成了核心结构安装。

适应太空的真空、高低温等复杂的空间环境。通用模块化设计也让它可以灵活适配多种火箭类型。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针对近来负责法国税务工作的公共财政总局连续遭到网络攻击，并导致大量数据泄露，法国计划引入 AI 工具检测政府部门的网络

两次网络攻击，具体导致大概70万纳税人的信息泄露。七月的攻击涉及大概20万个土地登记账户的详细信息。公共财政总局表示，本月17号发现了另一起数据泄露事件，相关损失仍在评估当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鱼、虾、蟹、贝类等海产品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并且必需氨基酸组成较为理想，营养价值高。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海鲜啊不能替代红肉、蛋、奶、豆制品和蔬菜。一些海产品本身会有天然毒素，像河豚和贝类就较为典型。普通的加热、盐渍、日晒无法可靠去除河豚的毒素，贝类毒素呢通常难以通过外观、气味和口感来识别，普通蒸煮和冷冻也不能使其完全失火。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加工野生河豚或者是来源不明的河豚制品，并应该留意当地贝类的食用预警。一些海产品可能受到重金属和其他环境污染物的影响，食用风险和产地、品种和食用量密切相关。提醒大家要避免长期大量食用同一产地、同一品种的海鲜，有助于减少长期集中暴露。鱼类、虾蟹和贝类都是常见的过敏源，有湿疹、哮喘、过敏性鼻炎和既往过敏史的孩子，尝试新的海鲜品种时要谨慎。生食和生腌海鲜更容易出现微生物污染的情况，短时间腌制不能代替彻底的加热。

0: 接触生海鲜后要洗手并清洁厨具。生食海鱼和鱿鱼可能导致翼尖线虫感染，所以提示选择正规来源、科学保存的海鲜，避免生食并烧熟煮透，才能兼顾营养和食品安全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

0: 用三维和全景数字技术实施高保真数据采集和专业化处理。六月份，山西呢是审议通过了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明确要求要建设全省长城资源数字化平台，利用遥感卫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对长城本体、环境、管理、安全等情况进行动态监测。那刚才说到的三个时间段哈，三个地方对长城这个主体的保护后面都有一个非常长的这种介绍和形容，就是说我们要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对长城的数字化管理。那今天呢，结合这些新闻，我们就要邀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党安荣老师讲一讲这数字技术是如何帮助助力长城文化保护的。欢迎党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刚才我举的这几个例子哈，一个是三月份咱们北京市的长城保护条例正式实施了，里面有一些很具体很细则的这种要求。那四月份呢是河北，然后六月份呢山西也审议通过了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哈。为什么各地都在强调数字技术要应用到长城保护当中？现在数字技术在长城保护中发挥的作用目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您帮我们讲讲背景。
1: 正像主持人刚才所讲，那么各个省份呢陆续都在出台有关长城保护的条例，而且呢无一例外都在强调长城的数字化保护。那这里边其实有两个大的背景。一方面来讲呢，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呢有60项世界遗产，60项世界遗产当中，长城是规模最大的县型文化遗产。那么涉及到了15个省市自治区、404个县。针对这样一项巨大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传承，我们国家特别提出来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那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这个具体实施的任务当中呢，有5项任务，其中第5项就是数字化的保护。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啊。当然为什么又有要提出这个数字化保护呢？那就是技术发展到今天呢，也能够满足我们开展这样的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那哪些技术方面的发展满足了这一点呢？涉及到了我们综合来讲呢，叫做空间信息技术。具体而言呢，就涉及到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导航，还有各种各样的传感感测设备。另外一个重要的技术背景呢，就是我们中国正在构建叫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在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发展的策略的这个背景之下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

高下起伏，再加上人为的建设，然后来形成的这样一种屏障。所以呢在深山里边的这些个长城呢，有些地方确实是现在来讲呢叫人迹罕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用传统的地面上的这种巡查呀保护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个不足啊，或者说不能完全覆盖。这时候呢，大家就想到了我用空天地相结合，利用了比如说航天遥感卫星的数据，也包括航空遥感的这个相关的数据，就可以达到一种全覆盖啊。这个全覆盖呢，涉及到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呢就是全空间区域的覆盖，另外一个呢就全系统化的覆盖。为什么要说全空间范围的覆盖？大家好理解啊，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说

0: 在长城沿线呢，有大量的长城保护员啊，有很多的都属于叫志愿者啊，并不是说拿着薪水的一种工作人员，可能是广大的志愿者，他们热爱啊这个长城遗产，因为长城遗产呢，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众志成城啊，团结向上的这样一种精神啊，所以呢，很多人呢有志于啊从事长城遗产的保护，于是呢，他们就自愿的在长城沿线进行巡查，然后随时来进行观察和记录，包括手抄的这个记录本，包括自己啊花钱买相机来拍照等等。但是呢，我们想这样一种保护的模式或者是保护的手段呢，它是相对局部的啊，就能解决局部的问题。你要解决全面的系统的问题呢，它的这个效率和时间的成本是比较大的，效率是不高的。
1: 比如说他可能只关注这眼前的一块砖啊，然后一块瓦，他可能只看到这个局部，但是你想宏观的线性的这个从头到尾的来观察，靠这些长城保护员他们个人的力量可能还不足以支撑哈。
0: 是的，是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就局部某个段落来讲，那么有几个人在这儿可能你就知道了，但是呢我们说局部只是整个系统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吧？刚才我们讲到了整个长城遗产的五大系统，那如果仅仅就墙体而言，你靠某一个段落来代表整体是代表不了的，
1: 是
0: 光靠墙体代表整个系统也是代表不了的，所以呢我们如果从全面的系统的角度来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这也是 UNESCO 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们的要求，对吧？要系统性整体性啊，完整性等等，那就是要借助于技术手段，那无论是通过遥感的手段还是通过信息平台以及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物联网啊的这个设备，我们就可以达到一种全面的系统的啊这个保护。
1: 党老师多次哈在不同的场合其实都提到了说文化遗产的数字孪生是一个大势所趋。那在这儿我们也结合长城本身再给大家具象一点，我们究竟要采集什么样的数据？这么一个线性文化遗产体量大分布广，还有五个子系统，采集的数据得涉及到是不是很海量的数据，重点要采集哪些，然后又怎么去进行模型建构，建构完的模型又怎么去实际应用啊？这套完整的技术路径它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党老师帮我们再清晰一下。
0: 好的，谈到了有关长城数字化保护的数字孪生，或者我们叫做数字孪生长城的话，那这里边就涉及到有三条长城的概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实体长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表述的分布在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404个县的实体的长城遗址。
1: 就8851.几公里的这个长城。

0: 能够把它转换成有多真实的这个数字长城。
1: 嗯，
0: 那这个认知涉及到什么呢？哎，因为长城本身啊，它有五大系统，涉及到了很多个学科，
1: 嗯，
0: 比如说建造学、
1: 嗯、
0: 工程学、材料学等等，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于是呢，我们就需要从业人员有多学科的这样一种啊合作或者说协作啊、
1: 嗯。
0: 那么只有建筑的、工程的、材料的等等的人员，包括文化遗产保护的、文物价值分析的等等啊，大家联起手来，共同来非常全面的、系统的、准确的来理解长城遗产，判断长城遗产的价值，以及它建造的技术手段和材料，
1: 嗯、
0: 你才能够全面的、系统的、精准的转换到啊，这个虚拟空间当中来。
1: 嗯，
0: 所以呢，实际上长城的数字孪生就是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三条长城的集成和相互关系、嗯、有了这样一个集成和相互关系之后呢，我们就把现实世界当中的现实长城完全转换到啊虚拟的数字空间当中，现实当中所发生的动态变化还可以随时连接到啊这个数字空间当中来。哎，我们就可以通过对于虚拟的这个动态变化的长城呢做各种各样的分析，看我们现在保护的状况怎么样，
1: 嗯，
0: 还面临什么

0: 过长年累月的这种自然天气的侵袭和变化，那长城的墙体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我们说现在咱们汛期可能雨水越来越多，长城都是建在山脊上，那可能它周边的这个地质条件发生变化了，那长城会不会也有一些风险啊？这些是不是也是我们动态监测当中非常重要的点？
1: 没错啊，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都是存在的哈。
0: 嗯，
1: 那咱们整个长城的建造来讲的话呢，有从材料的角度来讲，有砖砌长城，有石砌长城，还有夯土长城。
0: 嗯，
1: 那不同材料构建的长城以及它所处的空间位置，就是省市自治区不一样，所面临的一些自然的侵蚀和损毁也不一样啊。比如说就砖制长城来讲，在北京的周边基本上是砖的为主啊。
0: 嗯嗯
1: 啊，比如说盘龙山，我们在盘龙山曾经做过工作，那么它就是基座是石材，然后呢大部分的这个墙体呢都是砖的。
0: 嗯，
1: 那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经过了多年的啊这种风化剥蚀之后，那个砖呢都凹进去了啊。采取无人机天镜啊侧面飞行的手段，然后构建了精细化的模型。
0: 嗯，
1: 基于这个精细化的模型呢，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每一块砖它风化剥蚀的量是有多少。再跟相关的啊这种模型相结合，甚至我们也可以推演出来它是经过了多少年剥到现在的程度。
0: 嗯，
1: 那么再经过多少年又会演化成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状况，
0: 还能预测啊。
1: 哎，还可以做预测。
0: 嗯
1: 啊，同样我们也在比如说宁夏那边的话呢，它是土夯土为主。
0: 嗯，
1: 我们也做过有关夯土遗址长城，构建了精细化模型之后来模拟风蚀雨蚀，然后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说通过长城的数字孪生构建了精细化的三维模型之后，再把这个模型跟动态的比如说气候气象的这些参数结合在一起，用相关的模型做这种啊模拟分析，
0: 嗯，
1: 是可以达到某种预测在进行啊预防性保护的这样一个目的和效果的。
0: 对，这也是我们说

0: 啊，然后呢放到这个平台上，或者来开展相关的啊这个保护的工作。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通过这两种手段，然后呢就把遗产保护信息化的工作跟我们广大百姓呢就关联在一起。
1: 说到长城，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这么一个情节。我记得我带我去山海关，当时那个老龙头在那儿还拍照合影。就是你每到一个地方，好像那个时候家长都会说啊，你要去看看长城，然后想给小朋友心里树立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形象哈。就像党老师说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的传承。所以在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有更好的这种技术手段可以走进长城，了解长城，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哈，去把我们值得向世界去讲述的关于长城的这些故事，我们都可以大声的给他讲述出来。那当然前提是基于对他足够了解的基础上，也希望大家能够贡献自己一份去保护长城的力量。那也非常感谢党安荣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关于长城的数字化保护的工作。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到3级，局地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因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

6个。400米障碍赛决赛中，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守候，赶快上车吧。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畅，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接下来请听记者韩萌的访谈。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945养生派，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韩萌。那上集呢，我是借着自己的急性胰腺炎的经历，仔细跟宋教授去讲了这个过程当中的自己的心路历程，包括作为女性应该如何面对。那其实在这个十几天的住院期间，我自己也被迫成了一个观察者，观察到了人的生老病死，包括

0: 他又回家去吃饭。在我看来，这已经是非常24孝的儿子了。我不知道在宋老师身边是不是也这种情况，应该是挺普遍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啊，我的身边大家的身边都是老年人，我甚至觉得我很快就要面对这个话题了。
0: 怎么让自己不痴呆，我觉得这个我也很关注。
1: 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我们老尤其是老年痴呆症的患者，我们叫阿尔海默症嘛。据说现在已经有1500万以上的这个患者了。所以呢其实

0: 求他就给上这个东西，他肯定是说那家属不在啊，这个我要看他的病情，要依据他的情况和反应，我们医生才能下这样的医嘱，还是非常负责任的。但是就在这里面，我觉得我们不去讨论谁对谁错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情况其实是非常无力感的，就是你不知道该对这样的病人你去做什么，或者说怎么样能够照顾好他。
1: 你遇到的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首先是家属没有那么足够的精力来照料老人了，因为白天还要工作呀。
0: 是的，
1: 那个儿子，您说60多岁那个儿子都。

0: 家，他跟我爸跟我妈妈说，就是我爸叫常华，说我发现常华翻咱家抽屉，
1: 对，怀疑别人偷东西，
0: 对，然后我妈就说
1: 怀疑别人害怕，
0: 这也是常华的家呀。就是我爸在自己家被我姥姥投诉说他在家翻东西，
1: 这先行了，
0: 对，还说我爸穿的裤子
1: 是他
0: 的裤子，
1: 哎，对对
0: 对，就是这种，
1: 就是一些奇怪的现象，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就是及早的发现。那么及早的发现呢，就是我们要及早的重视起来。
0: 嗯，
1: 重视起来呢，一个是我们还是要选家里人比较有耐心的人去
0: 照料。
1: 一般他会认一个人
0: 啊，对，他会
1: 认一个人。嗯，那可能你们家就是你妈。
0: 啊，对，他也经常像我妈，我妈和他经常在家。我姥姥动不动半夜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我妈在客厅看电视，我姥姥突然拄着拐杖出来说。

0: 去一看，
1: 哪有人呢？
0: 没有人，上面放了两个抱枕，把我妈吓的。对，就是确实是有非常多，听起来很好玩，但是，事实上给这种就是照料者确实很大压力或者这种事情。
1: 对，照料者也应该进行一些，对，我们对于这个照料者也要有人照料一下，对他进行一些情绪。

0: 按摩呀，那么他放松一些，这样也可以。还有一些我们可以让他对他进行，我们说啊，中医认为这是怎么了，还是心神不宁了。
1: 嗯，
0: 心神不宁了，底层的原因可能是有肾虚了。有心神不宁了，我们讲年高体衰嘛，年纪大了之后，我们各个脏腑的功能下降，尤其是什么功能下降啊？肾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那么中医讲有一个中医讲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词叫水火既济，大家可能听不太懂啊。
1: 水火既济，
0: 其实讲的是心肾相交。
1: 哦，心肾
0: 心和

0: 哎，我好像听说过，原来说为什么叫服药、嗯、是吧？主要是闻这个味儿、嗯放在衣服上，所以叫做服药。嗯、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味觉对于和
1: 它可以通过进入我们的神经系统，起到安神的作用。嗯
0: 哦，是有用的、嗯、就比如说这种香囊啊、或者这种佩戴在身上、
1: 就是、
0: 睡觉。
1: 我们主要讲的像时昌铺啊，这些药，有些芳香类的药可以给它做成药枕。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槐花呀、啊、这些都可以啊。
0: 哦，槐花、我姥姥家门口就有两个槐树。
1: 对，下回给它收集起来。
0: 确实方法。
1: 平肝养心安神。嗯、那么我们可以放一些这样的中药，来对老人的这个心神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平稳的作用。那么这样呢，他的这个情绪起到了一定好的作用。我们刚才讲，在西医上来讲，他这个情绪记忆中枢是一体的，所以这个情绪好了也会延缓他这个病情的发展。我们让他这个病发展慢了，其实也是在治病。
0: 哦，确实是、就是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个就是去做这些具体的操作，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

0: 能够照顾自己，其实这个
1: 阿姨也可以，有些阿姨也可以的。
0: 能够意识到这个疾病应该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人，
1: 对，
0: 首先是要过自己的这个思想的这一关，然后才能去照顾老人。
1: 对对对，照顾好老人，我们其他人把这个照料者照顾好。还有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年轻化的这个问题，
0: 嗯，
1: 这个年轻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有一个非常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我总是在包括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们我也说，嗯，一定要什么呀，一定要控制手机。
0: 哦，为什么
1: 一定要控制手机？
0: 有直接的关联吗？
1: 那么这个手机现在包括刷短视频，
0: 嗯，
1: 玩游戏，这些都有一个成瘾的问题
0: 啊。这个是
1: 那么现在有我们有非常明确的很多比较好的期刊都发表了啊，就是我们这种沉迷于手机会什么呀？会影响人的神经系统，影响你我们讲脑子里那个突触的连接，神经和神经。

0: 容易认为他讲那个道理非常非常有道理，讲什么呀？我们人要与天地相应也。你要随着，你要和自然界是一体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古人讲日出而作，
1: 日落
0: 而
1: 息
0: 嘛，
1: 对，
0: 我们要与天地相应也。那么，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很难做到了，
1: 嗯，
0: 那很难做到了之后，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一点，一定要什么呀？一定要在十二点以前睡觉。
1: 十二点以前，
0: 一定要在十二点以前睡觉，
1: 好好好，
0: 最好是在十点以前。熬夜，
1: 我觉得
0: 熬夜非常影响大。为什么说熬夜？我们中医其实认为熬夜伤肾，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熬夜的人，你会看到他舌头上很多人那个舌苔的根部，舌苔非常少了，非常薄了，那是什么了呀？伤了肾了。
1: 哦，
0: 伤了肾之后，肾是干什么的呀？肾是主记忆的。
1: 哦，这样。
0: 肾是主你记忆的，你最深层那个记忆是肾所管着的。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宋老师，就是很多人会说，我是睡得晚，但是我起得也晚，我这个整个睡眠的时间是足够长的。那这个符合您说的这个规定吗？
0: 你说的这个事情，有人是这么说的，哎，我睡得晚，我醒了也晚，我睡够了就行。
1: 嗯，
0: 还有的人，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呀？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少睡点，我星期六到星期日我补觉。
1: 哦，也有这样的。
0: 那么其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嘛，人与日月相应也，与天地相参也，你还是要顺应我们自然的规律，
1: 嗯，
0: 顺应自然的规律，你的睡眠才是有效睡眠，
1: 嗯，
0: 睡觉的价值才会更大。
1: 那确实，
0: 那么
1: 疲劳了。
0: 现代来说，那就是你要遵循你的生物钟，
1: 嗯，
0: 现在你要强行调这个生物钟，是人是非常难受的。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哎呀，这个聊完了这个之后，感觉到有两个提示大家的，一个就是少刷手机，还有一个是早睡觉。听起来是多么朴素的道理，但是做到，朋友们真的是很难，
0: 强行关机。

0: 这个状况其实非常客观
1: 的，对，所以家庭，刚才您还说到了那个小女儿给她梳梳头啊，按按脚啊，
0: 嗯，
1: 一个是让她保持了容颜是吧？谁看到自己漂漂亮亮了也心情更好。再有一个呢，我们中医讲梳头，头部的这个神经，我们讲头部是我们讲诸阳之所会嘛，所以其实对于头部的梳理，那么其实它是刺激了我们的经络的，
0: 嗯，
1: 那么刺激了经络之后呢，就能够影响身体。就能改善身体的状况，
0: 也有帮助。
1: 嗯，所以现在有头疗，还有我们还有足疗。
0: 哦，有。
1: 所以像你说的捏捏脚，其实我们讲足部，它能把全身都硬到足部上。
0: 包括这个小女儿，我觉得她可能也没有说特别的穴位之类，她好像就是按一按，让妈妈舒服一点，她就觉得就挺开心的。
1: 对。
0: 其实就这样也没关系，对不对？
1: 对，其实从现在医学上来讲，它这种按摩至少它刺激了神经，就是皮肤上的神经，包括头部的神经，刺激了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反馈啊，在身体上有一个反馈啊，调整了我们的一些激素，一些我们的脑常态的肽类物质，那么这些一调整，那么这个人整个的这个状态就会改善了。
0: 哎呀，这么一说来，确实是因为我记得这个阿姨，就是这应该是叫奶奶了。这个奶奶她恢复的还是挺快的。医生经常进来说，哎呀，你看这个奶奶已经90多了，但是她的这个状态其实是比很多60、70岁的人的状态都好。所以其实就像您说的，情绪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养，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小女儿做的实在是太棒了，她进行了。情绪上的支持，还进行了身体上的刺激，
0: 是的，
1: 非常非常不容易。
0: 而且我其实我自己也很感触，因为我平常忙工作确实比较多，我跟妈妈去沟通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说，哎呀，真的塌下心来多看看妈妈发的她跳舞的视频，或者说很好的品尝妈妈做的这一顿鱼，说，哎妈，你做太好了，给你点赞。其实我就是这次生病之后看了这个小女儿，我也深有感触，我觉得以后我觉得我能做得更好。
1: 我监督你。的确是，的确是，就是其实我们可能很少有人能做到像这个小女孩这样的情况啊。但是的确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首先要肯定，对父母进行肯定，肯定的价值是非常大的。你不一定是去为他具体的做什么，甚至可能有的父母在这个年纪，他还不一定具体的去你去给他做饭啊，你去给他梳。

医认为安定类的药物容易蒙蔽清窍。老年人肝肾代谢慢，长期使用化学镇静剂，不仅容易越用越糊涂，还会增加跌倒的风险。正确的做法是顺应他们的情绪，采取认同疗法去安抚。第二，即使不能24小时陪护，也要提供高质量的情绪价值。久病床前无孝子，职场人很难做到全天候的照料，但在中医看来，情志治病亦能治病。哪怕您只是在下班后给父母一个肯定的眼神，或者

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1: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到3级， 最高气温26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 7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年度公积金缴存调整， 最高每月缴存8724元， 地铁22号线开始空载试运行， 北京未来科技馆9月30日正式开馆迎客。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有关问题的通知。 今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为36348元， 比上一年度增加537元。 按照12%的缴存比例的话，

0: 穿越、摆动轮胎阵、非对称跷跷板、线宽 L 型弯等复杂障碍，对机器人的环境感知、步态调节、与抗扰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在该赛项获得第二名的上海智源队，其工程师李先生在赛后说，
1: 那个跳台以及后面的梅花桩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主要是就前面还有一个相机，它是可以看到前面有什么障碍物的，包括我们跳台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对得非常准，它会自主的去进行一个翻跳，就是它会调整自己的位置还有姿态，然后来做一个有意识的规划。
0: 因羞答答跑步姿势出圈的天宫 Omni 人形机器人则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冠军。据介绍，除关卡之间的衔接由人发出速度指令进行控制外，闯关本身由机器人自主感知完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宫 Ultra 和天宫 Omni 的研发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 天宫 Omni 所展现出来这种基于感知的泛化移动能力，能够更接近于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是日常服务当中的一种能力。它其实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去通过人所能到达的任何地形，这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进行服务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能力。
0: 据了解，该款机器人已成功挑战连续攀爬17层楼、400多个台阶，并在更为开阔的园区环境内实现了稳定行走。郭怡杰表示，这项技术已接近实际可用的程度。
2: 解决通行能力之后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人形机器人的这种通用全身的控制能力。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去实现。

张雷看着她美丽的脸，透出笑容。方子君站在原地，就那么看着她。张云血肉模糊，从嗓子眼儿里面挤出烟。方子君回过神来，对着奇怪地看着他的张雷露出笑容。你醒了。

没有动作。经过生死的刘小飞握了，何小雨一下子就飞到他身上，后边半声啊带着哭腔。刘小飞抱住他点点头，何小雨扑在他身上一口咬住他的肩膀，刘小飞倒吸了一口冷气。我回来了，我知道你回来了。何小雨抬起头大呼一口气，再让我咬一口。哎，咱不带咬人的行不行？刘小飞忍着疼又倒吸了一口冷气。军体教员怒吼，何小雨，我处分你。车上下来刘小飞的队长，他伸手招呼军体教员过来。他的军衔比军体院刚刚毕业的教员要高，所以军体教员

也许在和平年代，我们的牺牲是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战斗就是我们的使命。林瑞，打起精神来，我们还在一起。我们一起生死过，你是好样的。刘小飞看着林瑞，林瑞含泪点点头。我是一班的兵，我们班长说过，一班没孬种。好了，别感慨了。刘小飞一拍他们俩，走吧，我请客，想吃什么你们说。我想吃条鲨鱼，你请得起吗？张雷笑着回答。刘小飞倒吸了一口冷气，好你小子，我就请吃红烧鲤鱼，你爱吃不吃？大家哄笑。方子君扶起张雷，刘小飞拉起林瑞，几个年轻军人说着笑着往门外走去。张雷，小飞，今天我就回大队了。席间，林瑞拿起酒杯。我其实不会喝酒，也不会说话，我是个刺儿头饼，但是今天我要敬你们两位，还有两位嫂子，谢谢你们一直这么照顾我。你说什么呢？我不是你嫂子啊，我是你兄弟。何小雨高叫着，林瑞笑，是不是嫂子？你心里清楚，我也就不多说了。你们是干部，我是兵，这杯酒，我先敬你们。他一饮而尽。别说什么干部什么兵啊，生死过的就是兄弟，何况我们现在还不是什么干部。对于军人，对于生死，我以前没有那么多感触。经过这次战斗，我长大了不少。林瑞说，现在我们都举起酒杯，为我们能从战斗当中活下来。为活下来。三个小伙子站起来齐声说着，随即一饮而尽。第三杯酒，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我想敬老赵。都沉默了。老赵是个罪人，但他不愧是个汉子。张雷说着举起了杯中酒。这杯酒我喝。我也喝。刘小飞站起来，三个男人一饮而尽。何小雨好奇地问，老赵是谁呀？不该你问的你别瞎问。

林瑞笑了一会儿，突然背诵起一首诗：男儿当杀人，杀人不留情。大家的脸色都凝重起来。君不见，树如风起壮士死，神州从此夸仁义。一朝鲁夷乱中原，世子屯奔懦民气。我欲学古风，重振雄豪气。

0: 默然吹，昔母悲而不悲，身许汉卿事，战士长不归。杀斗天地间，惨烈惊阴庭，三步杀一人，心停手不停。血流万里浪，尸枕千寻山，壮士征战罢，倦枕敌失眠。两个女军人都傻傻地看着，似乎感觉到了冷兵器时代古战场的厮杀马鸣。雄中雄，道不同，看破千年人一名，但使今生逞雄风。美名不爱爱恶名，杀人百万心不成。宁叫万人切齿恨，不叫无有骂我人。放眼世界五千年，何处英雄不杀人。铿锵有力的朗诵结束，三个人哈哈大笑，痛快干。陈勇把吉普车停在了停车场，看见林瑞被几个人送出来，他高喊，
1: 林瑞，婆婆妈妈的干什么？那点小伤了不起了？
0: 到。林瑞高喊着提着自己的东西跑过来，
1: 排长，他们硬要送我出来。
0: 陈勇沉着脸，
1: 上车。
2: 是。
0: 林瑞上车，陈勇正要上车，突然看见那几个人当中的方子君，呆住了。方子君发现了他的目光，觉得奇怪，陈勇大步跑过去，立正敬礼，激动不已。
1: 方子君同志。
0: 方子君诧异地问，你是？
1: 琅琊侦察大队陈勇。
0: 我认识你。
1: 您救过我呀。
0: 陈勇握住他的手，
1: 我一直想找到您，感谢您，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
0: 方子君努力地回忆着，笑了。
3: 是你啊，现在还好吧？
1: 好，好啊，我已经提干了。当年如果不是您救我，我哪有今天呀？
3: 那，你好好干。
0: 方子君的手一直被陈勇握着，不自在地说，
3: 等你立功的喜报。

0: 刘小飞在旁边搭茬儿。
1: 哦，啊，记得，你们认识？
2: 张雷故意示威似的揽住方子君的肩膀。我是他男朋友。方子君急忙推他，陈勇惊讶地睁大眼睛，看看他的肩章，又看看方子君。
1: 真的？
2: 何小雨乐了，
0: 那还能是假的？
2: 陈勇尴尬地笑，
1: 方大夫，我一辈子也忘记不了您的救命之恩，欢迎去特种大队玩，我随时恭候。
0: 方子君急忙说，好的好的，有时间我一定去。
1: 那我先走了。
2: 陈勇敬礼，转身跑回车上开走了。
0: 姐，你救过他呀？
1: 记不清了。
2: 方子君努力回忆半天，
0: 前线我救过上千人，哪儿记得住所有的人呢？
2: 我看他好像对你有意思。张雷笑着。
0: 张雷，
2: 方子君突然厉声，张雷不敢笑了。
0: 我提醒你，我虽然是你的女朋友，但我不是你的战利品，你不要随时都跟别人炫耀。
1: 我……
2: 张雷想解释，方子君转身一插白大褂的兜走了。刘小飞看看方子君的背影，看看尴尬的张雷，
3: 傻了吧？早告诉过你，自己家菜园子有好菜呀，别拿出来总是显摆，自己偷着乐就完了。追去啊！
2: 张雷急忙追上去。何小雨看着方子君的背影，
0: 我总觉得不大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啊？
0: 不知道，哪儿不太对劲儿吧？我也想不出来。
2: 车上，陈勇坐在副驾驶座位上，他的脑

0: 陈勇点头，吃饭。医生，医生，救人呐，他肠子出来了。 侦察部队的飞鹰侦察队员冲进帐篷，方子君把碗放到陈勇的身边，我去工作，你先吃啊。转身就冲向手术室。几辆吉普车接踵而至，更多的伤员送过来。陈勇眼巴巴地看着方子君的背影消失在人群当中。陈勇长出了一口气，那饭 是我吃过最香的。排长，你说什么？林瑞不明白。啊啊，没事，说你就是一吃货。陈勇没好气，林瑞就不说话了。陈勇则靠在座位上出神。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1: 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孝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
2: 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爆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 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以上为广告时间。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4: 究竟怎样建成？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3: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2: 迷幻时空，
3: 你着迷了吗？
2: 1986年11月29日，在中国西南的山城重庆传出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中国的科学家们在重庆巫山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猿人遗址，这是东亚古人类发掘史上前所未有的发现。而这一发现意味着中国最早的直立人不再是人们熟知的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
5: 而是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他们巫山猿人的确认又经历了哪些曲折的过程呢？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为您继续揭开神秘的猿祖之谜。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6: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2: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它让我们走出迷雾，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在我国重庆巫山县龙坪村发现了一段下颌骨和3颗人类牙齿的化石，并初步认定它们是距今180万年的古人类巫山猿人的化石。那么，它们究竟

猿还是人呢？由于巫山猿人的化石材料稀少，并且缺少头骨，所以他们的身份依旧显得很神秘。中外考古学界不免发出了这样的质疑：仅仅凭借一段下颌骨和三颗牙齿的化石，就能够证明它是远古人类祖先的遗骨吗？根据科学测定，现代人的平均脑量大约为1350毫升，而从猿到人的逐渐进化也是一个大脑量不断增加的过程。已经可以用双脚行走的南方古猿纤细型已经拥有了500毫升左右的脑量，比现代的黑猩猩的大脑还多100毫升。而考古学证据也表明，200万年前被称为能人的人类祖先

就可以根据头盖骨的大小比较准确地判定出它是人还是猿。但是在龙骨坡的几次发掘中，除了牙齿，并没有发现头盖骨或人体躯干的其他骨骼化石。这种情况在国内外其他的骨

并且把这些远古的动物化石作为中药材卖给了供销社和药铺，一个多月就挖走了龙骨数万斤。在村民们的盲目无序的挖掘中，会不会已经将猿人的头盖骨毁坏了呢？那些当年抢挖龙骨的人们又是否见到过类似头盖骨的化石呢？在村民们的回忆当中，似乎有一些人体骨骼和头盖骨的影子，那到底是不是巫山猿人的头盖骨呢？谁也说不清楚，更无从辨析。于是在没有头盖骨的情况下，是人还是猿的判定标准就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工具。而200万年前的工具只能是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器。在考古专家看来，石质工具是决定考古遗址属性的根本。在满眼都是石灰岩层的重庆巫山龙骨坡，从1985年至1988年，这里虽然经历了连续4个秋冬的考古发掘，然而联合考古队除了发现各类动物化石以外，有关人类活动的证据，也就是工具的出土，仍然显得稀少而缺乏，只发现了2件具有疤痕的神秘石块，一件是石英岩制的砸击石锤，另外一件是火山岩的突刃砍砸器。这些看起来

现了两件实际呢？这样得出的结论足以令人信服吗？由于龙骨坡出土的石器数量稀少，使其在定量和定性分析上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0: 千变化，数不清的生灵毁灭。然而，这几颗牙齿却奇迹般的穿越时空，留存了下来。它们的出现似乎为今天的我们描绘出了远古人类的模糊面影。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元祖之谜。
1: 1997年，还是金秋十月，联合考古队再度来到了11年前令他们惊喜连连的龙骨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这一次，他们把发掘重点锁定在曾经出土了2件石器的地方，而思路也很明确，无论是怎样的石料，只要表面带有疤痕的就全部收集起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一的贾兰坡教授对龙骨坡出土的石制品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认定。法国科学院院士伊夫·科庞教授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曾经在1959年在坦桑尼亚的奥杜维峡谷参加过东非人的考古发掘。龙骨坡出土的石制品也让他十分的惊讶，但是也有专家提出了质疑，既然是打制石器，那么在找到成型石器的同时，为什么没有发现石器制造过程中敲打下来的石片呢？如果在龙骨坡能够找到石片或者更多的出土，那么石器的判断将会更具有说服力。1998年10月的一天，考古队员们仍然在龙骨坡上搜寻着，这次的目标还是石器，特别是石片石器。当然，如果能发现人类化石或古猿化石，那更是求之不得的。突然，一段断裂的棘子掌骨化石进入了考察队员的视线。那么，这段棘子掌骨被砸断，究竟是自然力量还是人为因素呢？从骨节上的断面来看，断口清晰，没有磨损的痕迹，很像是就地砸断而就地埋藏的。而在骨头周围发现的石制品似乎更显示出了人为因素的可能性。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伴随着脑量的不断增加，直立行走推动了人类文化和生理特征上的重大发展，也成为了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前提，从而构成了

1×1米的坛方，并严格按照法国学者提出的统一操作规范操作，以其更加细致地进行发掘。他们不时地发现一些神秘的石头制品，透过这些石制品显示出的痕迹，专家们力图寻找到与远古人类活动的联系，

地质学者认为，今天我们眼中的三峡大约是在50万年前形成的。在三峡还没有诞生的岁月中，这里既没有高山雄峰，也没有大江峡谷，只有一幅河湖相间、森林茂密而气候温湿的图画。那时候龙骨坡所在的大庙盆地长满了各种水草，盆地的边缘是常绿阔叶林、蕨类植物和灌木丛，盆地高处是茂密的森林。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如齿下、剑齿象、剑齿虎、云南马、中国墨、小种熊猫等116种哺乳动物在这里生存繁衍。而在每天清晨，巫山猿人会出现在草原，他们在森林当中采摘野果，在草丛中捕捉昆虫，用简单的石器或许还有木棍来进行捕猎活动，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那么这些巫山猿人他们究竟住在哪里，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一切我们只能通过龙骨坡的发现去进行初步的探究和了解。1984年，考古学者在龙骨坡上发现了一口垂直型的溶洞，它一面环山，三面向阳，视野极其开阔。溶洞顶上长满了钟乳石，洞壁上长着石花，底部曾与地下阴河贯通，从溶洞流下的石灰岩壁的钟

人类祖先从树上下到地面，就开始从森林深处向森林的周边迁徙，以便充分利用草原上的生存资源。但是草原却并不像森林那样有着丰富的植物和昆虫，因此远古的人类就无法仅仅依靠采集为生，而哺乳类动物却是含有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于是猎杀这些动物就成为了人类祖先生存的一种手段。除了那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和巫山猿人共同生活在龙骨坡的还有剑齿象、乳齿象以及爪蹄兽、双脚蜥等大型的食草类动物。这些动物性情温和，它们不会轻易地袭击人类，却极有可能是人类的猎物。那些和石器埋藏在一起的大型动物的肢骨似乎就证明了这一点。巫山猿人的身高不超过 1.5 米，以这样的体型要想猎杀牛和大象之类的大型动物

0: 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北京的声音，
3: 北京的声音，
2: 的声音。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6: 北京时间的18:00，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你好，我是翟汉。
1: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今天提请审议，修订内容涉及自动驾驶、盲驾、电动车限速、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
6: 北京发布雷电暴雨双黄色预警，同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下班晚高峰，交通压力较大。
1: 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启动空载试运行，22号线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
6: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增加537元。
1: 一级市场疯抢，二级市场暴跌，阿里巴巴800亿港股配售为何遭遇冰火两重天？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6: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独立，这种极限施压能奏效吗？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魏工你好。
7: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魏工好，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尤其是目前的这个降雨的情况。
7: 嗯，好的。这轮降雨呢，主要开始的时间呢是今天中午前后啊，开始的时候分散性的这降雨，虽然是分散性的，但是局地的雨强降雨还是比较大的，像今天中午那会儿，在这个门头沟就局地就出现了暴雨的这个情况，还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那么这一轮目前的这个降雨呢，主要是下午这个3点左右开始，从自北向南逐渐的这个展开。目前的影响范围呢，主要是包括咱们城区东北部地区以及南部的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这些地方，目前雨势还是比较强的，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短时的这个强降雨出现，预计这里要提示大家啊，可能对目前在路上的朋友，可能都在雨中了啊，提示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特别是雨势比较猛的时候，这个能见度也比较差啊，要减速慢行。今天傍晚到夜间呢，还是有中到大雨的过程，预计可以目前的这主要的降水呢，可能持续到晚上9点到10点左右啊，基本上结束。但是降雨并不是完全结束，主要是目前的这强降雨基本上结束，后边呢还是有一些弱的分散性的降雨天气啊。今天的夜间，今天夜间呢，主要还是刚才说的那个

0: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
1: 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措施。
0: 具体我们来介绍一下修订草案当中的相关规定。针对自动驾驶汽车的问题，修订草案设置了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规定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手处理。同时，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来管理。
1: 方向盘前刷手机、高速路上接电话，这种看似顺手的几秒钟，很有可能会让一个家庭瞬间坠入深渊。对此，草案新增规定，禁止驾驶时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的盲驾行为。
0: 那么锈迹斑斑的僵尸车以及横冲直撞的超飙车，既堵路也堵心。聚焦这些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的管理，草案亮出了十招，也就是规定禁止在道路上停放废弃机动车，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车辆，要求及时劝阻、制止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暴走团等。
1: 同时，草案还呼应了现实当中的其他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加强对酒驾、毒驾、飙车行为的治理，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要求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车人戴安全头盔等等。
0: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医疗保障法草案。医保法草案今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草案三审稿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等内容，进一步加强参保人权益保障。
1: 在此前草案二审稿审议和征求意见的过程当中，有的常委会委员、列席人员、专家和社会公众建议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鉴于此，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0: 为进一步完善权益保障，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1: 草案三审稿还进一步细化了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增加规定，异地就医的参保人员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医药费用当中，应当由医疗保障基金支付的部分，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审核之后，及时足额直接结算并拨付。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来关注一下降雨的天气。受到了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自西向东出现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主要集中时段呢是在今天午后。

0: 市副中心以及河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
1: 22号线建成之后，将会实现河北省三河市与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的无缝衔接，极大便利跨省通勤，显著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北三线的辐射带动作用。
0: 22号线高架段的最高时速达160公里，地下达120公里，实现了高铁速度和地铁密度的完美结合。届时，从河北燕郊镇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仅需要9分钟，到朝阳 CBD 核心区红庙镇。

0: 报名。
1: 夜间，欢迎回来，这里是翟汉和曼宁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公积金缴存额度有了调整。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2026住房

0: 者，促进校长专业化发展。
1: 坐落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全新科普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场馆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全新改造升级而成，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

0: 怕投诉，怕影响商誉，选择妥协。
1: 结合前期的投诉，我们认为二人的消费行为十分的异常，不同于一般的消费者的普通维权行为，我们把它判断为是职业索赔人。
0: 市场监管部门经核查发现，王某、谢某二人专门抓取电商平台商品宣传中的细微瑕疵，依托12315、12345政务平台批量发起数百次同质化、模板化投诉，批量施压，反复索赔。短短数月，两人累计索赔近47万元，迫使企业赔付11.65万元，剩余的35万元索赔因商家坚决拒绝未遂，其中谢某计税获利8500元。这样大批量雷同的投诉涌入监管平台，异常线索引发执法部门高度警觉，跨部门联合核查随即启动。
2: 其实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最难的点是在于他的这个牟利性的职业索赔是披着一层叫做维权的外衣，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迷惑性。
0: 随后市场监管部门向检察机关通报了王某、谢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线索，检察机关也第一时间启动了调查核实工作。
3: 最后我们认定呢，二人他其实呢是以索赔之名来掩盖非法牟利的事实，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0: 2025年12月10日，王某、谢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4: 这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呢，就在于

0: 了生活需要去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索赔。
1: 随后，检察机关以王某、谢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商品不存在实质性的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被告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所需，索赔模式固定，主观牟利目的明确，依法构成敲诈勒索罪。
2: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3: 第五届丰台区龙舟大赛暨京津冀龙舟邀请赛日前在卢沟桥小月湖公园水域开赛，来自天津、河北等地的20支队伍齐聚永定河畔展开激烈角逐。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相关报道。
4: 发令声响，鼓手抡起鼓槌，节奏分明地击打着鼓面，选手们身体前倾，手臂发力，桨叶整齐划一地破开水面，一艘艘龙舟你追我赶，水花四溅，在赛道上留下道道水痕。
5: 我们这衡水有个衡水湖，这儿跟我们衡水湖的水差不多，特别的清亮啊，水质还特别的好。
6: 除了看到咱们全区的各个这个龙舟队，还看到了天津、河北的龙舟队的选手，然后大家在一个湖面上进行同台的交流。
7: 这片水域对我们的这个龙舟赛以及皮划艇以及我们的水上运动也是特别适合我们以后多办比赛，也能更好地发展我们京津冀的水上运动。
4: 此次龙舟大赛既是一场紧张激烈的体育竞技盛会，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丰台区也希望通过赛事的举办来体现河湖治理的生态成果。
8: 近些年来我们水务局持续开展河道治理，然后也同步开展了那个生态补水，同时我们也对日常养护工作也细化了一些基本的这些标准，这样我们达到了现在这种水清岸绿然后景美安全的这种全新面貌，满足广大群众亲水戏水的这种需求。
7: 希望来通过体育加文旅加生态协同发展让百姓呢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的龙舟运动的这个氛围，提升呢群众的体育的获得感。
9: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获取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上午的11点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
3: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搭载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

0: 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的卫星。
1: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孔德健表示，这颗卫星的出海是北京商业航天走向全球的标志性实践。银河航天联合创始人刘畅也表示，这是该公司首次完成整星及地面系统的出口，为后续更多北京星走出国门探索了一条新的道路。
0: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条财经新闻。阿里巴巴昨天宣布800亿港元，约合102亿美元新股配售定价，发行价为每股普通股112.7港元，较过去5个交易日平均收市价折价约9%，共配售7.1亿股。
1: 一天前，公司宣布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

0: 100的全投入重仓 AI 基础设施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刘春生副教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1: 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敏感或者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 AI 的大语言模型现在竞争非常的激烈啊，模型呢它是一代接一代的，而且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那AI 的一个基础呢就是这个算力啊，那已经进入到这个算力军备竞赛的关键落地阶段了。大语言模型呢它这个从技术验证现在正在走向规模化的商用，特别是从2025年呢咱们国家又提出了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其实呢也就是要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呢要落地这些人工智能的商业化应用的这些场景。那阿里呢事实上呢它在原来的一些这个自己

0: 这次配售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一级市场不到一小时就获得了一个超额的认购，最终近三倍超额认购，主权财富基金等长线投资者踊跃参与。但是在二级市场上呢，阿里港股单日暴跌超过 8%， 拖累了整个港股科网的板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冰火两重天的情况？这样的分歧是反映了市场对于阿里战略的哪些深层的一种焦虑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副教授的观点。
1: 一级市场的参与配售的主要是这个主权基金、长线机构，他看中的是3-5年的长期的 AI 的产业红利，看中的是阿里的这个算力布局以后的远期回报。所以呢，一级市场的认购呢非常火爆。那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者啊，包括交易型的资金，更看重短期业绩和每股收益。那你新股配售的话，直接会摊薄这个每股收益啊，尽管摊薄的这个额度不大。但是市场呢，它会超调，就是出现一个很小的事情呢，它可能会使市场的情绪数倍的放大。那市场的这个深层焦虑还是有的啊。第一个呢，就是回报周期的这个焦虑。就我们现在都在讲 AI， 但是现在大家还没有看到它怎么样去能够产生这个更大的这种回报。就是资本开支非常巨大，但是回本周期呢非常漫长。AI 的前

0: 复习，也没有刚性的偿债压力。所以呢，就是从这个阿里来说呢，我觉得用股权融资这种方式也是非常合理的。另外就是说资本结构的现实考量啊，那阿里当前呢可能已经存在一定的这种规模的债务了，如果再加大这个债务的话，企业负债率的资产负债率这种抬升呢，会影响到信用评级。从投资者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当下呢，全球的这个主权财富基金长线机构对中国 AI 板块呢，它是有配置诉求的。股权换这个算力代价呢，肯定是股权稀释了嘛，短期可能会摊薄这个股东的收益。那收益呢，是零刚性的债务把算力的这种扩张的风险呢外部化。它不用被这个债务到期的时间约束啊，能够放开手脚做长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阿里这次配售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正值当前全球 AI 巨头密集冲刺资本市场的一个窗口期。那 OpenAI 等美国的 AI 头部公司呢，预计将会在2026年四季度陆续登陆 IPO， 全球 AI 主题资金将会迎来一个分流的高峰。
2: 那么阿里这笔800亿港元配售对中国 AI 产业链意味着什么呢？它是否会引发国内其他的科技巨头跟进类似的资本运作呢？这对中国在全球 AI 竞赛当中的位置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副教授的分析。
0: 它一个呢是继续补齐国内算力供给的一个缺口啊，因为大额的资金投入 AI 的基础设施，可以直接扩充国内的可用算力的这个资源，降低国内 AI 企业呢获取算力的门槛啊，利好大模型的这些创业企业呀，政企 AI 的项目加快落地，然后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种算力芯片啊、服务器啊、算力运维等整个产业链的这个需求的释放。它同时也是树立了国内科技企业大额资本投入 AI 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同时呢也会对冲海外的 AI 的资本浪潮啊。这个 OpenAI 和 Anthropic 啊，2026年的这个四季度这个 IPO 呢，会吸引全球大量的 AI 主题资金呢流向美国的 AI 企业。那阿里本身的配售呢，相当于在中国市场完成了一笔巨量的 AI 主题的这个资本募集啊，留住了一部分全球机构资金投向中国的 AI。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时间窗口，可能也会引发国内科技巨头的跟进啊，它会形成一定的示范效应，但可能不会简单的复制这种港股新股的这种配售模式。其他企业可能也会根据自己的这种战略，比如说我的这个所处的这个周期，我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的这种调整的这个状况，包括各家的现金流呀、负债水平呀、估值的这种情况啊、资本市场的这种要求呀，来去做出适合自己的这种融资模式。对于中国参与全球 AI 竞争的影响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呢是可以夯实本土的这种算力底座，可以提升国内自主算力的供给能力，降低对外的一种依赖，同时呢也会提升全球资本对中国 AI 赛道的一个关注度。当然这种挑战呢也是客观存在的，那光有算力的基础设施不等于直接完成这个产业的赶超，后续还要看这个算力的利用率啊、商业化的落地啊、模型的迭代能力。所以这笔融资呢是重要的硬件基础，是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弹药，但最终的竞争力还是取决于你的技术、产品、商业化的综合能力啊。这个对于阿里是如此的，对于中国的 AI 的整体的产业发展也是如此的。
1: 中国女排昨天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虽然是遭遇到了波折，但是还是以3-0的比分获得了胜利。两连胜的中国女排顺利晋级八强。来听本台新闻记者李维的报道。
3: 面对

0: 成目标之后，美国转而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经济战。
1: 在当地时间的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美国新一轮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扬言要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0: 与此同时，伊朗各方密集发声回应美方的威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应该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赫梅尔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将近半年，在军事手段难以迫使伊朗做出根本性让步的情况之下，美国开始强调切断伊朗的金融、能源以及贸易的渠道。那么该如此如何看待美国此时的加码经济战的战略考量？这种极限施压真正奏效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今天我们栏目组记者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对此他认为这种施压手段很难凑效。
2: 美国这次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把伊朗再逼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其中美国现在最紧迫最主要的条件就是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它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之前呢，美国通过大规模军事打击，希望军事压力能把伊朗逼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没有实现。那么后来又美国又通过外交谈判给伊朗提供经济上的好处，比如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希望伊朗能回来答应美国的条件，结果也没有实现。所以这一次美国又祭出了新的办法，就是要通过经济制裁让伊朗经济上受不了了，迫使伊朗回来答应美国的条件。但是呢，美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是很难的。过去这47年里边，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制裁，那么最后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上的目标。经济制裁确实可以给伊朗造成经济上很大的困难，也让伊朗在经济上处于长期的困境，但是它确实实现不了美国的政治目标。那么这一次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这一轮经济制裁对伊朗的经济后果是很严重的，但是并不足以让伊朗改变自己对美国的政策。
0: 这一轮措施不仅仅针对伊朗自身，还威胁对继续和伊朗开展贸易金融往来的第三国和企业采取行动。但伊朗经过多年的制裁呢，已经形成了像影子船队、替代结算和转口贸易等规避体系。
1: 那么美国如果进一步动用美元体系和次级制裁，面对伊朗主要石油买家和贸易伙伴，美国是否真的有能力推动所谓全面经济孤立呢？牛新春认为，伊朗要面对两个全新挑战，但美国也很难达成目标。
2: 这次经济制裁对伊朗来说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严峻，但是呢，美国也确实可能做不到说把伊朗完全孤立了。那么这一轮制裁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地方跟之前不一样，对。

制裁措施对他自己造成的反噬的效应。伊朗方面呢，一定是要采取一切措施增加美国的成本。伊朗已经说了，如果美国的制裁落地了，伊朗会让波斯湾里边一滴石油都出不来，也就是说伊朗会进一步封锁波斯湾。另外呢，伊朗也威胁有可能袭击美军在整个中东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威胁中东地区的国家，你如果是跟美国合作就是伊朗的敌人，伊朗就有权利来那个袭击你。那么就在最近几天，波斯湾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少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红海的油龙。所以石油供应短缺，石油价格上涨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

0: 阵雨或阵雨，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刘芳、贾萌、翟汉，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4: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5: 青菜啊，便宜来，
6: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5: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7: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8: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7: 有人用它量人情。
9: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7: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6: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10: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7: 新政则秤平，清廉

0: 瘦金体啊，这个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呢。谢田老师在书中也讲到了，比如说这个仙鹤的不可能说踏在这个大殿的这个螭吻上面，
1: 对
0: 啊，然后呢，包括这个背景的这个蓝色如此的漂亮哈，包括宋徽宗的字，包括宋徽宗的最著名的花鸭啊，这个呢也请这个谢田老师啊来讲一讲瑞鹤图。
1: 这种样子的图啊，实际上当时以前画了好多，就是宋徽宗赵佶他本身并不是皇位继承人
0: 啊，对。对，
1: 他实际上是他哥哥无后，所以呢就把他给推上去了，然后他把自己的原来的府邸呢就变成了一个宫观。他呢由于得位并不是这个太子继位嘛，所以他一直是心里有点没底，就一直想要证明自己的这个正统性的这个真实性。
0: 嗯，
1: 于是呢他就特别迷信这个祥瑞，
0: 祥瑞，
1: 祥瑞。

0: 你一画
1: 就是你的了，
0: 真
2: 哦哦，
0: 是你啊，是啊，
2: 对，是
0: 啊，是啊，很多宋徽宗的真迹，可能都是这么画出来。画画不像写字儿，你写字还能写得快一点，
1: 对对，
0: 对吧？你画画那你就花很多时间的，所以很多的时候都是可能都是人家已经画了99.999%了，然后他最后画上那一笔，那就成御笔了。他反正他自己也会画画嘛，对吧？
1: 对对。
0: 但是这幅呢，确实是现在留的这几幅里头，它是算是最好的，因为它这个背景这个夜空啊，就没有这么画的。拿那个石青，就是拿那种蓝铜矿反复研磨，磨得很细，然后画上这样的东西。而且天上的这个设计，而且关键是底下这个门画的也非常的漂亮。这个是当时皇宫的端门嘛，但是它这个肯定也是假的，因为仙鹤它就站不上。

0: 再看另外一张图哈，这个是鹊华秋色图是吧？
1: 对，鹊华
0: 秋色图，
1: 赵孟頫的鹊华秋色。这幅画呢，它实际上并不是很大，它长大概也就一米，高呢30厘米，就是它不算特别大的画。它画的是山东济南的鹊山和华不住山，然后呢，这个。

0: 然后后来元明清就一直收藏，然后乾隆皇帝又特别喜欢这个，就三希堂之首，就是天下第一宝物，所以这个东西在中国的文物收藏史上呢，它算是非常的经典一个，就年代确实也够。
1: 嗯，
0: 但实际上它在王羲之的这个书法里呢，并不是算是最顶尖的。
1: 哦，
0: 啊，它有可能是王羲之的一个，摹本的再摹本。
1: 摹本再摹本，
0: 嗯，有可能是，
1: 有可能，
0: 因为他就是写的就是比其他的王羲之的这个水平呢是稍微有所逊色吧，但你也不能说他不好嘛，就是为什么，历代最顶尖的书法家都说他好，我们也不敢说他这个，但现在一般的研究认为呢，就是他在王羲之的这个流传的纯书法的摹本里头，他的书法水平呢可能不算是第一等，第一等可能还是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啊，然后平安凤菊啊，
1: 哦，
0: 然后那个还有桑乱帖啊，可能这个是第一等的，然后再下一等可能才是他，
1: 就是快雪时晴帖啊，
0: 嗯，
1: 现在快雪时晴帖是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我们继续看国宝哈，越王勾践剑，这个太有名了哈，因为在这个湖北省博物馆哈，这个越王勾践剑的那个展厅，它其实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展厅，而在那个展厅里面就放了一个文物，就是越王勾践剑。
0: 没办法，没办法，为啥？你一个展厅里放两件文物，或者说你把它跟一大堆文物放在一起，这一屋子的文物大家都没法看了，明白吧？人太多。
1: 其实越王勾践剑并不长啊，
0: 半米多长。那个时候的剑呢，并不会是像后来那么的长，就它差不多就半米长吧，宽就是大概五厘米这个样子。但是工艺真的是非常好。它也没有生锈，说是 一拿出来就是一划就能划破二十张纸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对，
0: 这个时候在古代的话，那确实是算是宝剑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作为那个时候最高品质的剑，就好比说我们说传说中的什么干将莫邪啊，什么巨阙剑，什么什么什么鱼肠剑，
1: 嗯，
0: 究竟是多厉害？这个实际上就可以当一个标准参照物嘛。就这个未必是当时天下第一，但肯定是那个时候战国时候第一集团的了，这个没问题了。就战国时候最好的剑大概能够好到什么程度，锋利到什么程度，就这个基本上是个标杆。
1: 是是，嗯，那么这把剑啊收藏在这个湖北省博物馆。
0: 对，
1: 当时我记得我去看去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的时候，介绍越王勾践剑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越王勾践是这个会稽那边啊，江浙那边的人，
0: 对对对对对，
1: 越国其实也是那边的。
0: 是的是的，但
1: 其实湖北呢离这越国其实距离还挺远的。
0: 对对
1: 啊，就是为什么会在湖北省博物馆有春秋晚期的这个越国的越王勾践的剑，在这个介绍越王勾践剑的时候哈，好像学者们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0: 啊。对，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楚国跟越国是同盟。
1: 嗯，
0: 就是你要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1: 对，
0: 对吧？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当然有时候敌人的敌人可能也是敌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如果双方离得够远的话，
1: 嗯，
0: 那敌人敌人确实会变成朋友的。
1: 嗯，
0: 那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谁呢？那就是
1: 吴国。
0: 所以你看这个吴国当时这个孙武啊，带兵就攻破郢都嘛，然后伍子胥还给楚王鞭尸，对吧？那楚国那时候楚王跑到随国去，那差点灭国啊，对不对？奇耻大辱，深仇大恨。但是那个这个吴国呢，他有最大的敌人，那就是越国勾践。那勾践的卧薪尝胆嘛，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楚越实际上他们是文化是很接近的，这个吴国呢就跟晋那文化比较接近。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边他们才是这个
1: 晋楚也是一对矛盾的
0: 死
1: 对头，
0: 死敌。晋楚是春秋时候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
1: 对对对，两国争霸哈。
0: 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当时这个越国就跟楚国关系特别好。那为了制衡吴国，楚国就对越国是一直是大力扶持的。
1: 嗯，
0: 那越王也要这个投桃报李啊，就为了表示我们是这个就是勇士的好兄弟，越王勾践呢就把他的女儿就嫁给了楚昭王。
1: 嗯，
0: 国王嫁女儿你总得陪嫁一点好东西吧，
1: 对
0: 对吧？那吴越最能拿得出手的当时就是他们的兵器。 这个吴越的兵器当时被认为天下第一嘛，所以当时那个越王勾践把自己的这个最好的佩剑作为女儿的嫁妆就送到楚国，这个也是常理之中，也可能未必只有这一把剑，可能送了十把最好的剑，
1: 嗯，
0: 然后呢可能有这么一把留下来了，对吧，那这个也很有可能，就反正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送给楚国，这个是一个诚意吧，
1: 嗯，
0: 所以后来他的勾践的女儿就生下了楚惠王，所以后来的楚王他是有越国的这个血统的，所以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越王勾践也是楚王的祖宗。

0: 马王堆。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他看过那马王堆呢，他就知道这个土啊，那不一样。他就发现这个土不一样之后呢，
1: 嗯，
0: 于是呢就去找专家来看，
1: 嗯，
0: 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古墓什么东西的。然后结果呢就一过就发现，哎，这地方真的有古墓。然后呢，于是呢就当时就把这个地方清出来了。清出来之后发现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古墓，但是上面有一个盗洞。然后打开之后呢，发现情况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全是水，就全被水泡着。
1: 嗯，
0: 他那个墓室封闭之后呢，太大了嘛，那地下水就不断深入，深入之后呢，整个那个里边就变成水池了。变成水池之后的话，这个盗墓贼就很困难了，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处在了一种放弃的状态。
1: 所以虽然有盗洞，但损失没多少。
0: 嗯，对，就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损失，就因为全是水，他们盗不出来。所以的话，当时的把那个水抽了之后，发现里边有编钟，
1: 嗯，
0: 基本上是确定这个墓是完整的。为啥有编钟就就知道是完整的？就因为编钟好拿，
1: 哦，
0: 就好比说你上面那小的兜里揣一个你就走出去了，对不对？就这么完整的编钟都立在那里，说明这个盗墓贼根本就没有潜下水。所以当时的话，整个的这个钟出来之后，基本上对我们恢复战国时候的礼乐中的乐啊，那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它上面有大量的铭文呐，有3000多字的铭文。就是当年秦始皇焚书的时候，乐经是没有了的，但是这个里边有3000多个字的铭文呢，就等于是把这个先秦的这个音乐理论的很多的内容就从里边找回来了。所以的话，早在2400年前我们就有了完整的七声音阶。当然了，后来我们的七声音阶是从欧洲再传过来的，但是我们的祖先曾经发明过完整的七声音阶，那而且这个音域是覆盖5个半八度，每个钟它能敲2个音，所以什么音乐的它都能演出过。它但是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它是不会用于演出，它就演出过3次，刚出土的1978年演奏过一次。
1: 那这真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的编钟演奏过

0: 然后再演还演过第三次，1997年香港回归，然后之后就没了。现在也有演奏，拿那个复制品演奏。只有真品就后来就不敲了、
1: 哦、是是、啊、但我们看见这个曾厚乙编钟啊，您看这个边上它那个包括底座啊包括旁边的这些纹饰啊非常的繁复，极其的繁复，
0: 嗯，
1: 我觉得这个
0: 这是楚国的风格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比较典型的楚国风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好，我们看下一章哈。好，金缕玉衣，因为离北京比较近哈，我们去这个石家庄的话，去河北省博物馆就能够看到中山靖王刘晟，还有刘晟的这个王后哈，两件金缕玉衣哈。
0: 对，这个金缕玉衣其实挺多的，
1: 我记得国家博物馆好像也有，
0: 也有也有，都是各种中山王的，然后还有楚王的这个玉衣。玉衣其实留的有那么十几件吧，我记得。但这件肯定是最好也是最完整的一件
1: 哦，
0: 然后也是考古出土比较年代早，然后工艺好而且非常完善的一件，它是用12个部分给拼起来的。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本质上现在一般认为这是个棺材，
1: 但是这个不是也是放到棺材里面的吗？
0: 对，但是它是棺材的一种形制，它并不是套在身上的一件衣服，你衣服的话哪有把头给蒙住的，
1: 没错
0: 对吧，它是全封闭的一个东西，
1: 全封闭的，
0: 但实际上它由于是拼装的做不到全封闭嘛，但是它整体来说是封闭的，所以现在一般认为呢这是一个用2000多玉片做成的一个玉棺，就至少这是一种说法吧。以前呢叫做玉匣，就盒子玉匣，据说汉武帝呢当时也做过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在每一片玉上都雕龙，那这个呢它就没有每一片玉上雕龙，但是工艺也很复杂了，
1: 对，
0: 就大大小小的，然后而且都用金丝把它穿着，就是一个熟练的工匠要做这么一个东西可能要花10年以上的时间，这个确实是非常难以制作的一件非常完整的保存的一件，就现在所有的金缕玉衣里的肯定这件是最好的，这个没什么问题。
1: 对对，中山靖王刘晟哈、大家对三国演义熟悉的话对这个名字应该也会有印象哈。
0: 中山靖王之后，
1: 对，之后说刘备哈、
0: 对
1: 啊，其实在河北省博物馆除了金缕玉衣之外，长信宫灯也是这个国宝级的文物。
0: 对，长信宫灯是他老婆墓里出的，当时是好像是做防空洞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去炸，炸完之后就发现里边有一大洞，大洞之后发现里边好像都是以前的老东西，然后后来又上报，上报之后然后就组织力量又来挖这个东西，然后就成了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考古发现嘛，就是最著名的满城汉墓，然后
1: 对
0: 发现了这个中山靖王的墓之后呢，一般来说他老婆墓不会远，
1: 没错，是，
0: 而且应该是跟他差不多规制，而且不会远，于是找，然后找着了，然后把那个墓也就给挖了。
1: 所以金缕玉衣是吧？
0: 就比这个小，那么体积更大一点。
1: 对，金缕玉衣是在汉墓里面有，再往后好像没。
0: 在西汉的时候，诸侯王都有金缕玉衣。
1: 哦，
0: 到东汉的时候，只有皇帝才能有金缕玉衣。但是东汉的那一件都没留下来，董卓那都给烧干净了。到了后来的这个魏文帝的时候，
1: 就是曹丕。
0: 对，曹丕的时候，当时就下令把这个东西给禁了。原来嘛，你说这个东西玉能防腐，那后来到处去挖墓，你要知道曹家就是挖墓起

0: 做文物哈，都是在这本书当中看大家有过具体的介绍哈。在我们今天最后啊，也请到谢田老师来说说哈。那么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有哪些特展大展可以和大家推荐一下呢？
1: 国家博物馆的那个李敬训和他的时代，讲隋朝文物的，这个大家是能看到的，因为他到十月。所以大家慢慢去抢票还是能抢到的。然后呢，故宫今年秋季会有比较大的展，这在北京。然后在杭州会有一个跟那个太平年相关的一个展，有可能这个韩熙载夜宴图会去啊，会有一个大展。
0: 韩熙载夜宴图一般是收藏在哪里？
1: 北京故宫。
0: 哦，北京故宫。
1: 北京故宫。然后还有的就是一个，就现在有两个这种外界展非常好，一个是首都博物馆的这种美洲文化展，还有一个是上海博物馆的美洲文化展，就这两个大展就真的是倾尽所有，但是同一个主题啊，所以你看着完这两个展呢，你就会对什么印加呀、玛雅、阿兹特克啊，就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0: 哎，对对对，
1: 啊，这个都是现在比较值得去看的展。
0: 嗯，没错，这是刚才呢谢田老师跟大家推荐了几个展哈。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谢田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为大家介绍您的这本新书《看见国家宝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的天空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我们电台这一片啊，这个刚刚下了瓢泼大雨，
1: 是这雨还真是不小，
0: 哎，特别大。
1: 要说今天咱北京很多地方也出现了降雨的情况，
0: 哎，
1: 你看现在是4:20了，再过个40分钟，咱们很多朋友就要迎来下班的点了。大家如果出门在外，您带好雨具，开车出行咱就减速慢行啊。
0: 没错没错，今天这个雨不小，咱们注意交通安全。其实如果要是没带伞，咱们其实可以找地儿稍微躲一躲
1: 啊，是是是，
0: 商场啊，咖啡馆啊，当然还有一些位置不怎么花钱
1: 啊，
0: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桥底下，
1: 哎呦，大桥底下躲躲雨多正常不过的事儿。
0: 当然现在近年来京城不少桥下的闲置空间被挖掘改造了，改造成什么足球场、篮球场这些健身的场地，不用日晒雨淋，免预约就近可达。这些家门口的球场也成为了很多市民日常打卡运动的新选择，不错的一种选择哈。像天宁寺，这是西城区二环路天宁寺桥西南角，天宁寺桥下活力空间9个银色大字十分醒目。
1: 那咱们看看究竟多有活力。
0: 有一位大学生叫吴礼，他就说自己呢家住，你乐什么，
1: 就是
0: 人家姓武术的武，
1: 武，
0: 哎，礼貌，
1: 礼，
0: 礼，礼流的礼，
1: 就是小武其实挺有礼貌，
0: 哎，
1: 只不过人叫武礼。行，您说吧，这小武应该挺爱打球什么的。
0: 对，人说自己家就住附近，经常过来打球，来了很多次啦，环境和设施都还不错，

0: 额部敏感，
1: 所以我老
0: 隆啊。
1: 怎么说？
0: 衬
1: 不衬不衬，尤其是不衬钱儿。
0: 人家说了，尤其是对儿童要有些优惠，那就更好了。除了天宁寺桥，晚上8点，昌平南环大桥桥底下也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近年来啊，这处桥下的空间被充分盘活，植入了多品类运动场地，开放给市民。眼下桥下的运动场每天早上起6点到晚上10点，这儿免费开放，市民不需要预约，你随时去，随时就可以上场。
1: 哎，果然一对比，这儿好像对咱们的市民朋友更友好一些。
0: 骑着你的5寸小轮去一趟，
1: 就是有点远，
0: 没多远。
1: 要是李凯老师能把您昌平的那处地产借我住一住，我还考虑一下。有吗？
0: 没有。
1: 您这比较趁，我觉得。
0: 我要不然我告诉你，这个南环啊，大桥下，你要不然
1: 游过一群鸭，
0: 你要不然你铺个塑料袋也行。
1: 那要不您再去采访采访，看看通州有没有好地方，我可以去看看。
0: 先说啊，这个映入眼帘的是数百平方米的乒乓球这个区域。记者粗略数了数，大概有30多张乒乓球台。尽管是晚上8点，乒乓球场地仍然是一片热闹。家住附近的罗云生说：“我一般呢吃完晚饭就过来，几乎雷打不动。”而在篮球场区域，共有4块场地，其中2块场地正在比赛。上班族杨林一个人在练习自由投篮，说我们家住沙河，虽然那边也有篮球场，但是很少有这样的标准而且是免费的球场，
1: 所以专门过来这边锻炼。

0: 变成了这个停车场、
1: 哎、
0: 如果在附近工作或者生活的朋友没地儿停车，桥下空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因为有一首歌唱了嘛，北京的桥嗷嗷嗷
0: 比较多，
1: 特别多。
0: 嗯，
1: 桥下空间如何真正的利用好，其实是方便附近居民的生活的。
0: 是，咱说生活的幸福感，可能就因为这样的小事情，咱们越变越好、
1: 哎、
0: 越来越满意啊。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来聊聊生活当中的哄人。
0: 哄人，
1: 好哄和难哄。
0: 您是好哄的人吗？您哄过人吗？如果您遇到比较难哄的家人和朋友，您一般都会使出什么样的小技巧呢？今天咱们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应该要说咱们大城小事有很多都是老听友、
1: 哎、
0: 听节目啊也都是真情实感的听，
1: 是吧？
0: 通过我们的电波传出去的主持人的性格，比如我一看就是一特好哄的人，
1: 就这拍桌子摔笔，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跺脚，还好哄。
0: 说实在的，您别看这小脾气，他来得快，他去得也快。
1: 要不然我今天试试，
0: 别
1: 我先把你惹毛了，然后让玉玉哄你。
0: 不是，
1: 咱来场直播。
0: 不是，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虽然我这人比较好哄，但也有个阈值，咱别最后闹到乾隆白菜那样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就不好了。今天啊。咱俩是配角，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的各位朋友，您当主角、
1: 嗯、
0: 您被哄过吗？您哄过人吗？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故事、
1: 哎、
0: 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1: 嗯、
0: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这座

0: 什么时候来。而到了下午呢，挨着攀爬架设置了不少的座椅，家长们等孩子的时候啊，也可以从容的休息，而且孩子们也可以在家长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活动。有家长跟记者说，现在啊虽然快开学了，这不暑假还有几天吗？
1: 对，还有一个星期。
0: 你等到开学的时候，孩子就更多了。这个公园对面就是中关村四小，一放学很多孩子都在这儿玩。孩子们在学校之外其实还需要一些游乐和社交场所，这个小公园特合适。公园的设计单位北林地景设计院的副院长张璐跟记者说，过去呢，这片绿地和城市道路被绿篱围栏隔开了，咱市民只能通行但不能停留，能见绿但不能亲绿。在改造之后，公园面向三面敞开怀抱，市民游客可以随时进入。但是啊，光让大家能走进绿地还不够。人家在设计的时候考虑把更多的功能性和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因为公园紧邻着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也特意的把古钟的文化符号悄悄藏进了地面铺装和廊架里，让厚重的历史变成了随处可见的生活风景。张璐说啊，这个公园有一个特点，它属于南北狭长型的，所以我们专门在路面上铺设了一条金线，您看这上
1: 面什么叫金黄金呢？
0: 不是真黄金。李凯老师，您真够财迷的。
1: 不是，我就问问。
0: 人家图一个好的意头。
1: 什么？
0: 您仔细看看啊，这个金线上面篆刻了什么呢？很多和大钟寺历史文化相关的内容。所以您在那个行走的时候低头看路，也能学进去不少历史知识，也能感受这份厚重的历史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无界公园看来做的挺好啊，那片我已经好多年不去了，
0: 可以再去看看。
1: 上大学的时候，周边这个有建材城啊，卖家具建材装修，但是周边还会有好多，现在据说是修饰的特别漂亮。
0: 现在很多地方其实都是经过改造之后大变样，也是希望能够更好的服务周边的朋友们。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哄人和难哄，好哄和难哄啊，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
0: 要说今天苏敏他过生日了，首先生日快乐。人同事说呢，给他订了蛋糕，订了咖啡，还有水果和下午茶，给我哄的美滋滋的。生日我最大，这确实得好好过一下。
1: 生日快乐。
0: 要说一看人同事之间感情特别好，我觉得还挺丰盛的下午茶。有吃有喝的，是不是？
1: 这蛋糕真不错。
0: 这个蛋糕还是属于拼配的那种，三个口味。你喜欢吃什么味儿的可以拿一块。
1: 17岁那年的雨季说啊，以前的公司经理，好哄的时候，拍板比翻书快，就按你说的呗。难哄的时候，他皱眉，方向不对，重来。方案查日值班表，他永远满意。年终奖要分配，他永远在思考。这可能就是领导的智慧吧。
0: 不，李老师，您读完了是吗？
1: 啊，
0: 我在想，人17岁那年的雨季，这都没申请一个悄悄话，要说
1: 以前公司。

0: 们的假期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一个星期孩子们就开学，可能陆陆续续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年级可能也要开学了哈。进入到八月下旬，各地高校陆续开展了迎新工作，但是有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什么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也在不断出现，
1: 这骗子又来了。
0: 哎，这些群里边有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然而一旦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要转账，这些钱大概率是打水漂了。
1: 嗯，
0: 所以在这儿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啊，近期呢全国已经有多所高校公开发表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 啊微信啊这些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
1: 不是现在这些不法分子还用这招呢
0: 啊，
1: 因为我记得我当年高考完了之后就是在 QQ 上搜，当然那时候还流行贴吧嘛，也会有贴吧、会有和你考入一个学校一个专业的同学说我们建了班级群、哎、欢迎大家来入群，
0: 你就
1: 会去 QQ 群上搜、哦、进到这个班级群、
0: 哎、
1: 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情况呢，倒不是说骗子混进来了，是师哥师姐会伪装新生也加入了我们的新生群、
0: 哎、呀，
1: 等一开学你发现他并不是你的同班同学，而是比你大一级两级的师哥师姐。
0: 那他们都图什么进群呢？
1: 就好奇，目的就是好奇，
0: 目的就好奇吗？
1: 就是好奇。

0: 通过一次网络游戏组队结识了杨某。杨某呢没有经济来源，但是谎称自个儿是留学生。
1: 嗯，
0: 你像留学生啊，这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在几次游戏互动当中，也对小赵出手阔绰。就这样获取小赵信任之后，杨某陆续以银行卡解

0: 大成小事，
1: 没错。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生活当中挺难的一件事情，好哄人嘛。
0: 嗯，
1: 好哄和难哄，对于别人来说您哄过没有哄过别人，对于自己来说别人哄过您没有啊、
0: 哎、
1: 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成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大家也可以说说您被哄或者是哄人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哎、最后是拿出了什么样的十八般武艺才把对方哄好哈、啊
1: 哎。
0: 当然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1: 嗯、
0: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爱的旋律说，我是属于如果生气了只要小小的哄我一下、
0: 嗯、
1: 哎，我的气就消了。
0: 哎，好哄。
1: 哎，这给个台阶留下是吧？比较难哄的时候也有啊，有的时候不太好哄，需要一定的技巧才可以哄好我。
0: 比如说您那个哄您的对象是用什么样的技巧把您哄好的？咱们可以。

0: 你这学习不是自己的事儿吗？
1: 都是长力所发，没关系。
0: 你不是，咱就说老师也得教育你啊，你学习是给自己学的，你不是给我们学的，
1: 我们
0: 怎么还得哄着学呢？
1: 对，我们那个年代所谓的头悬梁锥刺股嘛，就是让好好学习啊。
0: 感觉是自驱力。
1: 哎，先说这哄学。初中高中的学生大学生考研的考什么职场证件的一些青年纷纷在网上分享出让自己进入学习状态的花式操作，大家通过文字图片短视频等形式共享自己的实操经验，从整理书桌记录今日完成事项到颇具创意的卡通印章彩色笔记再到美食奖励养鱼、追星等等各种办法层出不穷。
0: 明白了，您说的哄学是自个儿哄自个儿、
1: 哎、
0: 不是说让别人哄、
1: 哎、
0: 是吧？
1: 有一边在社区上班、一边备考的这个考编的小鱼就是卡通印章哄学法的践行者。
0: 怎么卡通印章哄学？
1: 人家有一错题本，是专门把这错题记录在这个本子上的。
0: 明白。
1: 盖满了各式各样的就是一个 IP 的卡通图案
0: 哦、
1: oh, 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吉卡娃是吗？
0: 我也没听说过，
1: 反正就是一个卡通的图案。
0: 李凯老师咱俩老了，可能
1: 我早就老了。这是他最喜欢的动漫 IP， 也是他备考路上的精神补给站
0: 啊。甭管喜欢什么 IP 吧，有一个动漫人物能鼓励自己也不错、
1: 哎、对。小鱼跟记者说了，说之前啊他逛街的时候偶然看到这款印章，印着什么呢？恭喜你又做对了，
0: 哎，
1: 算你厉害。这样鼓励性的文字的印章，哎，后来突发奇想，把这印章和错题板结合，没想到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说我会用不同图案的印章啊，对应三种学习成果。
0: 怎么说？
1: 一道题要是做对了，盖一枚。
0: 哎，
1: 你真厉害。反复出错的难题终于吃到了，再盖一枚。
0: 你看你这小机灵果儿。是吧，就类似这种鼓励的话
1: 啊，整套卷子要是正确率达到了预期就再盖一张。
0: YYDS 绝绝子、
1: 哎、
0: 太棒了。
1: 就是自己夸自己。
0: 哎，你都别说这个学习的时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血压仪，如果你每次血压保持在正常区间，它是都是什么那个什么高压多少多少低压多少多少、您太

0: 最接地气的情绪不济。
1: 你就像刚才李凯老师说的，你哄人，请他吃顿饭，给他买个冰棍儿，买个饮料，是不是都是一些挺好的方式？
0: 也是许多备考青年哄自己学习的重要方式。

0: 事儿。听完美哲这一声，血压上去了。
1: 我不是，还真不是我杜撰，就我们那个血压仪，他那声您太棒了，调门非常高，声音非常有卡通的氛围。

0: 外骨骼腰部承重过大的问题。他看到商家宣传说外骨骼可以让走路变得更轻松，就买了一款。但试用之后发现这个外骨骼特别重，那压力啊全在腰部。只试戴了5分钟就觉得腰有点疼，而父母也觉得外骨骼重，不愿意佩戴。尽管商家最初承诺外骨骼可以试用一个月，但周女士申请退货的时候仍然被收了2000块钱的试用费。
1: 你瞧瞧，
0: 周女士认为啊，商家所谓外骨骼可以试用，但是没有明确告知你这个试用完了还有试用费，实际上就是有偿的试用嘛，甚至是变相的收费了。
1: 对，以为是免费试用，结果发现还是收钱。
0: 哎，这真的不是个例啊。记者在网络平台搜索外骨骼，发现有商家在评论区承认腰不好的朋友不适合用，但是商品的页面却没有做明显的风险提示。评论区大量用户都在询问啊，那这个脑梗瘫痪能用吗？腰突压迫神经能用吗？膝盖做过手术能用吗？

0: 说现在西北边风下来了、这雨说下就下，希望能够凉爽一些啊、都期盼着一场秋雨一场寒，咱这个高温天能稍微的凉快凉快
1: 凉快一些啊。然后呢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反正现在建外办公区这片呢，天就一下阴下来了啊！刚刚已经下过一阵大雨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您那里下雨没有啊？
1: 是，咱们的很多听友也都说了自己所在位置的一个情况，没有说红玲这位朋友说安定门现在是瓢泼大雨，
0: 哎呦，
1: 2211说丰台这边也下了，3439我在望京大雨了，真凉快。八通线说传媒大学这边刚才下了一大阵儿，现在天又黑上来了。
0: 是是。
1: 水陆两栖鱼说北沙滩好大雨啊，外面已经是白茫茫一片。
0: 这个谢谢这些听众朋友提供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所有在外边的一些朋友，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路况。
1: 是因为有的地儿。

0: 钻进楼了，越往北天越黑，现在公交车都已经开了车灯了，说进家没两分钟外边已经是噼里啪啦了、
1: 哎、
0: 我自己说石景山古城地区和苹果园这边现在也在下大雨，
1: 嗯嗯，
0: 下了有半个来小时了、
1: 嗯、
0: 朋友们注意安全。
1: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好，
0: 刚刚停又发了一条，我自己刚刚停
1: 这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好哄，你这好
0: 哄，
1: 互动话题是刚刚停，
0: 这有的雨嘛，夏天夏秋季节的雨来得快、哎、有的时候去的也快、啊、
1: 生活当中您是一个爱哄人的人吗？或者您是一个好哄的人吗、
0: 嗯、
1: 哄您需要什么样的秘籍和武器啊？包括您哄别人有没有靠什么请个好吃的呀、
0: 嗯、
1: 来能让人家稍微的消消劲儿、啊、
0: 都可以来讲讲您的经历和故事。
1: 没错。

0: 50岁以上条件的，现在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50岁以上的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人呢，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人人有份儿。电话号码是400-166-7979，400-166-7979。
1: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太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似的，干巴巴的特别难受，出门吹点风啊也受不了，遛弯买菜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影响。那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26年的专业护眼品。

0: 4001667979 4001667979。
1: 当然有些朋友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吧，有人说眼睛干涩发痒跟小石子似的能用吗？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啊，您只要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干涩发痒都可以来试试啊，说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现在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福利比较多，您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购买都能享受50岁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恒天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一台收银机哈，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人人有份哈。
0: 哎，
1: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前段时间啊，引发了一个大家的关注的一个热点，就是两名女孩买了3张火车票，空位啊放零食，不给别人让座的这件事情，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当然，据说是因为她空的座位那张票没有刷卡进站，
0: 是本来母亲买了那个座位，后来好像说是母亲有别的事儿，
1: 没
0: 有
1: 办
0: 法乘车，所以就想的是这票呢我也不退，留一个座位可以让孩子更好的休息。
1: 但是她没有刷卡进站，就是其实也没有使用这张这个车票，
0: 未检票的状态，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就花钱占座合不合理，网友其实各抒己见，在跳出简单的是非对错的判断之后啊，不少的声音更

0: 为简单一些，向民航提供未成年托管服务确实难度比较大。
1: 嗯，
0: 然而铁路呢是为更大众化的交通工具，有托管需求的未成年人群体其实还是比较庞大的。
1: 因为乘坐的基数庞大，那其中的未成年人肯定也更多。
0: 不光如此，你知道寒暑假有个小候鸟的现象
1: 啊，
0: 就是比如说在北京上课，然后放寒暑假回爷爷奶奶家吧，回姥姥姥爷家吧，
1: 能理解。
0: 这个家长说不行，我工作忙不能请假，我给你送上火车站，到那边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接你，
1: 希望能达成一个类似无缝衔接的状态，是吧？
0: 反而有这种需求。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啊，就有不少父母希望铁路部门能够啊，这个车技小候鸟，就是能不能我上车给他送到那儿，然后买个站台票，你那边站台那儿有人接，对吧？
1: 嗯，
0: 但是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啊，或者是想与亲人家人团聚，或者想独自旅行的孩子只会是越来越多，铁路呢无人陪伴儿童托管服务的需求可能会需求的更为迫切一些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就是如果铁路部门能够推出儿童托管服务，孩子单独出行会更为安全更为方便，不仅让更多的家长能够放心，哎，你那边有人接你啊，类似什么两个女孩买三张车票的争议也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现象。
1: 确实我看网友的看法也确实在这件事上不太一样，有的朋友认为反正这钱我花了，这座哪怕没人坐，既然我交了钱我也没退票，我享有这个座位的使用权。但也有网友认为本来铁路的运力可能在暑假期间就比较紧张，
0: 是，
1: 那既然无人乘车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座位给让出来，所以大家其实也会在网上讨论这个问题。
0: 所以呢近年来啊，铁路部门在人性化服务个性化服务上面持续提速啊，铁路部门不妨也想一想，比如在儿童托管服务上边能不能想一些力所能及的，
1: 哎，
0: 现在可行化的一些服务方式，让有温度的服务为更多的儿童独立出行提供一些便利啊。
1: 真的，我觉得这几年其实咱们铁路部门在旅客的个性化服务上，人家不能说没有想努力的方向，比如说宠物托运现在有了，包括我还记得咱们节目当中说去崇礼那边滑雪，人家还有雪具的托运，
0: 对对对，
1: 再包括现在高铁上都会有静音车厢，那些可能需要在车上休息的朋友可以有更舒适的一个环境。
0: 哎呀，我这两天坐高铁的时候感触特别深，像我小的时候绿皮火车那是非常常态的一种交通方式，那环境就别提了，
1: 比较嘈杂。
0: 现在我们的高铁速度又快又干净又卫生，车里边又安静，相对来说可能这些不确定性的内容啊，又会少很多啊，能不能提供一些更好的服务？
1: 对，当然人家做得更好，我们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今天我觉得李老师说的也是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吧，咱也结合实际看看能不能针对比如说在寒暑假期间有一些试点，能有一些儿童的这种托管服务啊。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好哄和难哄的事情啊。现在我看到有一叫 Renock，
1: 对，咱们老听友了
0: 啊，方庄雨特别的大，8586说国图这边雨下的也挺大的，
1: 2211说丰台右安门这边现在又下起来了，
0: 9678说哎呀惠新东桥这边下的也挺大，
1: 爱的旋律说下午3点多的时候白纸坊也下过雨，但是快4点时候就停了，现在又阴上来了。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好哄和难哄，您也可以随时把雨情通过我们的聊天室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前两天22号下午1点多的时候，咱门头沟区斋塘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报警，说啊，在斋塘镇向阳口村南边3公里的地方，有一位女士在下山的途中不小心滑倒了，脚踝受伤，而且当时的情况呢是无法行走，急需救援。在接警之后，斋塘消防救援站的救援人员就火速赶往了现场。要说当天上午9点半，门头沟气象台已经发布过雷电黄色预警，有2位登山者分别从昌平和丰台出发，按照原计划他们11点钟到达向阳口村汇合并且进山。 女子选择的这个登山路线啊，叫做珍珠湖向阳村环线，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备受推崇的一条野山路线，而且全程都没有开发。
0: 哎，这野山路线都成了备受推崇、啊、
1: 备受推崇，就现在你看有好多那个路线都是人传人是吧、嗯、有人分享，其他人就保存一下，下回咱们也去爬，不都这样吗？但关键这样特别容易出事儿啊，这是一个纯野山路线，全程未开发，也不具备正规景区的安全设施。这俩人啊，穿着普通的运动跑鞋，也并不太适合登山来使用。下午1点多，女性同伴在下山的途中滑倒受伤，救援人员冒着雨赶赴现场。在接警之后，斋堂消防救援站迅速出动，乘船前往山脚，随后还得抬着担架徒步上山。
0: 你瞧瞧，
1: 到了下午的2点43分，救援人员在爬升约120米、行进500米山路之后，在路边啊发现了被困人员。因为这山路非常的狭窄，只能容一个人通过。最陡的地方您知道那个角度有多大吗？
0: 多大呀？
1: 70度，将近70度啊、
0: 哦、
1: 我感觉跟垂直也差不了太多了，而且树枝非常茂密，没有办法抬行。救援人员随即采取地面拖拽、前拉后推这样的方式，才把这位女士安全的转移下山。
0: 那您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地面拖拽？
1: 就是你把那个担架放在地面上拖拽吗？我理解、
0: 哎、那还挺难受，
1: 挺难受。你看前拉后推啊，前面一人往前拉，后边人还得推着，关键这个他不是上面还得坐人吗？躺人吗？是不是？到了下午的3点46分，这二人才被安全的救下山，抵达集结点，由朋友送医。我们真得重点说说社交平台啊，现在您去看看所谓的登山路线，有好多都是没有开发过的野山路线。
0: 没错，
1: 他就会给你打一些标签和噱头，什么小众、原生态，包括我们之前说的什么什么北京，一会儿什么北京小瑞士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一会儿什么什么，哎呦，我就编
0: 不
1: 啊，对对，什么人间秘境、人间仙境之类的，但是他只字不提相关的地质灾害、通讯盲区以及救援难度这些风险信息。消防提示啊，没有开发的野山地形复杂，通信信号薄弱，再加上，别说七下八上的汛期了，就现在咱北京这雨下都不小呢、哎、
0: 没错，
1: 汛期天气多变，极易遭遇次生灾害、咱们的登山爱好者朋友们千万不要

0: 播了十五六年，关于这个是什么救援山地，尤其是去年，我们好像从年初一直说到年尾，
1: 苦口婆心磨破了嘴皮子，
0: 估计他们也不听我们节目。
1: 哎呀，也希望大家把我们的一些案例能够多多的转发出去。

0: 您就说吧，社区做工作都做了2年多、
1: 哎、
0: 那老人攒废品的年头只怕更长。
1: 更长一些。走进老人清理前的家呀，什么塑料皮儿啊、硬纸壳儿啊、旧衣服、废旧的那个废弃的小家电，这些杂物几乎堆到了屋顶儿，把原本就不大的屋子堆的是满满当当。屋里边仅留下一条狭窄的通道，勉强能够让一个人侧着身子挤进去。
0: 嗯，
1: 经年累月的杂物堆积啊，使小屋里边的安全隐患丛生。清理屋内杂物是最难的，要做通老人的思想工作。
0: 还真是。
1: 你得劝他。
0: 嗯。
1: 一开始啊，老人十分抵触外来人动自己积攒的多年的杂物啊，别动。
0: 嗯。
1: 留着我有用、嗯、啊，更不愿意别人踏进自己的家门。
0: 其实要说老人也比较执拗嘛。
1: 哎呀，所以人家社区人员这不是怎么哄这老大爷呢
0: 啊，
1: 想了一辙、
0: 但是哄2年多，要说绝对算今天难哄的。
1: 难哄的啊。
0: 难哄的。
1: 想了一辙。采取柔性方式
0: 啊，
1: 先逢年过节咱上门慰问、
0: 嗯、你看马上这眼瞅着中秋节了，送点月饼看望看望老人，冬至了送盘饺子看望看望。

0: 紧急向社区求助，社区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和家属啊一起把老人搀扶出来。
1: 老人没事吧？
0: 哎呀，看着反正还行，看着杂物遍地的屋子，工作人员趁机就赶紧劝：“您瞧瞧，这多悬呐！万一以后再发生点意外，您这120急救人员都进不来屋子。”恰好老人的一位亲戚前来探望，也跟着一块儿劝。经过多方的劝导，多方的哄，老人终于同意在社区协助之下清理满屋杂物。
1: 真不容易。
0: 得到老人和家属许可之后啊，社区立刻组织了一个应急队，社区工作人员、居民志愿者、社区民警多方参与，大家提前准备好了50个编织袋，忙活了大半天，清理出的杂物不是刚才说了吗？整整装了3个大卡车。
1: 嗯，
0: 经过清理，小屋的杂物被清扫一空。随后呢，大家伙又帮老人把地面卫生啊收拾干净。子女呢一看，赶紧咱把那床垫都换新的啊，添置了新床垫。如今老人终于睡上了一个安稳觉。
1: 嗯，岂止老人睡上了安稳觉，我觉得老人的家人以及老人的邻居们现在也生活得更踏实了。李凯老师啊，群众的想法那是雪亮的。您看见聊天室里清一色的出来一个二哈，这个99%的朋友，这都是觉得得带点东西上门。
0: 就这个一里边一共没几位，还有一个是他自己给自己投的。
1: 对，您刚才说的时候，我专门登录一下聊天室，我给自己投一票。是不是这个做思想工作讲究方式方法？
0: 嗯，咱要是下回有这个需要，咱们也出去的时候，
1: 哎，
0: 饺子月饼的钱都你花，
1: 可以，没问题。
0: 哎，
1: 这个咱们就是一边吃一边聊，我觉得更有效果一些啊。挺好的事儿，这最终也是皆大欢喜了嘛。
0: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这个50岁以上的这个好视力眼贴的广告啊，这个补充一下啊，今天65岁的老人能不能享用这个好视力补贴啊？当然可以，就是26周年公司大庆，专门给50岁以上的听众专项补贴，甭管您50、60、70，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现在打电话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多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体验一下效果。50岁以上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多重好礼。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哈。
1: 当然，有的朋友问啊，为什么只补贴50岁以上的朋友呢？因为过了50岁，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明显。比如一位李阿姨说，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出门吹点风啊都受不了，遛弯买菜特别难受。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推荐您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和渗透，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相信您用了肯定喜欢。
0: 有朋友说用了之后啊，确实是不太一样啊，每天下棋打球啊旅游啊特别的开心。还有人说效果不错，全家都在用，趁着优惠力度大直接下单了全家的护眼套装啊。当然也有些朋友说打电话打不进去占线，其实您不用着急，其实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50岁以上的朋友拨打都能够享受专项补贴，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老花镜，还有一台收音机啊。最后10分钟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1: 来看看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来说说生活当中好哄和难哄的那些事儿啊。您哄过别人吗？您被别人哄过吗？可以讲讲经历和故事，来说一说吧。像玉清春天说，我们家隔壁就有一位，就说刚才堆杂物的，不但家里这样，而且连公共区域也都堆满了，谁都管不了，所以导致我们楼道奇臭无比。我觉得这得联合街道社区上门咱做做工作，
0: 没错，
1: 可能您家这位邻居啊也比较难哄。但是咱看看吧，找找相应的方式方法，还是能把这个，我觉得起码是消防隐患、安全隐患得排除嘛。
0: 时光雕刻说，我老公有的时候给我气的太气人，冒了火，他怎么哄也没用，这时候哄我越哄越生气
1: 啊，
0: 就需要自己脑子静静，好好的想想，
1: 这属于拱火了，这时候哄是吧，
0: 过几天就消化了，这事儿也就淡了。
1: 其实有的时候啊，有些朋友真的是需要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冷处理的，让他自己也想几天可能会好一些。像周8844说的是家里 多孩家庭的一些小小的烦恼啊。
0: 哦、
1: 说我们家老大最难哄的一件事啊，是当初弟弟刚出生的时候不得喝奶粉吗？
0: 嗯嗯，
1: 他就哭啊，说弟弟怎么有奶粉喝，我没有啊，我也没喝过奶粉呀。就为了这事儿哄了好几天，说你呀，其实像弟弟这么小的时候你也喝过奶粉。
0: 嗯，
1: 以为给他买牛奶补偿一下，喝一喝也可以，但没用，就要弟弟同款的那个奶粉。没办法，只好

0: 只要给他放那个超级英雄电影，再加上甜点，或者是出去吃东西，绝对能哄好。
1: 哎呦，
0: 关键是哄好到什么程度呢？都忘了自己为什么生气了。哎、
1: 小孩可不是一会儿
0: 不记仇。
1: 对啊，博荣说了，哎呀，我已经过了被哄的年纪了啊，印象当中也没有被哄啊，哄他人的时候，是不是情商也太低啦、
0: 那绝对不是嘛、
1: 有的时候啊，遇见不开心的事儿就自己消化消化。现在倒是常哄着宝宝，还有他睡觉也得需要哄一哄。
0: 那您这还比较辛苦啊，照顾小宝贝儿嘛、哎。
1: 对，
0: 嗯，
1: 感谢一下什么鬼言鬼语啊、7850啊，都是大的二啊，难得对我这个这么信任。
0: 我跟您说，您主要不带东西上门劝，就更需要高超的方式，高超的这个聊天方式。
1: 嗯，
0: 因为李可老师确实是口才特别好，所以您不带东西去，我觉得也没问题。
1: 不是因为口才好，
0: 嗯，
1: 是因为兜里没钱，
0: 兜里没钱，哎、客观条件也不允许。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就所以得带上我，让我掏月饼和饺子钱。
1: 哎，这样的话比较啊。
0: 也没毛病，没毛病。我是一个还行哈。
1: 今天外边反正阴的天哈，有些地方下大雨，在这儿再一次提醒各位，出门带伞，开车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啊。
0: 没错，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0: 原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包括当妈妈或者当女儿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对吧？
1: 嗯嗯嗯，
0: 这个家人的行程都靠我们来安排，
1: 对，
0: 然后这个工作
1: 都是超人妈妈，
0: 对，都是超人妈妈。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不进入到病房，你是对这种疾病或者说对于衰老其实是很难有非常具体的认知的。所以今天我这期节目就非常想跟宋老师去聊一聊我在里面的观察到的这些，包括
1: 听听你的体会，
0: 包括这里面自己的一些感触。那我其实有几个小故事特别想跟大家分享。首先是第一个，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一旦去了这个病房，我会发现我周围的无论是在急诊室还是在病房，很多

0: 味的市场。
1: 哎呦，我发现这个真的是非常普遍，就是我身边啊，包括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其实没想到的是，而且它的发病率还会不断的
0: 对不断
1: 又高，然后你低龄化程度也会有显现。包括我在住院的时候，我旁边的一位女士，我看起来可能也就是50岁左右，也有类似的症状，就是她的那个情绪是非常失常的，她经常会要求你做这做那，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
0: 不好伺候，
1: 哎，对。非常不好伺候，然后以至于这个护工也非常的怎么说呢，这个护工也在我看来，我一会儿要跟您探讨啊，这个就是护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发生了一些让我觉得要画一个问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人们住院可能不能像原来一样有家属去陪伴了，那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那你照料就是个问题，你只能照顾护工，
0: 没有足够的精力啊。
1: 对，然后这个护工呢，其实我原来不知道啊，就因为这次我因为在急诊有过很多个夜晚都是跟护工跟老人们一起度过的，然后我就发现护工也很不容易啊，
0: 的确是，
1: 并不是一人一个护工，他是一个人要面对好几个床，那这几个人里面他就会有一个哪个好伺候，哪个相对乖巧一点，
0: 对
1: 啊，不一样的地方，
0: 对对，
1: 那有的时候
0: 不一样的病情嘛，
1: 对，确实是不一样的病情。那有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奶奶，她经常就是晚上不睡觉要说话，然后动身体，她动一动呢，她就出溜到这个床的尾部了，然后这个女护工呢，她需要叫另外一个男护工，俩人一块把他给
0: 搬上去
1: 然后呢，他搬上去之后呢，他就会批评他说：“你这个奶奶呀，你这可不能再。”

0: 那么中医讲有一个中医讲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词叫水火既济，大家可能听不太懂
1: 水火既济，
0: 其实讲的是心肾相交。
1: 哦，心肾
0: 心和肾是要相交的。这个心要去营养肾，肾也要去营养心。简单说来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当他肾虚了的时候呢，他就不能营养肾水，就不能来营养这个心神来了。病人就容易出现心神的浮动，就出现记忆力的问题啊，出现情绪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安他的心神。安他的心神，比方说一些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放一些对人的情绪。

0: 的，
1: 心
0: 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就是心管着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你长期的这种刷短视频耗伤了心神，那么就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受到了影响，那逐渐的你就越来越弱了，然后就那时间长了，最终影响到肾了，那当然我们这种肾所掌管的这种记忆力就容易出现问题，
1: 那所以其实哎呀，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挺重要的提示，真的是朋友们，我们无论是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尤其是刷短视频确实现在太普遍了，一定要注意啊，这竟然还跟阿尔兹海默症或者说这种认知障碍有一定的关联，直接有影响，那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去尽量避免和控制。
0: 对，还有一个提示，哎，我跟大家说啊，熬夜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
1: 哎，我很想问，什么叫熬夜？熬夜的点儿是几点？
0: 我们讲子时嘛，这个熬夜一定不要我现在对大家的已经非常宽松了啊。原来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十点以前睡觉，十点以前睡觉的确是最优的。容易认为他讲那个道理非常非常有道理，讲什么呀？我们人要与天地相应也。你要随着，你要和自然界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古人讲日出而作，
1: 日
0: 落
1: 而
0: 息嘛。
1: 对，
0: 哎，我们要与天地相应也。那么，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很难做到了。那很难做到了之后，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一点，一定要什么呀？一定要在十二点以前睡觉。
1: 十二点以前，
0: 一定要在十二点以前睡觉。
1: 好好好，
0: 最好是在十点以前。熬夜，
1: 以前我觉得
0: 熬夜非常影响大。为什么说熬夜？我们中医其实认为熬夜伤肾。所以你看很多熬夜的人，你会看到他舌头上很多人那个舌苔的根部舌苔非常少了，非常薄了，那是什么了呀？伤了肾了。伤了肾之后，肾是干什么的呀？肾是主记忆的。
1: 哦，这样。
0: 肾是主你记忆的，你最深层那个记忆是肾所管着的。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宋老师，就是很多人会说，我是睡得晚，但是我起得也晚，我这个整个睡眠的时间是足够长的，那这个符合您说的这个规定吗？
0: 你说的这个事情，有人是这么说的，哎，我睡得晚，我醒了也晚，我睡够了就行。还有的人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呀？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少睡点，我星期六到星期日我补觉。
1: 哦，也有这样的。
0: 那么其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嘛，人与日月相应也，与天地相参也。你还是要顺应我们自然的规律，顺应自然的规律，你的睡眠才是有效睡眠，睡觉的价值才会更大。
1: 那确实，
0: 那么现代来说，那就是你要遵循你的生物钟，现在你要强行调这个生物钟，是人是非常难受的。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哎呀，这个聊完了这个之后，感觉到有两个提示大家的，一个就是少刷手机，还有一个是早睡觉。听起来是多么朴素的道理，但是做到，朋友们真的是很难。
0: 强行关机，
1: 有道理，要不然就会像我这样。

0: 包括这个小女儿，我觉得她可能也没有说特别的学位之类，嗯，她好像就是按一按让妈妈舒服一点，
1: 对，
0: 她就觉得就挺开心的，
1: 对，
0: 其实就这样也没关系，嗯，对不对？
1: 对，其实从现在医学上来讲，它这种按摩至少它刺激了神经，就是皮肤上的神经，
0: 嗯，
1: 包括头部的神经，刺激了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反馈啊，在身体上有一个反馈啊，嗯，调整了我们的一些激素，一些我们的脑常态的肽类物质，
0: 嗯，
1: 那么这些一调整，那么这个人整个的这个状态就会改善了。
0: 哎呀，嗯，这么一说来确实是，因为我记得这个阿姨，
1: 嗯，
0: 就是这应该是叫奶奶了，这个奶奶她，嗯，恢复的还是挺快的，医生经常进来说，嗯，哎呀你看这个奶奶已经90多了，
1: 嗯，
0: 但是她的这个状态其实是比很多60-70岁的人的状态都好，所以其实就像您说的，情绪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养，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小女儿做的实在是太棒了，她进行了情绪上的支持，
0: 嗯，
1: 还进行了身体上的刺激，
0: 是的，
1: 非常非常不容易。
0: 而且我其实我自己也很感触，因为我平常忙工作确实比较多，
1: 嗯，
0: 我跟妈妈去沟通的时候，嗯，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说，哎呀真的塌下心来多看看妈妈发的她跳舞的视频，或者说很好的品尝妈妈做的这一顿鱼，说哎妈你做太好了，给你点赞，
1: 嗯，
0: 其实我就是这次生病之后看了这个小女儿，我也深有感触，我觉得以后我觉得我能做得更好。
1: 嗯，我监督你。的确是，的确是，就是其实我们可能很少有人能做到像这个小女孩这样的情况啊。但是的确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首先要肯定，
0: 嗯，
1: 对父母进行肯定，
0: 嗯，
1: 肯定的价值是非常大的。你不一定是去为他具体的做什么，甚至

0: 哎妈，有你真好。那么我们这种，对家人的肯定，
1: 这谁听
0: 这种
1: 不高兴？
0: 情绪上的支持，它是非常大的，
1: 效果非常大。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也很想问您，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子女，可能他确实没有时间24小时的陪护家长，或者有的是，我觉得我也能理解啊，因为到这年龄，很多事情都能理解的，就是他自己的情绪可能都很不稳定。他如果看到这个认知障碍的老人，他总觉得他在跟他作对，他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平复自己的心情，他更加没有办法给老人带来一个非常平缓的这种环境。那所以，对于这样的人，他能够给家人带来的帮助还有哪些？如果他不能24小时陪伴，
0: 如果是这种情况啊，我建议其实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要保持一定距离。那么保持了距离之后呢，我们还是要给老人一些其他的方案。比如说那个给他请一个护工啊，请一个好好挑选一个护工。那么还有呢，就是也可以给老人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说的给他一些治疗的措施，不要就是仅仅是我越是这方面弱，我一定要强打起精神来然后去照料他，这很难。
1: 确实我觉得在这个人生长河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角色，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公司的顶梁柱，有的时候呢是女儿，有的时候是父母。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情绪可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困境，包括刚才宋教授也说到了，就是很多时候困境确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继而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特征，对吧？最后真的是会让自己患上某一些疾病啊。

0: 身边即将步入老年的父母，更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永远是年轻的，然后我们希望他们是没病没灾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把你们的故事啊，包括你们关心的一些话题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然后也让我们知道更多大家想要了解的问题。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宋教授，我们又一次非常愉快的聊天，
1: 给大家句祝福吧。

0: 接下来是养生笔记。那在刚才的节目里，我们跟随病房里的真实见闻，聊到了关于衰老、照护和亲密关系的话题。面对越来越普遍的老年认知障碍以及家庭照护压力，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宋月涵教授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以下两点。第一，面对阿尔兹海默病，警惕讲道理。如果您家中有认知障碍老人，请记住，他们的大脑由于器质性病变，只能感知情绪，无法处理逻辑，和他们较真讲理只会加重老人的激越反应。同时，中医认为安定类的药物容易蒙蔽清窍，老年人肝肾代谢慢，长期使用化学镇静剂，不仅容易越用越糊涂，还会增加跌倒的风险。正确的做法是顺应他们的情绪，采取认同疗法去安抚。第二，即使不能24小时陪护，也要提供高质量的情绪价值。久病床前无孝子，职场人很难做到全天候的照料，但在中医看来，情志治病亦能治病。哪怕您只是在下班后给父母一个肯定的眼神，或者夸奖一句您做的菜真好吃，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都能在生理上刺激老人的精神反馈，比买昂贵的补品更能有效地调理他们的精气神儿。最后，我们也要提醒您，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面对生老病死，放下您的职场执念，去关注父母的情绪，给他们多一点的包容和肯定，因为在疾病面前，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好了，这就是今天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项目，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这时才意识到，这方子君跑进病房，看见张磊醒了，脚步却慢下来了。张磊看着他美丽的脸，透出笑容。方子君站在原地，就那么看着他。张云血肉模糊，从嗓子眼儿里面挤出烟。方子君回过神来，对着奇怪地看着他的张雷露出笑容。你醒了。张雷脸上绽出孩子一样的笑容，却说不出话。方子君稳住自己，走过去看看心电图，跳动很稳定。张雷看着他，抬起自己无力

0: 员还真有本事，我们医院最漂亮的冷美人，多少优秀军官朝思梦想的梦中情人，居然被个学员拿下了。方子君笑了一下，撑着椅子站起来，我要去休息一下。方大夫，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可能是太高兴了。
0: 方子君走出去，关上病房的门。他靠在外面的墙上，两张相似的脸交织着。他睁开眼睛，泪流满面，擦擦眼泪，独自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准备格斗！
2: 哈！
0: 女孩子们一片整齐的喊声。何小雨站在排头兵位置，摆出军体拳的起手姿势。
2: 哈！
0: 何小雨刚刚马步冲拳，声音就变调了。
2: 二！啊！
0: 何小雨还是马步冲拳，嘴张得很大，如同被定格一样。
3: 何小雨，你干什么你？
0: 刘芳芳在何小雨旁边，顺着何小雨的视线看去，不远处停

继续看相册。张磊走过来，方子君扶着他坐下，他看着相册，拍拍林瑞的肩膀，好兄弟，他在天上会为有你这样的弟兄感到自豪。林瑞没有眼泪，不，他不会自豪，因为我还没有做出让他自豪的事情。张雷拿出钱包，方子君急忙转开脸起身看别处。张雷说，这是我哥哥，我的亲人。

我也就不多说了。你们是干部，我是兵，这杯酒我先敬你们。他一饮而尽。别说什么干部什么兵啊，生死过的就是兄弟，何况我们现在还不是什么干部。对于军人，对于生死，我以前没有那么多感触。经过这次战斗，我长大了不少。林瑞说，现在我们都举起酒杯，为我们能从战斗当中活下来。为活下来，三个小伙子站起来齐声说着，随即一饮而尽。第三杯酒，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我想敬老赵。都沉默了。老赵是个罪人，但他不愧是个

行的厮杀马鸣。雄中雄，道不同，看破千年人一名，但使今生逞雄风。美名不爱，爱恶名，杀人百万心不成。宁叫万人切齿恨，不叫吾友骂我人。放眼世界五千年，何处英雄不杀人？铿锵有力的朗诵结束。

0: 姐，你救过他呀？记不清了。方子君努力回忆半天。前线我救过上千人，哪儿记得住所有的人呢？我看他好像对你有意思。张雷笑着。张雷，方子君突然厉声，张雷不敢笑了。我提醒你，我虽然是你的女朋友，但我不是你的战利品，你不要随时都跟别人炫耀。我……张雷想解释，方子君转身一插白大褂的兜走了。刘小飞看看方子君的背影，看看尴尬的张雷，傻了吧？早告诉过你，自己家菜园子有好菜呀，别拿出来总是显摆，自己偷着乐就完了。追去啊！张雷急忙追上去。何小雨看着方子君的背影，我总觉得不大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啊？
0: 不知道哪儿不太对劲儿吧，我也想不出来。

0: 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老没见。

但是一个关键点，哎，打消了他的顾虑。哎，这是真的，哎，确信无疑。哦，他相信了，对。他怎么能相信呢？您看呀，别着急呀，听我往下说呀。十六天惊魂记，十六天，哎，整个啊，这个骗局从开始下套设局，往这个圈套陷阱里头，往这坑里头带人啊，就把这个受害人往这坑里带，一直到这个事情受害人，哎，他是幡然猛醒，明白了这是假的。前前后后咱们这么说吧，两个多星期。嘿，不能不说一句呀，哎呀，这个骗子是真有耐心呐，好嘛，要么怎么说是放长线钓大鱼，还真应了这句了。哎，这是北京晚报的这么一篇报道，我呢给您呢从头到尾，咱呀，哎，就按这个报道原文来说。嘿，到最后啊，要不是公安机关发现了，发现情况之后，哎呀，想尽了办法呀，受害人的家人找了，

对方说了，就是你这个境外当地入境处的工作人员，就是我，听见没有？那位说，他们这个相互交流用中文吗？这个不重要，您就听我讲故事就行了。对方跟这个先生说了，告诉你啊，你的名下有一张在上海办的电话卡，哎，就这张卡，好家伙，嘿，惹事儿了，哎呀，事儿还不小啊，哟，怎么意思啊？就你在上海办的这张电话卡，嘿，被用于诈骗引流，诈骗引流的活动，用的是你这张电话卡，哎呀，要对你进行行政处罚，嘿。闻听此言，这位先生一愣啊，等一会儿，我得跟您解释一下。他说呀，

给您查出了一张海捕的公文。你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是什么年代的事情？这就是前段时间哪儿来的海捕公文呢？我就那么说啊，说是给这位啊，经过调查，说他身上有一张逮捕令啊。闻听此言，哎呦，这位先生电话这头都傻了。逮捕令，对，要抓你。嘿，哎呦，咱说啊，这个故事讲到这儿，问一句，您听出疑点了没有？大伙儿一听听出来了，你一开头就说了这是个骗局，嗨，这不算。咱就假装的打比方说，到这个地方对方这么说，能不能听出破绽和漏洞？那位一听，哎呦，这问题您还真把我们给问住了。有什么漏洞呢？告诉您，这个不叫漏洞，这叫骗子的伎俩。什么呀？这位先生啊，咱说了，成年人他有

接了之后你要向我们如实汇报，哎，我们要监控你，你得老老实实的，听见没有？那好吧。这位一想，那没有别的办法啊。哎呀，我这个银行卡涉案了，我的身份信息你看让警方知道了，有了，已经给我出了逮捕令了，要抓我呀。哎呀，我只能这样了。到酒店开了房间，嚯，打那时候起啊，对方啊接二连三的跟他联系，先是那个穿着官衣的，哎呵，紧跟着这个刑侦队长来了，后来嚯，检察长也跟他联系，不是到酒店里头跟他面对面啊，都是这个电话联系。对方首先自称穿官衣的，哎，办案的刑侦队长，到后来检察长，好家伙呀，就这些人，咱们简单说啊，这些个骗子乔装改扮接连登场，对这位先生软硬兼施。哎，有的啊说话呀，哎，倍儿客气，嗨，这个事情啊你也不要背包袱，你看这个涉案了吗，是不是啊，配合我们的工作呀，看你的态度，你要是啊好好的，哎，服从我们的这个安排，听我们的要求，哎呀，到后来你看我们这儿会考虑的呀，哎，说的是那种啊听上去啊，哎，相对柔和的那个言辞，也有跟他呵电话里头，好，告诉你啊，这事儿完不了，听见没有，这可是大事儿，哎，你一张银行卡就导致那么多人受害，你脱得了干系吗？哼，哎呦，把这位先生给吓的。这个期间就问一句，换了您，您会怎么想呢？那位说，哎，别，您别拿我们打比方，不会的，是，就打个比方。那位说，那拿您打比方吧，可以啊，就拿立新打比方，这要是换了我，我会怎么想？那位说，首先啊，您得跟您单位小杨主任请假去，找个理由，这还麻烦，为什么呀？我这一请假呀，还得请那个同事啊，主持人替我上节目，哎，请江宁老师，还有清瑞，好吗？不是啊，我说的是，如果换了我，我会怎么想？怎么想啊？我肯定会提个问题，在心里面肯定会有疑问。没说嘛，都是成年人，哎，在社会上，这个都有个人的经历、社会阅历，之前呢肯定也知道一些个多多少少的吧，反诈防骗的知识。到这个地方问一句，会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呀？啊，这帮人说的跟什么似的？呵，又是我这个什么什么电话卡啊涉案了，哎呦，有受害人啊，我还参与了什么什么国内特大的洗钱诈骗案件，哪有这事儿啊，我冤呐，我一再解释，你看这个事情，这个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怎么听着感觉像是个骗局呀，这帮人不是骗子吧，一定会这么想。但是首先呢，咱们刚才说了，那个穿官衣的，简称啊穿官衣的那位，给这位受害人这位先生出示那个逮捕令的时候，这位先生一看，坏了，我的身份证照片在上头，而且那身份证是最新的，哎，打这儿说他就开始觉得这应该是真的。你看，再有一个，他琢磨为什么这事儿他觉得是真的呢，那位说，对呀，他怎么就没想过这会不会是骗子呢，他是这么想的。
他确实有过疑问，有过怀疑，但是这个怀疑，这个疑问很快被自己否定。哎，绝对不是假的，应该是真的。为什么呀？你看，他就想啊，他原来有一位同事也曾经遭遇过电信诈骗，仅半天的时间，这骗子就下手下套，把他那钱给骗走了。这是他发生在他同事身上的真实的事情。他一琢磨，这都十几天了，整个过程当中啊，这骗子啊，不是，就现在知道是骗子，就是当时来说啊，给我打电话啊，号称他们是

他们不能就是陪着我演戏吧，他得图点什么呀？骗子骗的是什么呀？问一句，骗的是钱。你看，按理说他应该很快就提出来跟我要钱啊，是不是啊？哎，这是首先打消这位啊受骗上当的这位先生他的怀疑的其中一点一个理由。再有一个，他说了，哎呦，好家伙，可了不得了，这帮人掌握我的信息太多了，包括啊他这工作的原因，我分析，我认为是因为工作的缘故，他这个出国到国外去，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办一张境外的电话卡呀，工作的原因考虑，对方知道他去过哪些国家全知道，甚至于他住过哪个酒店全都门清。哎呦，这位一琢磨，这骗子不可能知道这么多我的个人信息呀。这个时候呢，哎，他就有他的想法，跟对方商量，他提出来，反正这事儿啊，对我来说呢，您说是这个我的电话卡，什么涉及什么什么诈骗之类的，但是呢，我确实没参与。不过呢，如果真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他人受害，我可以对受害人进行补偿。他那意思就是这位啊主动的提出来，我愿意给钱，行不行？您猜怎么着？那位说行啊。骗子一定是就坡下驴，将计就计，直接就收钱，就开始谈钱。没有，嘿嘿，这骗子甚至于啊电话那头声色俱厉，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你这个想法是错的，什么啊，谁给你谈钱了？这不是钱的事儿，你管好你的案子就行了，哎，你只要配合我们，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钱不钱的，我们跟你不没有钱这回事，不谈钱，这哪是花几个钱就能够了结的事儿啊，这是诈骗案件，洗钱的得了吗？好家伙呀，哎呀，你怎么能想出这种主意呢？这是个馊主意。哎，这位先生一听罢了，对方一定是真的，首先对我的个人信息行踪了如指掌，而且呢只跟我谈案子不提钱。哎呀，好家伙呀，这心里头更是肝颤呢，这事儿怎么办呢？哎呦，整个的过程当中，虽然他曾经产生过疑问，但是很快他就自己打消了。哎，那位说，您等会儿吧，这个您刚才已经说了，一开始就把谜底揭开了，这就是一帮骗子。对，那骗子骗他不就是为了骗钱吗？从头到尾不提钱，他们为什么呀？谁告诉您的他不提钱啊？他就是等那个火候，哎，时机成熟了，十多天之后骗子提出来了，哎，哈哈哈，考虑到你呀、啊、这个积极的配合办案啊，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啊，这样，我们经过研究啊，你呀、啊、你就交啊将近400万元，这叫什么呀，保证金，办理取保候审，这就可以了啊。哟，这位一听这个时候啊，其实他应该明白了，你看你说他不提钱，这不提了吗？拿这个当说辞，什么保证金呐、啊、取保候审，这都瞎说八道，他就是跟你要钱，他应该明白了。可这个时候这位呀、啊、

0: 你没看过《无间道》吗？好吗？千万别信，不让他接电话。嚯，这民警这通忙活呀，这是真的民警啊，为了救他，找他的家人，找他的单位同事领导，大伙儿一起发动这些个人，他的熟人，给他发信息进行劝阻。是到后来，这位先生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怎么这么多人给我发信息，告诉我说这是个骗局，可千万别信呐！哎，幡然猛醒，算是止损了，终止了转账的操作，没有再遭受损失。你看看，哎呀，那位说，哎呀，听完之后真的是后背发凉啊！你看，所以要提高警惕啊，这骗子的伎俩，哎呀，太歹毒了，嘿！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有反诈防骗的意识，头脑当中多根弦儿。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首先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九月开展。北京日报的消息，八达岭长城景区周边两条路改建完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大伙儿，后面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

0: 快递，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2: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0: 竟怎样建成？
1: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

重庆传出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中国的科学家们在重庆巫山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猿人遗址，这是东亚古人类发掘史上前所未有的发现。而这一发现意味着中国最早的直立人不再是人们熟知的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而是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那么巫山猿人的确认又经历了哪些曲折的过程呢？各位好，

缺少头骨，所以他们的身份依旧显得很神秘。中外考古学界不免发出了这样的质疑，仅仅凭借一段下颌骨和三颗牙齿的化石就能够证明它是远古人类祖先的遗骨吗？根据科学测定，现代人的平均脑量大约为1350毫升，而从猿到人的逐渐进化也是一个大脑量不断

0: 件是石英岩制的砸击石锤，另外一件是火山岩的突刃砍砸器。这些看起来粗糙而原始的普通石块，又该如何判定呢？它们是否就是200万年前巫山猿人所使用的工具呢？有些专家认为这两件石器是人类加工的产物，另有部分专家怀疑的焦点并不在于石器本身的认定，而是因为作为一个有着200万年遥远历史的古人类遗址，为什么经过4年的发掘却仅仅发现了2件石器呢？这样得出的结论足以令人信服吗？由于龙骨坡出土的石器数量稀少，石器在定量和定性分析上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和同伴们的反思。传统的观念认为，远古人类打造和使用的石器大多采用坚硬的砾石、石英石或火山岩石等，因为这些坚硬的石质能砍中那些猛兽与猎物的要害部分而不会缺钝。在过去的考古发现出土的石器中，绝大多数都是坚硬的砾石，而龙骨坡的石料却属于质软的石灰岩层。为了消除学术界的疑虑，也为了让巫山猿人的各项结论更具有严谨的科学根据，黄万波决定重返龙骨坡，改变传统观念，继续发掘寻找更加充分的证据。而这一次考古队又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1: 1000万年的岁月流转，让长江流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数不清的生灵毁灭。然而这几颗牙齿却奇迹般的穿越时空留存了下来，它们的出现似乎为今天的我们描绘出了远古人类

0: 的石器又与东非大裂谷出土的相同年代的石器具有不同的特征。考古学者认为，它呈现出的是代表混沌初开的石器工具与文化，即龙骨坡文化。在关于人类的起源问题上，西方学者大多数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而后向世界各地扩散，因此认为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发现的人类化石都会比非洲的晚，一般不超过100万年。但是龙骨坡出土的猿人牙齿化石和石器却已经被中外专家认定为年代距今200万。因此美国出版的科学新闻杂志发表评论说，中国巫山龙骨坡的这个新发现动摇了人类演化的理论。2003年10月，黄万坡又到了龙骨坡，这一次和他一起来的是中法联合考察队。有了外国专家的合作，龙骨坡又会给世人带来怎样的惊喜呢？在黄万波和法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埃里克·博伊达的带领下，考古队把原来的探方面积由2×2米改为了4×1×1米的探方，并严格按照法国学者提出的统一操作规范操作，以其更加细致地进行发掘。他们不时地发现一些神秘的石头制品，透过这些石制品显示出的痕迹，专家们力图寻找到与远古人类活动的联系。2003年10月28日上午，中法考古队员来到了发掘二区，在一处仅2平方米的土层中，按照新的发掘方法，小心地揭开了一层薄薄的泥土。突然，一节一节鹿类动物的肢骨渐渐地露了出来。随着工作面的扩大，暴露出的骨头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一片令人们惊愕的奇观。这是一片被集中埋藏的多节动物肢骨，它们是象、牛、鹿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前后肢骨化石。它们埋藏整齐，堆列集中，彼此重叠有序，骨体表面光洁，未见任何食肉类动物的咬痕。这种奇怪的埋藏现象使中外考古学者十分震惊。与此同时，考古队员在这些动物的骨骼之间还发现了多件石器与石片，而在一些动物肢骨上又能很明显地看出有被石器砸击出的疤痕。发掘工作一直进行到冬天，大大小小的发现仍然在延续。一天，考古队员在龙骨坡发现了一段野马的掌骨化石，掌骨上有一个隆起。黄万波在初步观察后以为是一个肿瘤，但是后来通过 X 光射线拍片才发现是奔跑过度造成的局部骨折，后来又自然愈合之后形成的。考古研究发现，在史前时代，人类常常采用智商并追踪的方法猎杀大象或其他的凶猛动物。人类会悄悄地埋伏在距离狩猎对象较近的地方，用矛将猎物刺伤，然后众人一直追踪受伤的猎物，当猎物终于变得虚弱无力时，再给予它致命的一击，或者是直接将它追赶至悬崖下摔死。从龙骨坡出土的这匹野马的马掌骨来看，它极有可能因为被智商病追踪而成了巫山猿人的猎物。从1986年开始，在历经20多年考古发掘的三峡龙骨坡遗址，先后出土了人类化石、巨猿化石以及120种骨脊椎动物的化石，还有大批的石器制品。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透过这些遗留至今的动物化石，分析上面留存的种种信息，无数的片段拼接组合，我们仿佛看到了200万年前巫山猿人生存环境和生活的场景。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来继续探秘神奇的元祖之谜。地质学者认为，今天我们眼中的三峡大约是在50万年前形成的。在三峡还没有诞生的岁月中，这里既没有高山雄峰，也没有大江峡谷，只有一幅河湖相间、森林茂密而气候温湿的图画。那时候，龙骨坡所在的大庙盆地长满了各种水草，盆地的边缘是常绿阔叶林、蕨类植物和灌木丛，盆地高处是茂密的森林，优越的自然环境。

0: 而在每天清晨，巫山猿人会出现在草原，他们在森林当中采摘野果，在草丛中捕捉昆虫，用简单的石器或许还有木棍来进行捕猎活动。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那么这些巫山猿人他们究竟住在哪里，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一切我们只能通过龙骨坡的发现去进行初步的探究和了解。1984年，考古学者在龙骨坡上发现了一口垂直型的溶洞，它一面环山，三面向阳，视野极其开阔。溶洞顶上长满了钟乳石，洞壁上长着石花，底部曾与地下阴河贯通。从溶洞留下的石灰岩壁的钟乳石和堆积底层的岩性等这些背景信息，专家们推测这里曾经是巫山猿人的风雨夜宿之地。也就是在200万年前的某一天，巫山猿人很意外地发现了这处洞穴，并且把它当作了栖息的家园。在这里他们度过了大约24万年的时光。那么他们在这里又是如何生活的呢？考古学者们的种种分析为我们描摹出了200万年前巫山猿人的生活情形。晨曦之中，他们为寻找食物走出洞口，夕阳西下，他们扛着猎物归来，夜幕降临，疲惫的他们相拥而眠。他们的生活也许并不安宁，一些猝不及防的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在龙骨坡洞穴附近，考古学者还发现了成堆的猎狗粪便化石，由此可以推断，这群猎狗至少有40-50只，它们是人类的天敌，经常会侵袭或者与巫山猿人争夺洞穴领地，而人类在与它们的遭遇当中往往处于下风。今天在东非大裂谷的草原上仍然生存着这种嗜血成性、吸食腐肉的猎狗群，它们与狼一样高大，是世界上最凶残的肉食动物之一，连老虎和狮子也会畏避它们三分。除了猎狗，与巫山猿人同时代生存的还有剑齿虎等凶猛的食肉类动物。剑齿虎是我们已知的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它站立时的肩高1.2米，最大的剑齿虎有340公斤重。即使在今天，我们如果在野外赤手空拳地与它们相遇，恐怕也会成为它们的腹中美食。而那时的巫山猿人身高只有1米至1.5米左右，刚刚开始直立行走，也还没有学会使用火。对于他们来说，龙骨坡的这种环境并非完全是一片风景如画的香格里拉，而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生存竞技场。那么在这种生存竞争中，巫山猿人要靠什么样的食物才能维持体能充沛和发展自己的智能呢？
1: 1000万年的岁月流转，让长江流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数不清的生灵毁灭。然而这几颗牙齿却奇迹般的穿越时空留存了下来，它们的出现似乎为今天的我们描绘出了远古人类的模糊面影。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远祖之谜。
0: 在龙骨坡的发掘现场，考古学者挖掘出了大量的鼠类和蝙蝠等小型动物的化石，专家认为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生灵曾经为人类的远祖提供了持续不断的食物来源。当人类祖先从树上下到地面，就开始从森林深处向森林的周边迁徙，以便充分利用草原上的生存资源。但是草原却并不像森林那样有着丰富的植物和昆虫，因此远古的人类就无法仅仅依靠采集为生，而哺乳类动物却是含有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于是猎杀这些动物就成为了人类祖先生存的一种手段。除了那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和巫山猿人共同生活在龙骨坡的还有剑齿象、乳齿象以及爪蹄兽、双脚蜥等大型的食草类动物。这些动物性情温和，它们不会轻易地袭击人类，却极有可能是人类的猎物。那些和石器埋

0: 藏在一起的大型动物的肢骨似乎就证明了这一点。巫山猿人的身高不超过 1.5 米，以这样的体型，要想猎杀牛和大象之类的大型动物，只有集体的合作才能完成，而合作就意味着思想交流和文化产生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想象，当巫山猿人从猎物变成猎人，并终于发展到群体合作狩猎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了更多的机会捕获猎物。一旦捕获的猎物多了，他们便会把猎物一一扛回洞穴，尝试着贮藏食物。也许从那时起，他们已经开始了分工合作。在龙骨坡发现了一片动物肢骨化石堆的埋藏面积超过了2平方米，其间还有石器和石片。如此多重叠交加的食草类动物的腿骨，如果真的是被巫山猿人猎杀的话，那么得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呢？在龙骨坡，考古学者们细致耐心地一点点寻找着巫山猿人在遥远的200万年前留下的生存的痕迹。那曾经栖息并早已经坍塌的洞穴，是大自然赐给巫山猿人栖息的居所。丰富多样的哺乳类动物是巫山猿人食物的来源和营养的提供者。各种粗陋的石器表明巫山猿人已经具备了打制工具的能力。大型动物的猎杀遗迹显示出巫山猿人已经有了分工合作、交流思考的可能。那么，这些200万年前顽强生存的巫山猿人来自何处？他们究竟是不是我们的祖先呢？考古学者认为，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生活极其艰苦，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已经超越了动物一大步。巫山猿人的存在和繁衍证明了人类早在200万年前就已然出现在了东亚，是蓝田猿人、北京猿人和河县人的先辈。但是由于考古发现上的断裂，古人类学者们至今难以断定巫山猿人是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了龙骨坡，告别龙骨坡之后他们又去了哪里，这一切都还是未解之谜。人类探寻自己来源的努力还远未结束，尚有无数的发自远古的讯息在悄悄地等待着人们的发现。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精度最高的百米级射电望远镜完成了核心结构安装，近日由中国电科39所承建的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了合拢，标志着望远镜主体核心结构再次抬升，整体骨架进一步完善。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的清晰，整体雏形全面显现。这座世界精度最高、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射电天文观测等应用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据了解，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在2022年9月开工，目前望远镜承载座架主体结构初具规模，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这是世界在建的经

0: 风险和产地、品种和食用量密切相关，提醒大家要避免长期大量食用同一产地、同一品种的海鲜，有助于减少长期集中暴露。鱼类、虾蟹和贝类都是常见的过敏源，有湿疹、哮喘、过敏性鼻炎和既往过敏史的孩子，尝试新的海鲜品种时要谨慎。生食和生腌海鲜更容易出现微生物污染的情况，短时间腌制不能代替彻底的加热。滤食性贝类可以从受污染的水体中富集诺如病毒和甲肝病毒，快速短时间蒸制也不能充分地灭活诺如病毒。因此，生熟食材要分开处理，接触生海鲜后要洗手并清洁厨具。生食海鱼和鱿鱼可能导致翼尖线虫感染，所以提示选择正规来源、科学保存的海鲜，避免生食并烧熟煮透，才能兼顾营养和食品安全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是未来。

0: 特别提出来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那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这个具体实施的任务当中呢，有五项任务，其中第五项就是数字化的保护。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啊。当然为什么又有要提出这个数字化保护呢，那就是技术发展到今天呢，也能够满足我们开展这样的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那哪些技术方面的发展满足了这一点呢？涉及到了我们综合来讲呢，叫做空间信息技术，具体而言呢，就涉及到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导航，还有各种各样的传感感测设备。另外一个重要的技术背景呢，就是我们中国正在构建叫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在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发展的策略的啊这个背景之下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逐渐成熟，并且呢应用在了长城的保护当中。比如说国家文物局啊倡导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就专门构建了中国长城保护信息平台。那么这个信息平台呢，当然就覆盖了整个全国的长城遗产。那么无论是从空间上还是从时间上，上下两千年啊，那么都覆盖了。那么在这个大的平台基础之上呢，各个省市自治区，比如说刚才讲到了像北京、像河北啊、像山西啊，那么都在做相关的工作，也都在构建自己的长城保护的信息化的平台。
1: 介绍了背景哈，一个是我们国家针对长城这个举世瞩目的这么一个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它的重要性啊，我们现在技术的手段能够帮助在保护长城过程当中实现很好的这种数字空间技术的这种助力，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另外咱们国家也在倡导数字中国智慧社会这样的一个建设，那在这个大的建设的背景之下，对于技术去赋能长城保护，那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刚才党老师也特别提到了长城的特点，它是一个线性保护，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所谓的线性保护，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难度？
0: 那我们说线性文化遗产呢，就是它比如说从长城的分布来讲，大的格局呢是从东到西，对吧？然后呢长度有多少呢？其实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原来的测绘局啊，曾经做过一次精细化的测量，那么得到的结果呢应该是8851点几啊，这个公里啊，那么这就足以说明它的长度非常之长啊，这是线性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对吧？从保护的角度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难度非常大，因为它的分布范围很广，而且呢往往是在一些个深山区啊。因为长城在当时建设的时候呢特别讲究这个选址，那么很多是在山脊啊，也就是说利用了自然地形的这样一些个高下起伏，再加上人为的建设，然后来形成的这样一种屏障所以呢在深山里边的这些个长城呢，有些地方确实是现在来讲呢叫人迹罕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用传统的地面上的这种巡查呀保护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个不足啊，或者说不能完全覆盖。这时候呢大家就想到了我用空天地相结合，利用了比如说航天遥感卫星的数据，也包括航空遥感的这个相关的数据，就可以达到一种全覆盖啊。这个全覆盖呢涉及到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呢就是全空间区域的覆盖，另外一个呢就全系统化的覆盖。为什么要说全空间范围的覆盖？大家好理解啊，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说啊15个省市自治区404个县。那么说一道全系统的服务，也许大家不好理解
1: 什么系统、
0: 我简单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长城看到的就是它的边墙比如说很多人暑期带着孩子跑到北京来 来看这个长城，就是跑到八达岭。那言下之意呢，就觉得长城嘛，哎，就是一道长长的边墙。事实上，长城作为一个完整的想当初的军事防御体系来讲的话，它不仅仅是边墙，边墙只是其中最有显性的一种啊组成部分。那么这个系统呢，至少还有另外四个子系统，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子系统呢，就叫做焚船系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焚火台，白天放的是烟，晚上放的是火，哎，所以这是焚和火。

0: 叫逢船系统。
1: 嗯，
0: 另外呢还有驿船系统。我们经常说快马加鞭送信息，是吧？
1: 是，
0: 那就是有驿站，一站一站一站，然后呢从边墙再到啊，比如说守护的城镇，那么这个就叫。

0: 然后里边不是一个政城啊，政总共陕西来讲呢就有36个啊，整个的营寨营堡，
1: 嗯，
0: 所以呢它这个叫做政城系统，对吧？除此之外呢，政城系统往往是统兵的，那同时呢还有统田系统，
1: 嗯，
0: 因为整个这个系统的当兵或者说从事这一个相关工作的人来讲，他是要有吃饭呀，统田的系统，
1: 嗯，
0: 所以这样说起来呢，就至少有五个子系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长城的系统。有了这种空天地相结合，比如说卫星遥感或者说啊这个无人机的遥感等等，就可以把这些各个系统都给它覆盖下来。
1: 所以呢这个也解释了长城它作为县县文化遗产，它既有这个跨度比较广，它体量比较大，同时呢它的这种系统性的这个划分也比较细啊，也是一个我们通过数字技术都需要去攻克的一些保护的难点。长城作为历史上一直源传到现在的古代的功能，到现在它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一些变化了。那过去这些老师傅他们保护长城是不是主要靠眼睛靠经验我来判断，哦，这个墙体发生了什么变化。从那个时候靠经验到如今我们所谓的数据驱动，党老师您觉得这背后最大的推动力或者最大的变革体现在哪儿？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个啊，整个社会发展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啊。
1: 嗯、
0: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长城文化遗产或者是文物本身保护的需求啊、
1: 嗯、
0: 这两者结合起来，然后呢形成了我们今天这样一种数字化保护的一种趋势哈、啊、
1: 嗯嗯。
0: 那早期呢因为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技术，我们只能靠啊人工传统的手段，那么在长城沿线呢有大量的长城保护员啊，有很多的都属于叫志愿者啊，并不是说拿着薪水的一种工作人员，可能是广大的志愿者，他们热爱啊，这个长城遗产，因为长城遗产呢，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众志成城啊，团结向上的这样一种精神啊，所以呢，很多人呢有志于啊从事长城遗产的保护，
1: 嗯，
0: 于是呢，哎，他们就自愿的在长城沿线进行巡查，然后随时来进行观察和记录，
1: 嗯，
0: 包括手抄的这个记录本，包括自己啊花钱买相机来拍照等等。但是呢，我们想，这样一种保护的模式或者是保护的手段呢，它是相对局部的啊，就能解决局部的问题。
1: 嗯，
0: 你要解决全面的系统的问题呢，哎，它的这个效率和时间的成本是比较大的，效率是不高的
1: 啊。比如说，他可能只关注这眼前的一块砖啊，然后一块瓦，他可能只看到这个局部。
0: 嗯、
1: 但是你想宏观的、线性的这个从头到尾的来观察，靠这些长城保护员他们个人的力量可能还不足以支撑哈。
0: 是的，是这个概念。
1: 嗯嗯，
0: 就是说我们就局部某个段落来讲，那么有几个人在这儿可能你就知道了、
1: 哎、
0: 但是呢我们说局部只是整个系统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刚才我们讲到了整个长城遗产的五大系统、
1: 嗯、
0: 那如果仅仅就墙体而言，你靠某一个段落来代表整体是代表不了的。
1: 是，
0: 光靠墙体代表整个系统也是代表不了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如果从全面的系统的角度来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这也是 UNESCO 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们的要求，对吧、
1: 嗯嗯、
0: 要系统性整体性啊，完整性等等，那就是要借助于技术手段，那无论是通过遥感的手段还是通过信息平台以及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物联网啊的这个设备，我们就可以达到一种全面的系统的啊这个保护。
1: 嗯，党老师多次哈在不同的场合其实都提到了说文化遗产的数字孪生是一个大势所趋、
0: 嗯、
1: 那在这儿我们也结合长城本身再给大家具象一点，我们究竟要采集什么样的数据，这么一个县县文化遗产体量大分布广还有五个子系统，采集的数据得涉及到是不是很海量的数据，重点要采集哪些，然后又怎么去进行模型建构，建构完的模型又怎么去实际应用啊、这套完整的技术路径它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党老师帮我们再清晰一下。
0: 好的，谈到了有关长城数字化保护的数字孪生，或者我们叫做数字孪生长城的话，那这里边就涉及到有三条长城的概念。
1: 嗯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实体长城。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表述。

0: 住的分布在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404个县的实体的长城遗址，
1: 就8851.几公里的这个长城、
0: 哎、对对对、
1: 啊、实体的、啊、
0: 实体的长城、啊、
1: 好，
0: 那么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中国啊的一种精神啊，民族精神，也是一种传统智慧、
1: 嗯、
0: 对吧、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做数字孪生呢，就要把这个实体的长城借助于多种技术手段转换到数字空间，形成虚拟长城。那这个虚拟长城啊构建的过程当中，就涉及到

遥感的技术，还有我们啊这个多维啊这个扫描啊这个点云的技术啊，甚至呢包括航空倾斜摄影测量、无人机的技术等等。那么这些技术手段怎么样把实体长城变成虚拟的或者叫数字的长城呢？哎，这里边我们要进行啊这个啊立体相对的这种啊这个扫描或者说拍照，然后呢再通过啊这个叫做三角摄影测量的方法，然后来构建啊这种立体的模型啊。那么有了这个精细化的立体模型之后呢，我们为了更好的逼真，还要把长城的一些个啊建设的用的材料，比如说

那么很多人说长城的数字孪生呢，可能就说这两条长城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但是我们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研究发现，仅仅讲这两座长城还不够，还应该有第三座长城，或者叫第三条长城。什么长城呢？就是我们的认知长城，也就是说你对于实体长城的认知达到什么样的深度广度啊，你才能够把它转换成有多真实的这个数字长城。那这个认知涉及到什么呢？因为长城本身啊，它有五大系统，涉及到了很多个学科，比如说建造学、工程学、材料学等等，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于是呢，我们就需要从业人员有多学科的这样一种合作或者说协作啊。那么只有建筑的、工程的、材料的等等的人员，包括文化遗产保护的、文物价值分析的等等啊，大家联起手来，共同来非常全面的、系统的、准确的来理解长城遗产，判断长城遗产的价值，以及它建造的技术手段和材料，你才能够全面的、系统的、精准的转换到这个虚拟空间当中来。所以呢，实际上长城的数字孪生就是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三条长城的集成和相互关系。有了这样一个集成和相互关系之后呢，我们就把现实世界当中的现实长城完全转换到虚拟的数字空间当中，现实当中所发生的动态变化还可以随时连接到这个

避免那些个弊端，让这个方案更加的优化和成熟。优化成熟之后，我们再用到实体长城的保护和修复里边，就达到了更好的科学的保护长城。

0: 三座认知长城，就是你添一块砖，我添一个瓦，然后在咱们虚拟世界的这个长城当中啊，我们给它进行更立体的然后多学科的认知的架构。你对长城认知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大家的这种认知叠加起来，就让这个认知会更立体更丰富。所以呢，目的是为了在虚拟世界当中我们更好的去认知长城，实现更好的对实体长城的保护啊，让这二者能够互动起来。而且党老师说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实时变化动态监测的过程。包括我们在看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当中也特别提到，要建立天地一体动态监测数据共享的智慧监管体系。那咱能不能举个例子，我看到介绍哈，说咱们可以通过什么倾斜摄影构建这种三维数字模型，可以定量测算墙体的风化程度。因为经过长年累月的这种自然天气的侵袭和变化，那长城的墙体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我们说现在咱们汛期可能雨水越来越多，长城都是建在山脊上，那可能它周边的这个地质条件发生变化了，那长城会不会也有一些风险啊？这些是不是也是我们动态监测当中非常重要的点？
1: 没错啊，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都是存在的哈。
0: 嗯，
1: 那咱们整个长城的建造来讲的话呢，有从材料

0: 结合，甚至我们也可以推演出来它是经过了多少年播到现在的程度，那么再经过多少年又会演化成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状况，
1: 还能预测啊，
0: 还可以做预测，同样我们也在比如说宁夏那边的话呢，它是土夯土为主，我们也做过有关夯土遗址长城，构建了精细化模型之后来模拟风蚀雨蚀，然后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动态变化。

0: 精细化的三维模型之后，和气象的这些参数结合在一起，用相关的模型做这种模拟分析，是可以达到某种预测再进行预防性保护的这样一个目的和效果的。
1: 对，这也是我们说数字技术它的优势，它可以把多学科的这种知识经验通过数字然后给它结合起来哈，我们通过大模型的这种分析，包括结合气象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预测到，打个比方，全球变暖，然后雨带北移之后，可能这个地方的降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规律，那这个规律可能会给本地的这个长城本体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咱是可以做预测的。有了这种预测，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虚拟长城当中，就像刚才党老师说的，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实验，看怎么有效的进行保护，想一些应对的办法啊，这个就是一个动态监测，然后去指导我们更好的保护长城的这么一个目标吧。咱们说现在人人都是传播者哈，这么一个时代到来了，我们人人都可以为长城保护做很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真的想参与其中，怎么能让长城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的视野，并且让大家意识到，哦，这个事情我是可以助力的。
0: 我们让广大的文物文化遗产及其数字化保护走入千家万户，走向百姓，这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构建的任务当中也有这方面，那么特别是通过博物馆展览馆，这是一个重要

0: 博物馆八达岭，比如说就山海关来讲，那么它的博物馆里边呢，就从时空两个维度，对于我们中国整个长城遗产的2000多年的发展、传承、变化，以及在全国分布的状况，有非常全面系统的这种展览和展示。
1: 嗯，
0: 那对于广大百姓来讲，如果到这样的博物馆去参观学习呢，就可以全面系统的来理解和了解这一项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如此，那它还有一些沉浸式的虚拟展陈，甚至呢可以跟观众发生一些个交互，可以把百姓和这个文化遗产的距离呢就拉近了，让大家对它有更多的认知。
1: 是，而且提到中国长城博物馆八达岭，我们也是看到在7月底的时候它的改造提升工程也是刚刚完成了竣工联合验收，进入到了展陈的布展施工工作，预计呢是8月底到9月初完成所有艺术品的安装落地工作。这也是咱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核心标志性工程。那提升之后对外开放了之后，我们北京的市民呢可以去中国长城博物馆去看一看。
0: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从遗产的这种传承传播的角度来说。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0: 浏览我的这个平台里边有关长城的相关的知识、相关的信息等等。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发现哎长城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情况，你也可以比如说拍一张照片或者留一段语音、然后呢放到这个平台上，那平台的管理人员呢随时可以哎看到这个信息，然后呢再借助于一定的模式确认或者来开展相关的啊这个保护的工作。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通过这两种手段，然后呢就把遗产保护信息化的工作跟我们广大百姓呢就关联在一起。
1: 说到长城，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这么一个情节。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山海关，当时那个老龙头在那儿还拍照合影。就是你每到一个地方，好像那个时候家长都会说啊，你要去看看长城，然后想给小朋友心里树立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形象哈。就像党老师说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的传承。所以在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有更好的这种技术手段可以走进长城，了解长城，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哈，去把我们值得向世界去讲述的关于长城的这些故事，我们都可以大声的给它讲述出来。那当然前提是基于对它足够了解的基础上，也希望大家能够贡献自己一份去保护长城的力量。那也非常感谢党安荣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关于长城的数字化保护的工作，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现在北京健康
0: 中心，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本期嘉宾周丽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医学博士，骨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疗器械管理委员会委员。
4: 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周丽金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腰椎间盘突出的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周主任，您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骨科的周丽金，大家好。
4: 说到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哈，您上期跟我们从这个解剖学来分析了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疾病啊。这个在您的门诊当中，您实际的感受来说，大家有腰痛或者有腿疼的时候，他们到医生当中那儿求助的时候及时吗？
5: 是这样啊。对于坦率的来讲啊，对于年轻人来讲不及时。
4: 不及时啊。
5: 我必须如实的跟您汇报。也许因为工作忙吧，或者也许因为就反正还是工作忙，出差啊，或者不好请假呀，我反而更经常遇到这种突出很严重了，造成下肢疼痛都不缓解了，然后甚至于吃止疼药都效果不好的，对于老年人来讲反而更好一些，
4: 更好一些，
5: 也可以反映出我们现在这个老年人就是上了年纪啊，他压力比较小啊，他有时间能够及时就诊，
4: 对
5: 啊，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应该加强这个方面重视，
4: 加强重视啊。那一般情况下，我们这种腰椎间盘突出。

0: 严格保守治疗无效，再考虑手术。严格保就是在年龄更久一些的指南上面是要求我们严格保守治疗三个月
1: 啊。
0: 但是呢，我们必须客观的来看到这些指南。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这个指南应该是10年20年前比较老的，在那个年代，一个是手术技术的问题，另外一个那个年代它的影像学发展不如现在这么发达，不如现在的精准，还有一个那个年代很有可能需要手术创伤很大，所以尽可能不做就不做。对于现在来讲，虽然说技术发展了，很多手术都可以微创了，但是依然不能丢了这个意识，就是这个先保守治疗，
1: 先保守治疗
0: 、我们倒没有必要说非常严格的执行保守治疗3个月，我一般的在门诊会跟患者有提出这么一个要求，你先保守2周，
1: 两个星期
0: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肩瓣突出来讲，经过保守治疗2周有缓解的话，它就缓解了，
1: 也就缓解了。
0: 如果说过2周你还不缓解，这种情况基本上不会再缓解，因为现在的技术比较先进，而且好多都可以微创，你没有必要再去忍受这个痛苦，所以说现在基本上这么一个原则，
1: 2周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的、
1: 这个2周的时候看看，一些保守治疗能不能起到一些效果。
0: 没错
1: 那另外我们就是说，在医院当中可能也会做一些影像学检查、您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骨科当中，我觉得骨科三大影像学经常能看到 X 光、CT 和核磁。
0: 核磁，
1: 这个一般情况是怎么来进行选择的？
0: 是这样的，因为X 光呢是最快捷、最便捷的一种检查方式。第一个到那儿就能拍，拍了立刻出片子。不需要预约，不需要等。对于我说的是针对于咱们北京的比较大的这些医院来讲啊，如果说有一特殊就是患者比较少的，对于核磁它也有可能到那儿就能拍。但是目前为止，咱们北京的这些大一点医院
1: 还等等
0: 都要预约的，所以说我们肯定是先选择 X 光片的检查。X 光片的检查呢，给你提供的是间接的征象。
1: 间接征象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腰椎间盘是什么东西，它不是骨头，它是软组织。X 光片是什么东西呢？ X 光片是 X 线成像，它对骨头成像的，对软组织是不成像的，是也可以说对软组织成像没有那么清晰啊。如果说我们拍完 X 光片之后看到，比如说两个椎体之间的距离瘪了，间隙窄了，你就可以推测，结合它的症状，你就可以推测有可能间盘突出了。
1: 两个骨头中间的缝少了，
0: 小了。对，正常的是一个什么距离？然后你看它有突然间某一节跟其他阶段的比，它突然间变窄了，就很有可能它边上就是这个后方就有间盘突出了，然后另外一个呢，还可以看 X 光片的什么呢？比如说它那个地方很毛糙，长了骨刺了，证明什么？证明这个阶段稳定性不好，这个老年人比较常见，很有可能那个阶段也有间盘突出，也有椎管狭窄了这种。然后我们下一步，一般的对于大医院来讲，都是直接拍核磁了。CT 呢可以暂时略过。为什么？我一会儿再说 CT。我还是回到刚才那一点，解剖的那一点。间盘突出是软组织，核磁就是看软组织的，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在哪儿突出，可以看到突出的程度，还可以看到你压迫的神经啊，是脊髓啊，压迫的哪儿的神经，哪儿的脊髓，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1: 非常清楚。
0: 对，也加上因为现在的这个检查费用都是降低的，而且都是在医保范围内的，自己负担不了多少，所以如果怀疑他间盘突出，上来就是核磁了，
1: 就是核磁了
0: ，不是说 CT不能看，而是说 CT 实际上它的成像原理也是 X 光，
1: 你就是一层一层的 X 光，
0: 对，只不过变成一层一层的，它实际上在这个看这个软组织情况下，不是不能看，能看，但是没有核磁看得更清晰，CT 什么时候做？看完核磁之后，决定手术的时候，我得要看它的骨性结构。

0: 它的名字可以了解到，因为顾名思义嘛，它那个神经都是神经丛了，就像马尾一样
1: 啊。
0: 然后这个地方呢，主管着第一个是大小便的问题，第二个是这个性功能，还有这个会阴区的感觉啊。如果说这间盘突出压得特别厉害，就会造成马尾神经的这种一系列的症状。这种情况都是间盘突出的最后的，对，很晚期的了，这种应该早就该做了，
1: 早就该做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及时的上医院去就诊哈，因为有些人他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觉得手术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事情，能拖就拖，结果拖到最后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0: 是的，不能说把这个病情很轻的状态给拖到一个很严重的。其实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如果说您要是单纯的一个间盘突出来讲，对于我们现代医学技术来讲。

0: 问题不可能，
1: 那
0: 不
1: 可能，不
0: 是这样的啊。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手术干预的问题啊。下期的时候，您给我们详细来介绍这个手术到底怎么来做。
0: 好，
1: 咱就说这个手术的疑惑性，我也听过好多人说，哎，别做手术，做了也好不了，或者说，做完了之后效果不好。会不会还存在一个问题？您不是说有五节这个骨头啊？这个最严重的瞎说。

0: 要做了。
1: 嗯，
0: 还是说刚才说的这个，压时间长了，它会造成化学性损伤了。
1: 嗯
0: 啊，即便手术效果也不好了。
1: 嗯，
0: 但是对于脱出来讲，对于我来讲，没谈，
1: 没就必须手术，
0: 尽快手术，
1: 尽快手术，
0: 越不做越糟糕。
1: 嗯，现在的手术，您一直在提倡这个微创，
0: 是的
1: 啊，这个可以理解为打两个眼儿就能解决这个。

0: 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

0: 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昨天降水达到大雨量级，今年华北雨季即将落幕。
1: 经开区发布全国首个人工智能赋能集成电路专项政策。
0: 金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拟将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限制调整为20公里。
1: 国家数据局发布新一批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
0: 加拿大对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
1: 30多个国家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昨天午后到夜间，北京自西向东出现了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据统计，截至昨天晚上8点半，全市平均降水量23.3毫米，城区平均24.5毫米，都接近大雨量级。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四后沟支沟，为140.6毫米，大暴雨。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房山区马鞍无名沟，一小时降雨量达到68毫米。
1: 目前有多个台风活跃，但北京这场雨并不是受台风影响。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这次北方强降水过程主要由北方地区活跃的冷空气与副热带高压北侧暖湿气流相互作用，过程中心位于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到河北中部一带，局地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青海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虽然迎来了降雨，但是体感并不凉快。北京观象台昨天下午2点的气温显示为30.9摄氏度，但相对湿度达到75%，体感高达36.1摄氏度，堪称隐形高温。而这样的闷热感预计还要持续几天。
1: 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表示，这次降雨可能断断续续持续到28号中午前后，到时候随着冷空气南下，露水凝结点温度也显著下降，体感将从闷热转为凉爽。
0: 这次华北降雨过程结束后，今年华北雨季也即将落幕。一般来说，华北雨季的时间从7月18号持续到8月17号，今年的雨季开始于7月10号，将持续到月末。

0: 构建完整的科学认知体系，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前沿性。
1: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2: 国内方面，《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其中涉及自动驾驶、电动车限速等多个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的第四次修订。
0: 那么具体来看呢，这次修订草案专门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一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尤其是针对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明确由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
2: 小电驴同样得到了关注，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要求不得逆向行驶、超速行驶、使用手机等行为，并要佩戴头盔。
0: 此外呢，一些民生领域的道路安全热点同样在修法中得到了回应，比如近年来频频被吐槽的暴走团，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的盲驾都进行了针对性的规定。
2: 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数据局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新一批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促进公共数据在场景应用中的释放价值。

0: 朗普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
1: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的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

0: 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左右，感觉比较舒适。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尽量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另外呢，近期夏秋季的花粉浓度开始升高，易敏人群请注意做好防护措施。
1: 据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
0: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点56分，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点37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赵以阳编辑、超峰、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百万消费纠纷未了，20多万维权又来。西城三里河这家养生馆，谁还在被调理？
2: 中老年上当受骗，就没有一个部门来给他们撑腰的，就是老百姓现在维个权就挺无力的。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0: 个姓胡的，反正说我又是什么股骨头坏死了，我说反正就走不了路了吧，说了好多就是让我挺害怕的事儿。
1: 更让张女士气愤的是，店里的工作人员曾在她和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为其母亲垫钱购买产品和服务，使他们在半推半就下再次交钱。
2: 这姓胡的给弄了一次，后来又找一姓黄的给他弄了几次，再找一人来又让我们交钱。完了他们里边人说啊，那人胡总给你垫了50000块钱，要是不垫人，这后边这个人还不来呢。
1: 此前新闻热线曾报道，就在这同一家店内，一位气血老人花光百万积蓄，老人及家属也都提到过技师通过夸大病情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以及店内工作人员主动给老人垫钱等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
3: 他专门给我拿药了，可担心我了。

0: 曾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前往门店检查，店内价目单、化妆品产品等符合法定要求，建议张女士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1: 我们呢是只有一个协调权，充钱什么我们只能调解，像这种超大金额的老年养生这种维权，它确实难度相对比较大，建议您也是走司法途径。
0: 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回复也再次强调了老年人对待预付费需谨慎。

0: 仍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日。

0: 沙海里的家，讲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
0: 银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4: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

0: 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

0: 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

0: 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2: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体制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

禁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

0: 交15/57，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

0: 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

0: 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0: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 2000年，赛考斯基来到茅乌素，宁玉珍告诉他，$5000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0: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5: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6: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0: 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0: 何声明。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

理论建言献策，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为文化强国建设、首都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和智慧支撑。尹力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市社科联第七届委员会所做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向首都广大社科工作者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高地，全市各级社科联组织和广大社科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书写首都哲学社会科学新的学术华章。尹力强调，要坚持培根铸魂，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阐释者，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到社科研究教学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人民立场，当好为人民做学问的践行者，要坚持经世致用，立足“十五五”发展目标，围绕重大任务和中心工作，加强战略性、规律性、针对性研究，当好首都改革发展的建言者，要坚持守正创新，当好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拓者，要坚持开放包容。

0: 全新增首店旗舰店达31家。
1: 提到信托，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都是高净值人群专属，只管大额资金，和普通老百姓的养老生活毫无关系。如今这一传统认知被彻底打破。东城区昨天落地全国首单特需家庭多类型资产服务信托，让普通特殊家庭的房子、存款、保单都能纳入统一托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有单我们签下之后呢，以后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温暖，有更多的阳光。
3: 台上发言的孟庆龙满脸喜悦。

0: 线路将在红庙站与14号线、管庄站与1号线八通线、北关站与6号线、城市副中心站与6号线及京唐城际实现高效换乘。
1: 新闻广播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实施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加强路面通行类违法查处，同时联合市相关执法部门及刑侦、网安等警种，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使用伪造或挪用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整治。朝阳交管支队执勤民警日前查获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且这辆车悬挂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处于注销状态。交管部门依法

0: 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1: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0: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2: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那不喝他难受，这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纳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0: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2: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0: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瘾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2: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瘾了，而且复瘾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0: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2: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因为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3: 新闻广播消息，坐落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全新科普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场馆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全新改造升级而成，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等5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5大领域，构建完整的科学认知体系，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前沿性。众多展厅中，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将开放，在这里观众可以感受失重状态下的运动形态和操作体验。
4: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昨天出现雷阵雨天气，平均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11点到20点30分，全市平均降水量23.3毫米，城区平均24.5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四后沟支沟，达到140.6毫米。昨天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的气象站有71站，主要集中在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区。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起3天，北京仍多降雨，气温明显下降。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典则唐宋书画展将于9月1号到11月1号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展览共展出中国古代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4: 昨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联合丰台区残疾人联合会在新落成的丰台区残疾人职业康复大楼共同举办第10个全国残疾

0: 及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本市持续织密康复服务网络，扩大残疾人康复与辅具服务覆盖，残疾儿童康复保障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不少消费者因盲目采信 AI 答复，误判消费决策，走入维权误区，甚至产生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对此，中消协提醒，人工智能服务非万能，消费使用需谨防误导，同时敦促部署 AI 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审核和管理。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腾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3.2 摄氏度，具体报

0: 对湿度 7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百万消费纠纷未了，20多万维权又来。西城三里河这家养生馆，谁还在被调理？
3: 中老年上当受骗，现在维个权就挺无力的。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从低价体验、夸大病情，到频繁换人、私自垫款，八旬老人近两年花费超20万元，在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园美容养生馆做调理，腰腿疼痛不见好转，家属要求退费却频频受阻。而就在同一家门店，新闻热线上个月曾报道，有17旬老人被诱导消费累计超100万元，毕生养老积蓄几乎被掏空，目前也在艰难维权中。这些收割老年人的套路为何屡试不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4: 那你查一下，就是没的电话，
5: 我
4: 查
5: 了，我
4: 微信跟他联系一下。
6: 8月20号，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接到12345工单后，和市民张女士一起来到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园美容养生馆，意图组织养生馆与张女士沟通协商退费事宜。但到店后，店员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推脱，并一度退拒联系负责人。张女士无奈地告诉记者，自从今年自己开始向店里主张退还母亲在此消费的20多万元，这种场面便频繁上演。据张女士讲述，这场纠纷最早要追溯到2024年9月，因为养生馆就开在紧挨着家附近超市的地下一层。她和自己八旬的母亲买菜时被低价福利引流到店。
7: 我肩颈难受，我妈是腿疼，开始她说100块钱弄3次，小孩按的还行，他们就说办张卡就是10次的3980。后来我问老太太，我说你按舒服点也行，我说咱们俩一人办10次。

0: 效果。
1: 反正说我又是什么股骨头坏死了，说了好多就是让我请他看的事儿。
0: 更让张女士气愤的是，店里的工作人员曾在她和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为其母亲垫钱购买产品和服务，使他们在半推半就下再次交钱，
2: 再找一人来又让我们交钱，完了他们里

0: 目前双方协商并未达成一致。店内负责人刘某称，
1: 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红线，我们不允许私自收顾客款项，不允许给顾客垫钱。我也不知道老胡怎么承诺你，说实在的，这个事儿不是我亲手给你办的，咱就不纠结那个了。如果说还是说纠结于说没有效果，那我这边去想办法给你对接这个没有效果的事儿。那如果说了我就退款20000多能退您。
0: 养生店给出的消费者明细并不完整，难以核实，给出的可退款数额张女士也无法认同。张女士无奈地说，
2: 中老年上当受骗，现在维个权就挺无力的。
0: 记者了解到，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回复张女士，此前曾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前往门店检查，店内价目单、化妆品产品等符合法定要求，建议张女士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3: 我们呢是只有一个协调权，充钱什么我们只能调解，像这种超大金额的老年养生这种维权，它确实难度相对比较大，建议您也是走司法途径。
0: 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回复也再次强调了，老年人对待预付费需谨慎。
4: 误导消费呢，它属于一种行政违法行为，但是误导消费呢，它必须有相关证据证明我误导你，得交确实的证据，比如他的店里面有宣传画什么的，这些确实证据。其实这就是咱们一个宣传的，对消费者对自己的保护意识不够。
0: 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7: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9: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0: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

0: 大概在8:25左右呢，我们要连线记者吴思，聊一聊10分钟的小手术治的是什么呢？治的是酒瘾。看看他怎么帮老酒友管住酒瘾。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安排了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2: 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铁路回应无儿童托管引发争议。那么争议归争议，这个话呢让人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儿。还记得您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是什么时候，是几岁吗？可能是去外地上学，可能是第一次去亲戚家过暑假，也可能是拎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工。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导航，没有微信实时定位，全靠一张车票和一张嘴问路。那路上

0: 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您的第一次独自远行。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其中涉及到自动驾驶、电动车限速等多个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的第四次修订。
1: 具体来看，这次修订草案专门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一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尤其是针对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明确由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
0: 这不仅是规范自动驾驶，也是为产业发展扩清法律边界。当驾驶行为逐渐从人操作车辆转向系统控制车辆，传统意义上围绕驾驶人建立起来的交通规则和责任体系也必须跟着技术进步重新调整，企业也要进入法治视野。这些规定除了规范道路之外，也是在给产业发展划定更加清晰的规则边界，搭建制度框架。
1: 小电驴同样得到关注，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要求不得逆向行驶、超速行驶、使用手机等行为，并要佩戴头盔。这其实呢，也是在民生需求和道路安全之间求取平衡，没有因为安全风险而一味限速加码，也没有放任现实中的骑行乱象，兼顾效率与安全。
0: 此外呢，一些民生领域的道路安全热点同样在修法中得到了回应，比如近年来频频被吐槽的暴走团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的盲驾都进行了针对性的规定。
1: 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并且呢，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0: 对于锈迹斑斑的僵尸车、横冲直撞的超标车，既堵路也堵心。这次草案也亮出了10招，规定禁止在道路上停放废弃机动车，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车辆。
1: 可以说呢，这些规定瞄准的都是日常道路上看得见摸得着，却又长期困扰公众、缺乏有效规制手段的安全痛点。那么这一次可谓是把这些盲区填补上了。
0: 为了让百姓办事儿更加省心，出行更加舒心，一批暖心举措也进入了草案。文件规定，机动车已申领电子行驶证的，不用再随车携带实体证件。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聚集性场所门前的道路应当设置提示标志，适当的扩大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适用情形和先行垫付费用范围等。
3: 不难看出哈，这次修订草案紧跟着现实的变化，也回应了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新的关切。比如说自动驾驶，这是新技术，然后呢，电动自行车呀、暴走团呐、盲驾这种身边事儿，可能也是老问题，
0: 对，
3: 大小不一，但是他们背后呢，指向了同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得让交通规则跟得上现在不断变化的新的现实。人车路咱们就得是运行的更为和谐，更加顺畅，这才是我们一个法案修订的初衷。
0: 而且必须切合实际。就在上一轮班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呢就说了家附近的僵尸车的问题。这次我们就提到了道路上不得停有这种已报废的僵尸车。那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本市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北京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这场降雨啊。昨天午后到夜间呢，北京自西向东出现了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根据统计，截至昨天晚上8点半，全市平均降水量23.3毫米，城区平均24.5毫米，都接近大雨量级。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四后沟支沟，为140.6毫米大暴雨。 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房山区马鞍无名沟，一小时降水量达到68毫米。

0: 目前呢，有多个台风正在活跃，但是北京的这场雨并不是受到台风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这次北方强降水过程呢，主要由北方地区活跃的冷空气与副热带高压北侧暖湿气流相互作用。过程中心呢，位于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和河北中部一带，局地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青海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虽然迎来了降雨，但是昨天的体感呢并不是特别凉快。北京观象台昨天的下午两点气温显示是 30.9 摄氏度，但是相对湿度达到了 75%， 于是体感温度高达 36.1 摄氏度，堪称是隐形高温。而这样的闷热感预计还要持续几天。
1: 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表示，这次降雨可能断断续续持续到28号中午前后。到时候随着冷空气南下，露水凝结点温度也显著下降，体感呢将从闷热转为凉爽。
0: 这次

0: 号持续到8月17号，今年的雨季开始于7月10号，将持续到月末结束。总体来看呢，今年的时间相对偏长。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台风，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经于昨天晚上5: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

0: 中呢，海南的东方、昌江等地昨天晚上进入了台风雨最强的时段，广西的雨势有所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当地仍需要警惕叠加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和强度较弱、移动缓慢的紫檀不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已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它的强度更强，环流范围更大。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并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
0: 当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正上演着三台共舞，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与此同时呢，又一个新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可能将成为今年的第21号台风。
1: 截至目前，今年西北太平洋已经有20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8个。专家说呢，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
0: 我们再说回到北京，对于高龄、独居、老残一体的特需家庭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当自己失去行为能力，房子

0: 净值人群，而且以资金为主，一并纳入信托管理，让专业信托工具也能够惠及普通家庭。
1: 同步落地的还有北京市首单不动产信托配套慈善信托，这一创新呢，有效破解了长期困扰行业的试点税费难题，切实减轻了特殊家庭的经济负担，也为信托行业税制优化提供了实战样本。
0: 另外呢，东城区在这次创新中还同步探索了信托制度和议定监护联动机制，不再是单一管钱，而是将财产管理和人身照护协同推进。简单说，就是钱有人管，事有人办，晚年有人护，构建起一个证明互信、良性互动的民生保障新格局。
1: 为了让服务更加精准，和平里街道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精准摸排，筛选出了228户特殊人群独生子女家庭作为重点帮扶对象，通过常态化的入户走访，精准对接诉求，让政策真正落到最需要的人身上。
2: 信托原来有好几个名字呢，比如说叫富人专属游戏，
1: 还有

0: 服务方面去转变，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给这种老残一体的家庭呢构建这种可持续可复制的托底的体系，就是让最无助的那群人有了一个保障和托底。
1: 就是你别光着盯着服务那些就是资金比较厚的富裕人群，同时呢能变成一个平民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0: 是的，
1: 才有更深的意义啊。
0: 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星首次实现整星出口东南亚。昨天中午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其中呢，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银河航天抓总研制。

0: 12%的缴存比例的话呢，最高124元公积金，比去年度的上限增加了130元，下限维持不变，仍为2540元，各项基数调整从每年的7月1号开始。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数据局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新一批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促进公共数据在场景应用中释放价值。
0: 公共数据一般呢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这次发布的第5批公共数据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等。
2: 国家数据局副局长陈荣辉介绍说，在公共数据中，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占比较高，达到 32%。中宣部、民政部、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单位都是首次参与申报，充分说明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部门各地方的广泛共识和迫切需求。
0: 从这次申

0: 宠物进入校园生活，这条推文发布会啊，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阅读量突破2.9万。
1: 那和常见的严禁饲养、违者处分不同，昆明城市学院为这项政策设计了一套颇为细致的配套方案。在住宿安排上，学校计划打造宠物友好宿舍，但并非强制所有寝室开放。校方明确表示，只有在室友达成一致都愿意接受的前提下，某一间宿舍才会被纳入试点范围。
0: 嗯，在校园公共空间方面呢，除了食堂之外，学校拟将校园的全域开放为宠物活动区域，并配备导视标志、饮水点、围栏以及清洁用品。
1: 那么关于准入门槛，校方也划定了清晰边界，以猫狗为主要开放对象，但城市静养犬种具有攻击性或

0: 讯。
1: 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嗯，好的。那从今天开始呢，大家会感觉到北京的天气呢，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那今天到周末，总体的感觉就是天气呢，就是要比前期凉快多了。尤其早晚期间呢，将变得比较凉爽舒适。中午前后有些时段温度还高一些，但是整体的这种闷热感是明显下降了。主要原因呢是副热带高压呢逐渐南撤，而且北方呢不断有冷空气频繁侵入，这样的暑气呢就会明显消退了。那预计今天到周五最高气温是25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到22度。那因为频繁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那么从今天到周五呢，北京呢仍然是多分散性降雨的天气的这种模式。那具体来说呢，受弱冷空气和低层偏东气流的影响，今天呢北京天空呢就比较阴沉，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总体雨量不大，雨势呢也比较平稳，不会出现像昨天那样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的等强对流天气。体感呢就是这种比较平稳的清凉的小雨。那长时间户外活动的话，最好还是携带雨伞或者雨衣。那预计傍晚前后呢，城区降雨将逐渐减弱。今天最高气温也比较凉快舒适的温度，最高气温是26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是22度。那明天27号，白天是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度，中午前后稍微热一些。夜间最低气温是20度，早晚还是比较凉快的。从27号的夜间到28号，也是周五的白天，预计呢还是有阵雨天气。所以呢，大家要关注周五天气对大家出行的影响。那29到30号双休日两天的天气转晴，最高气温是30到32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9度左右。所以总体上来看，今天到周五仍然需要关注降雨对大家出行的影响，长时间户外活动最好还是雨具常备。另外呢，也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尤其早晚期间气温比前期明显下降，所以体弱人群呢还要早晚期间最好准备一件长袖的外套，谨防受凉感冒。另外特别提示，未来一到两周，本市的这种致敏花粉浓度是逐渐上升的一个趋势。致敏花粉的种类呢，主要是梨科、菊科、蒿属，还有桑科、瑞草，我们常说的拉拉秧的这种杂草类的花粉，所以敏感人群要提前做好防范。主持人，
1: 好，谢谢尤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1: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